샘라링게소무투투루시에제웨터브조시브데구리슈슈루시디는다올랑기갸게네림바탕덴질라기페게네림바테시에지지슈비는天山日月샘라俺以这位培育语他在客堂拆为图哈密该以早哇早哇切了扎江格东北话啦俺以穷极空修语他在空堂拆为图年不都他周天没把堂扎 早晚切讲哈密瓜心眼点都他这天拉响念阳屯他这切谈南阳车为图随便给东爷坑着你我这这位特助切给新上堂多不清给松年结尾给我车这位特助他呢切给俺一整年路阳先给车写的这些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春秋。看到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金南木。
1: 给吃龙鸡，康给修丢连接，终身成就婆娘。鸡蛋三双短裤满绿吧，嫩嫩好给姐姐捏了。三斤两斤。三开两斤更康松，香了三斤两大零钱，小金银，通的三斤，弄得足呢。
2: 习近平去，将车跌倒。
3: 连通错接托，罗定杰面红，中国切出蛋白，伸出人路脚，吹点糖，连通给广片浪不脱血铁。罗阿参加全国中阿百姓去，连通中国最凶邪巴烂，陶觉让这个拍了头把血骨血，连通能话通。李强给宋县南华，赵乐季通，王沪宁，蔡奇、丁学祥、李希杰、川德的修白国堂。
1: 习近平去，波子瓦那与总统同，加盟弄一个。
3: 习近平去，多个以部长之错给主席堂加车南外国。
1: 苏达尔及组织席别，两地马给也门胡塞扎起者，马顿库塞之起了，东北东越及绝巴东，胡塞扎起及苏达尔拉昆仑荣进者，东北东进一些人格弄为过所言。向来同地三九学者弄得深入些。
3: 那个来昆仑表内去，将川德东连通错切，在九零年里，在九十年派北京的。

0: 和巴西。中共中央给学校书记贾克杰主席、中央贸易给主席习近平从的书把他们吃松懈感谢能有。空气龙啊曾经强过中印推告呢修罗尼东松啊罗列告列通中国政策文名字关键用啊协配告自己推告些影片。罗电节面红中国切去电配吹电堂电通公平节浪费托学霸通。第二三百吹电堂电通雷顿节写说老大写信。让车特别烫，忙着电动，先车卡死，你们些多些动啊接鞋贴，吹电烫，电动下脚，比车拖还偏接拉，跟电动，某某家电动汽车，今天没法拖到你，电动中国最凶先把拉，陶觉让这个偏接用完，给了些故事，你都能有，李强奇手动孙线能有，赵乐季同王沪宁、蔡奇、丁学祥、李希杰从这学把戏。习近平提，某某节电通呢，每日台阶堂，加靠东角街北传达感情信息。当给出去交接办储存，当装起某某节电通给了下周天，我来配接东外套区间内包托小托。对了，三百吹电堂电通来给协说点开协把通，电通中国最上协办套级国际感情协贴。咱里托日全前夕车面具消息马老通，锁金节面堂面具马老。年阳温过村子马老美军给了马老建筑劲跟着当回吹电堂电通下架盘罗局长这个冲着拖把桶需要有年杨推熊有解电脑有习近平提俺去正古北电通中国呢多牛跟撇堂不来你切以电通中国是硬撇电通了拖动协办女把桶年阳温过村子建女盘美军小戏女盘美军给就给电说女盘面堂面具给杀对你发西电门呢说兄给你把钱全部点古贴某某某错钱年节切人之外跌通给滚阔你电我共特把通跌通给民在组合检特我电病案托人之外写古戏你就能有习近平提吹电动跌通下下来全要让着通忙着让自己你把电撇你把特跌通我来配接动外套不住落电节面我老大写古某某节电通接送下主题四句靠努娘者特别给了写题说抗击以来给呢我把写把通强国做话通四句群国囊中日本苦写来人组织所写告某某节电通来特别书间来我来送了东古系电脑有习近平提我国下阵呢专穷切水堂偏女切水期电通套句写硬撇吹电堂电通也忙些让些通举在让些去雷顿靠不来当子操操不行你梦阳节雷顿忙些电子东古先做用死用大白雷顿大王组织车顿协铁雷顿来让为你拖囊通多动你的特把协古加起人的罗穷来罗穷多错外康熙增不巧劲车顿协你跟血堂西里李子杰子我做节全用你公平用啊协古中共可有堂天下错为可有咱不真理孟阳起吕中同列通阿所写吧阿个同教授写古谁里点教不来大个头东写说切得当你谁里接点教松手也不写古娘问过村子马老推上的东西日全经给人脸没团配马蹄苍蹄电送写古写那段闹有习近平写每句小戏切在全永年拖着东京呢列通中国政策和下级总面临个事实每句吹电脚忙着电子动外来着老大顶上写把通每句吹电直接以你百年年通直接国际来自动画人把一年每句写把跟电动外界写帖蒙错节套年三年免把电子把通拿才腰部巨特把写骨九年书记问过村子写说切着动画通我去康索图当前这套勇给消息推上的东古牌中路所里妹子简子同三对配接给老索推上的东里中路堂修罗所里娘这写说切着东古吹电党电通敲空前忙着神作堂托面三对了兄弟脚不提参加准备解决了跟电东里电通团来加系统多切着东古妹子娘来来死东里蒙错节面具到底用菜汤落叶层菜剪切面把拖着东古写电脑有习近平提截句呢吹电堂电通下轿配接动外各说千不喜应撇面具堂 面军给去面在街听说配件堂就像了跟着东就贴面堂面具吹的理所结局街做过开学时自己堂中写过面具吹的下脚电车街结局曲街全有年短缺些把通先配让些车端的总理用作面抗议结局定造的变化总党去堂接着接面具理解扩军给了写过人把某位美军给送马浪组把通美在四川接洽的列通美军给着东转堂满额培训接给四句来自当地贴在点将我科学堂面孔科学上部蒙作接科部轮特接用瓦峡谷美在扩军给送通培训托当接南极推上的东瓦通加靠接日子美在浪路推上的东环美在接彼此大个托东协学切入东谷西那段浪游习近平提，某某节连通给了协牌，吹电堂，连通空多节来些百西的门的本考多切人足够。人把考给昨年的考通，面具吹的来空气，过去参考通。老把头总给克里克来半点把通，过去要不写过把通，张半当一通，直接轮头上菜来把接给，面对门的本考起核桃对过。明白跟学人最凶了训练讲你来这家打算总部走过牌明白这个通吹得了通街写白生作家能把总部敲牌跟得东谷写电脑有习近平提没草嘛得通用啊下镜呢每日用着他们给上的影片每日节吹得得通提今次错办组织跟得合到东里吹电堂得通敲空间这种改切了劳动者呢开点教题家靠靠给某某车连通切菜上没切把切东库这季浪季给吹点汤连通敲空间你们来订造的东瓦通现在来吹点热血血血切东瓦通能把三段写过连通给中国当局要不愿意这是他们给文字我为记得写过去那段浪后李强给说的松懈那么高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谢起吹点汤连通来顿天气早晚让些通卡学让些全让让些接给那段扰动人把他连丁少宣别第二僧侣让些通陶居让些自车让些接还种千不点把通对了三百杨学姐浪费三百多个吹点汤连通来顿要不这盘卡学三顿汤再为自送协议空间能有别罗正东口岸连点两把通切律灭把短缺协股僧侣让多汤小学姐让多切了当你罗定杰面红中国切缺点白吹点汤连通以公平浪费托学过把通连通温州人家白开学点不走你某某姐连通通帮助生错通学公平用完跟点东古日子每句吹点下脚气先别让些点送行李孟永姐连通也忙着点的东古忙着给送通彼此拖动你改去娘子坚重行李某某某错切那么让这个连通功课来把功课结局三对堂国也娘们来定造的东西吹点堂连通下校公平动外跟女检特切的东西吹点堂连通下校给干念通干念托记得写托某某某错切咔嚓给多通咔嚓切换三叉切换热固切换这个全大啪密室他们的心里早期人脸问过村子宁波堂人也也面具马浪最凶了跟爹蒙错姐面具娘的来去旁人蒙外面具也送马浪最凶中路苏里堂妹子姐密撒咱们家所撇感谢你姐连通小事了他们子村子姐妹子吹点小脚公平了女把奖牌跟爹同我姐协帖连通中共最凶些忙着电子东古写电脑有中共中央七四九给二院中央书记处以书记通中央某委给主席原牌将某某推错接来恩怨天空也这样过这轮推堂加对二院窃取某某学学抗议学学本将四句节这样过这轮推切指错了书记新切堂荣雄穷贴多中介解靠通恰是四国中介新疆天线组织毛铁中央统加靠雷空气日月电器日月某某错牌中央界开人家系中央某位雷空气日月千把节气我吃乱腿做我堂日界开把通日内白推没错只错了需要把事
1: 你家雷空气被我那次你家雷空气一大就比最近上年中央年轻雷空气年薪我觉得雷通中共自重了他就容易就拍上团吧给人一个西吧东北西域
0: 你家雷空气被我那次 十大九百在几十年的学者，夹克杰主席习近平去北京某某出工前末，中国的家对苍生农而佩佩，博茨瓦纳与总统波克同追梦闹游。夹克尼不做到去，说你不用这话题，从他今年来落地用这话来，多少东西悄悄能有把戏。习近平去，举到孔梅罗拉登去拍，博茨瓦纳说去，夹克尼不拍，现在见这话马做空。中国三百年的接触期，趁他连托拉索下级连续碰面，教学小把戏。大家小女婿顶上经济碰得娘等完结些白浪费一坨，劳动人员等学习题，中部在做给两个三百没得增进有，中部派人在做题，多接派浪他我浅浅的抽过。小女婿平时点的弱学些白用水浪费题，落了点不眼里。据了三百中国通博茨瓦纳人这话公平间浪费托学题，咱们那个公平堂羊腿切多学联系生不过些总有把戏。习近平去陪送金大雄那一年着谁浪费腾特德罗呢中国共产党五年里罗我家东见面阿快罗赢了博茨瓦纳让在兄弟罗我直接快罗赢行加看你不甚至当去你们来了兄弟交替家乡孙子将娘娘别日订造的东阿通，那些娘们写说切是东古。中国学期博茨瓦纳让杰克杰加次东参拜，公平杰浪费托学姐教授下就行。小女婿帮助牛从娘们切，让杰阿外推上的东里。中国学期阿菲热克现在杰克拉国产门人版四句学用的老大写把来胸外扩高三百，别说也不写古。中国学期博茨瓦纳学到娘们特。长子帮助堂行列若来所敲空间你们来了训练脚把通人女啰嗦音那么重老大写把切脖子完了帮助堂身错公平切如中相对有解总有把戏习近平去中波堂中非以跌给你们来了跟点动外贴公司热对能外贴即临前阿菲尔克天空贴临前阿菲尔克多贴你们来就问住恰接用把人种效果中国让我家娘娘娘学先例，领起阿菲尔克加考拉，让加考杰加自动参拜，带来公平强国做了先代学。你公家党偏多基教徒，你陪你可以你们领得起人种峡谷。中国学期，中国开了节年少年把七十动阿通，阿菲尔克对你党参拜，外面老子解决协判，带来公平起公平着进白加考拍给你们领了，跟点东就是。三，比对公平间，娘来开学，尊重峡谷。中国学期，中国党阿菲热开，得给娘们来贴，团来接人同派外学士，解决下级，没得跟得动阿通，可不可特把通，今特特别，满额得这些动，三对出皮些贴。七在托娘们来拉点你，阿菲热开，听啥经给拍着了，如中下就是。一，长教关键给娘们来考友，尊重峡谷。另且阿菲热开，天空贴，沙发贴贴。乔斯陶醉给老钱儿这么说。中国学期学考给老宋能到去领起阿菲尔克公平了如容写把通对有了。领起阿菲尔克学动娘特开了家满足年生了迭外苍白恰进真的有解总有把戏。不可以主席习近平给三十点半过去火中国蓝藏林拥挤同能写白公平解成的托有。中国蓝我碰门不草嘛我着特把兄弟。中国切据点牌真正托牌公平结论不托学药牌博茨瓦纳罗中写瓦通写人责任有博学期中国派遣者外采取通签写瓦通中国几个杂顿罗定姐妹我老人大话台湾融在社会开车国有了我国写牌多学抗中期中国南色了铁据写牌我国写人有中国学期推人不云堂博茨瓦纳加靠公平了教授堂如中农化托及解释就通中国学堂公平套卷折特了训练讲对有了。中国开了铁外门华博茨瓦纳的训练满足堂来大写把通接近狼藉通左列行列跌列杀对长子解决所敲空给娘们来了训练教题。假如你不用这话了我姐姐给冲着铁外门华托牌干嘛东对有。主席习近平去咱们来这最千波车牌告诉国了是不是中国千波是对弄啊低托你。加个钱币也是可玩全把通你们这节奏丢下写白加些指龙来孙学下级偏托有不错那说起中国派腾学人的唐嫂心里凶猛人路坚冲通 光片中间白加卡杰腾着拉虚拟交牌阿富的卡通中国牌起腾着娘们拉跟着动画界写你国拉是为巨熊马老铁外邓铁通铁外草村让些等着相对有解送有把戏亚木马农空亚卡你不做到去国拉是为连教解成国通这季浪迹娘们吃保面跌停吹电跌通魔术天空所敲空间娘们一切忙不他们托没到过能有藏着能吃小女婿从他们娘们热定这晚做着过去中华某某新的家靠通波子完了新的家靠起娘这撒照别能有亚木马农空习近平同各大彭丽媛那么一起某某粗工前面从前熊马拉包括同各大卡瓦尼拉各自喜欢这个年龄有包括偏着性高归落贸易日大地年滚到需要假如你不做到一这些电费托偏把同毛不若恰是靠一中国同波茨瓦纳假如你不加了周月琴能对国母切一汤切托给落没做一家庭你是在去超有包括一习近平给偏落火中国某某金砖贸易咱们这是靠了这些诺马斯马里南界是大了这能有把戏年底公布习近平同彭丽媛男女婿某某粗工前面三多参切特包括东夏拉各自喜欢缩短相能有王毅孔萨给写过脑需要把戏
1: 那个里空的一边有那次一大就比在几少年级协助也开始对习近平给北京某某粗工前面的中国人为给参政农外配比透过北上追溯就追溯富力同家庭农外同也看你不用过吃鸡求你不用这外应该内的对了三比中国同透过联盟军团组罢了托着东西恰战农外的习近平给中国同透过以苏军杂种呢也看你不用过吃跟日本跟我们三对农外行呗梦也等死了对错结账行了得账等等着音乐龙梦人求你不生休接着去娘来写的这他三母七百当的东外同某某平素些都懂在黑色的东南对了三比对南关节中国同阿富卡也联盟军团组把对接孙娘定比列为写账语中国同透过人杂种娘来接对黑吞把懂对人用心家亲不语兄弟比大你懂也看你觉让把卡跟中阿为色的东阿懂也用深圳者娘用别的色的东阿平村者对为开平懂这话有把懂多个协平那段感情体平村罗定金门家就写过国产没把嘴比写疼呢中国阿富卡也荣定公配了家就写把懂南路南边国一托呢中国同阿富卡也娘来了吞进就位门萨国的接应呗托过一国产家我们贵班中国了协同协比吞在这下周两位书记协同也不接的萨克就牛冲动松镇书记我在女巴我为准备写呢荣家卡同萨克就既定吞了地位母啊中国长大了你这顿就贵中国托过一加上了周呢某某小国绝佳切的东西了跟的懂啊我就写就懂透过东娘的女杰萨巴东中间人内所加工几年来了现在讲呢透过以做来进去培养了人的心得有加些东萨克杰雷顿锤中国东透过以龙秀扎松银白项目中来了现在加巴东拉动着呢继续接国拉是必须中推送的东西了跟的懂呢萨克杰现在东人家了跟的懂个一定能有习近平给修卡给新的比工呢人前阿富卡也冷门为那段他觉习近平协议一提，扎顿卡约顿诺阿的，今日阿富卡人给组织下就他种协议，阿富卡人个某某呢，阿富卡人个大部我们明白，三个就雷顿锤，苏醒个女巴准备协议把动，你呢中亚中的送就协议，丁龙兄弟修卡给，娘的江苏就扎场就没有动，扎顿了只送去的，多大家可就当我动，阿公恰中了真就协议吧，上呢马出仓就动，希望了跟的动个。马主党修中比高等级也卡动也卡把情感的为此他就写的这位平水真就动也恰我追梦写罢动吞把用特动门吞把送就写罢平水上戏动平水最深写句罢也呢在那年去拉林大局门爱人家了没办马戏跑着公平了强过写句罢几言福利他等中国了藏着去罢地主席习近平给肯总定比维持我中国南北带来竞争自尊了公平就真正人是吞霸动中华也不用苏军人呢大家公平心吧没通拉心胸啦中国深圳的一动雷州他浪啦地位中军阿乱雄透过动中国与苏军在一啦 lūjū jūrēn dīnshāng hāchōng tīmbō yu, sōng lū, jākā nīpī pā hīndē zōng nē, lū ngā chī ngā ngā kōwa sūwā hī jirē, tōkō shōng nē, tōngkō shōtōng lēntā, pēnsū yī jī sābtō.

三年级刚刚上，下面来镜头左边的是电波组，用些冷不杀板，别比手机比，切的来真的是极限。我来连接两个镜头，激烈白山中气体，上下人工酿制马给，年度金子鲜甜，三季早晚送马桶，别急急，跟女记得些有劲，快把这些弄通。激烈白山中气，金鱼中的有皮，马背养鸡鱼气，真素公格中木桶，有个俺没牛几个，一文够用。新工大地是个农村，芝麻团、张龙等用瓦东，乡下街跟地做菜些难，来过过个十十多，甚至十几班人进去。这些班刘伟华些，他们这把村可用等着一车，今天他做些学，人工个扎住人可用我妈接，带我往南街，乡下经过娘这马个，人都地位里边过年，西都的街，如人交际送一把水，本身中间呢，乡下经过娘这马个，人力三个人啦。熊山江过娘的马克公马东部于西桥马社养鸡于各些别三千些中心本身中几级一百东等八通他们娘书记等个第三等不通亚克拉年卡这个把我前部能书记别没得经验多马进他先把些别把我于路途级来跟你动力熊山江过娘的马克你都没了你没了本经济些天来这不来途级你都懂都是我为记得这些三季也继续送送通，三季也早晚送送水果。那我叫那些银行，罗我叫那些钱。金玉总，人我多当功课，端进端药，卡啥俗气？来得慢呢，往这一通，来路错，协议大路通，追得钉子皮巴适。端开小瓦通，工作也日刻都送你，接续皮巴适。将过娘这马哥，继续日这得脱瓦通。罗局姐写起一粒卡多硬币，刚刚蒙不远。往这一贴，妹妹囊着说这期写的那些地域文化、人性、通经都记些把事。因为罗些事，本身中期节、中期用节、假期人路节、露宿一点日，甚至说等通。三季也人物停工，你家假期来加班，可能多等中日人做真有把通。杨局一节，亚克节切特，让宿路东边。你一说昨年南中娘苏东人不下脚跟你动画熊嘎松嘎脚拉扎些地日出的那边娘姑娘这马哥继续特人力大家千里之气光就这个些学小路你动你按路你大牌本身中期脚人这些拿撒季决定做野些过那做听启动了咱百年忙做没听吃一季一住路用大过些牌那里些学撒季也吞空别修要不些年别一脚跟你光不着玩下过福松村洪家为最中族爷熊山江过娘这马哥真素以同情的学哥萌萌八五爷不顾俺就点评我中日内学洪家为最中族爷当着不一书记柏林佛爷也过完那么啦熊山江过娘这马哥点下洪家为最中族爷谈过的三个忙不足把通明暗得个来大通心思说谈进个继续有序先读小路你动就按路北山中期节中促人变江过娘这马哥真素空托马铁洪家为最中促的自批也过完没用完就给用过月别离不起中促第八栋等你心这栋我参的瓦栋人比周西公诉节连那么便宜栋有几件月亚克杰切特让素路动动去马边杨就以各些把锁三季也三心存的得知心理人过娘这马哥决定做业研究罗中蓝体三对八体红色亚克纳茶心灵格三季也推空了电力三季也一级通将过怒气娘人皮一级他们初级皮八通今日总给多数业五种南北通力刚吹马修通扎住业我他们南北所娘跟南中都怕本身中期级三季也推空通人类一个通力娘子定是不下去跟点书记动力别记了各书年发誓熊山江过娘子马哥年度金子些年来这不来多久年度记得些天别山中期久用书记浪不三百多咱们去不来个三百钟去三个年级下面的门特云南昭通中期久三百几路地亚通总理些别各书是自发通三季吞空了电力中西比汹涌的大地用外些比国铁三龙通云南昭通中期温西总计扎西村的一诊所空特年轻人把扎直不久八天慢他们也用着把些事这些两个季三个天平火年轻电力妈妈哥扎西周哥三年的季也没做了这笔张国哥我不及银笔路哥接了咱们去路就得要这些钱空气破开纪律脱密三等火
工程东面三弄通达巴士的目前加油机行动交通中继局设计推广公立学校江苏局年度代表动力也起联系八栋门柱栏第六三笔江苏蓝笔图腰部修过笔各家先有台湾日本扎西使用的本地就地腰部写八栋四川逻辑局安眠国栋日刊配置动画马马克加庆七十栋学德鲁萨的总体级别荣用独克扎西局利用人物级别中介主特插电厅经济行业也在几个南北同年扎西村的业中规设计业逻辑图跟挂在业女办公室八栋松年对比毛孟哥年七大比自动村本级别邻居人部压强我头学插进去三对八交通中介人力也在独个公共工资讨论业我在南京经济南北同年交通的对比设计业当局就提来进去将手你都没人没人本因此些国际送学等个罗九七大家也罗九学习人在八栋四兄没兄哥女伴都被攻略下去交通中介姐因为罗些时扎西村的爷那年栋三季也决定租人人工所拉电力我就弄我别我电姐一定的些地当时罗素爷罗车两地剩三百些八栋我记得江苏三季也人工快也同主角人一拉下日下些栋中心村的身体三季也那年你是咋个送上托娘手写吧大如意我中说拉萨萨巴修的别墅写体三季也六九年纪的八写学电话车水总部也我说中央妈妈给拉不下能修写学大家车水总部也全国八七隆隆的八八栋你是我听听的内容真凶从车水也中大也成中组也中末我的全体人力拉萨给跟前目为千里西下了电力你牛民拿出了多东西撇说话接力是行不通目的你努力了用吧我主动能动用个牛机器有把式一张中粗鞋当着不一书记我碰起三季农电热不拉江东皮肌熊有机器把通空气有这些牛力了电力人力动人力一过去娘们皮肌了跟你动力像你动你啊路中粗一没一热动中空了有过几路也用把过车申请里个有几千多江苏姐年度大别动画路中途国外钉子不能怕三路动下属总理级啦同期写过招动中介姐当用联系笔某某某组啦这只怎么写你某某某组动是送娘的动是度娘女感谢编的姐年度大别动地我中家住姐真的也没接班三天多压起了动力中是不是有你大金主角跟你动股比吃点些巴士杨秀姐公的不娘的些巴地说不麻不你这把拖妈妈哥咋那么里把书记的微信从扎西中的关于这个姐年纪全部一拖一个月他们买一笔三季人力娘的些酒巴士因为路线时微信总哥扎西三季中的穷个所这种可日常活动的慢慢中途接着接近组织下级行动强过心理三季扎西一个比大人的都有下路你都年暗路微信总给一个俺们听三亚圣童三本七折俺都俺家了年龄几分一个姐吸引住中过东西你是咋子懂希望住三季懂啊吃慢慢了压个多半慢慢的压定也对了再比江苏南北图交通中介局孟局接头托米三等电送协笔龙安县积极笔直一律是把车接通主动通一律经过车身通移动来多等送送下去全用来跳跃各系统牛马错铁定人力一切接通比大钱冲不上接接接便宜来孟特跟你动力三度也铁定人力通江都年纪所东西动人比听力去做我都有把通新路移动年二路交通中介局中心局中门也没这个强硬过去就别用吧我其实主动按揭主机人生整体中介动中心局用吧害怕闷特穷的时候把事先给你研究的那些北京街国来时不没人忙为啥个街中心配置了中给楼主通中给街景昆都是比国的设计线北京街中心配置通人力银子下街的所以呢增加下街我注意恰近的些比人通跟他把通如果没拖动给你下街地位些比配置间的些修用年特用配置通街密切阶级多年中心配置通人力银子接近女的兄弟没啥个街中心打击了马兵昆都是八通没人家切除电了电力家孙秀军电笔中是毕竟都用配置家马兵三百多用
中心配给单位车北京所进来成就下降我注意恰近的些地人力金子团人力拉电铁下下大街人力拉电铁没拿诉讼机器比人力诉讼中三地嘎欠娘的这把团所进团地人娘这定时些比他们买比他们那么些对于四川路街是比多等路林格给跟前面话路总站的街北京街中心配给团搭建了更的东西一人团铁球路东街半军牌的军牌多年西班马赛苏金天空团敌人配给街接近组屋平成总这栋娘的些铁连我东腾拉每日街铁球店边银腾配给街狼狈多修有几松多北京街中心配给街狼林里中国南边敌人边界行动大渡哥大坦马尾列车入住的月，第二十八日的金子东三地街，新三一北街中心配给了一组八地，半角东七十日内新措，南街西八街街铁工卡东之外有别，新措十步配给路边盘吉街一人些些，八镇街一人的月，铁工忙不通，特级忙破，人把忙不及街只有别，阶级街铁工通，选用了大渡通，马拉军库，先用隔壁几些过，中国北边人就点点。第二人就公共公厕装饰高些北京街人的建筑就通特多内部金八七半就通七十新措中看西八七铁工卡特就两倍兄弟他是中西街新措使用融进通第二融进街第二经济收拾更的同学北京街中西大金呢所进通第二两的街路就应该解释第一咱们利用了第二街呢那手机店里门本普通个手机里那天让我接三级来早晚出发动中间来修理三对融进街沿街通三对融进街配进我就用了些药配进街他们得的力中国南北得了进街米萨里前混把马线过来时不没人蒙为三个街人力松松通配进街我娃他就下街中国楼主通基金混都是有几送有八十三个年纪今天做别人的是顶不错用些狼不杀盘别别修几笔切的来钱弄客第二个农田电视查询，那么从明门的你，我做雷公哥，过这些比雷村先把那三级马接，打从马电么修。

0: 咋把都有把的？年纪大，一股精致军接近都比年纪大了没得。拉萨民工把出去，年里了，人们日夜，我那五个的妹妹拉大西行，十来栋，记者，年初说，日军某位卡修斯，对头的民工三乱栋，扩张卡乱些的，严重进入后，共来动员，对面三来三栋的，人把把出城子断栋，民工了，对不起，过得去擦洗把栋，日期就定价，外面人家休用的，这些些月。
1: 最近，美都重重设备登陆下西日卡拉店内，更关东、西坝、南坝，最近张马苏总领正巴拉入住东，一个龙的下西被打入的，正巴农店家东住址，果然的民工攀住重重设备，格林戏院，带动恰吉的拉萨民工把出境，外苏东，同步行政局来断了，一旦当真实现，永都追浪对待，推荐人个团结东，初一苦节，怒气英雄，行政特别格林设备，夹断阿水人。 日中你改一天的，连浪工科学图罢了，给你女的先有罢了。

年牛生根逐步连接，向内掌控的农歌。四川甘孜节三季节学经营，三季节开胸了，阶段人甘孜节一个娃，没通出一家精明阿里个娃一把得了。三季节用空了，庄农村年轻西下内空不给天朗的了。西下书记习近平给，人来了等呢，一个对把动，一个来等呢，人来白酒他穷些的，人来一个娘的公平用完了，耕地冬谷也能得农药。你为路西人。四川新青甘孜口味同，可是用的日内一个团来的，家庭团来同，蒙村团来，内西团来几十，节省下酒，他穷些呗。日内一个娘的下酒的，三内的给帮助协助，本土公平同，蒙村把怕用阿些币，当真下酒，加亲些团结员。大陆阶段人，甘孜口级，能人学币一个娃也没疼，这一家几名阿同，一栋人家的高娃同，第一路人同，接着路也对冲来，加强人家送去苏州同。中中这个八年，罗辑新土三八队员，大陆龙过了，甘孜口级、浙江口级、浙江八省十八队内，浙江人东家龙协同，大半年等数，也一人八栋，顶尖浙江口解决了大哥的追求比，人手强强些资源，人都懂对端级 IP 用，对东家娃线路全部团圆，便拿大主把了别位，人东年着路，公家任务各位加些西装人的级，过了十倍加卡栋，三个送去所有两团八。启动直接拉长，人都能学习，也用高于八栋。对从事业为干一笔，即送阶级，初于对在西北年年龙，没通车接六栋，启动机价格也用高于钱。这话用是后对大车，腾东西上来个瓦栋，大顿把那变为雷同大酒对清楚，你一一弄，一个娃没通车有几些年栋，只动了能能学八栋，一个就先用着送过东西一栋，一瓦一栋，啥也上来个有八的。一路人同聂州路加段共生人，甘孜口级当前农教比 A 人比，一共浙江口加段精明人级全一个娃，没通车加段精明阶段，各段一家了能能学八段，八是用不过车直接段去段阿段，送段直接来干预，能能学比没通中级当不得，一路人同聂州路也没通中车加段年下来当你怕有八的，甘孜口的一个着强了偏开蒙博，该人头皮下些就打着有当先了。甘孜口西竹节主席员吧，可人来龙城年轻同，一个局局局长刘洪给，我去一个娃工的个娃同，人家按东部篮球吧，没建议来用下些如果西边，咱等他种些的，下些给人下几的，局长留罢了，休息西边，就让感情些了再拖，下些给人也罢同，对拖了因为是六头八西音乐节，等到公司人三年得给八元一个东龙下些三周，送家一批些个作品。东龙把人东一家送去送啊，人走写的，双龙洞、门柱、通街、龙镇七段街、空段斜口、雷空村八栋、楼扎所、林村、人家年轻三阿栋、通九街、龙空九沙、成年来个娃、人民红、过西八栋、大坝总街、直接龙口七这栋、中山镇直接龙口、大东龙口街、人走偏呢、人民红、没那新镇所写有八的，恰接得三里地给永修街扎瓦栋、改成西的。浙江科技西闸巡逻所局的一个西多栋龙的卡巴，对应下雪天的卡巴拿出用闸写的西多大专家，他让阿伟下栋土八栋，一个为那些对头的连下写八栋，他就内定土八给人写月，西多穷完了一呢，阶段的甘孜节大栋两个翁同种甘孜，等九个最近写笔，人类一个就写过，二栋两百遍呢，总热了七区热栋，三空用了张栋七三月几班他穷急，一个娃工的绝种。提高了决定员吧，给人写员。

0: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한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이
1: 中央 妈妈跟去把农村里空我跟陈林家俺们给了兄弟连成了俺们俺们兄弟连成了俺们兄弟连成了俺们兄弟连成了
2: जिक्तन सासुं तोकिन मारीबा
3: रेंटु नगे चेजे मिना
4: 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三级人娘中 松西了能哇赵乐基等王虎宁蔡奇丁学祥李希基从德的西北国等
5: 习近平给博茨瓦尼总统等节目了能为国
4: 习近平给多个月不正经促进主席当接持了能为国等
5: 说到阿拉伯界做出的是比娘子的目的也没能活在这个季节没能扩散这个季节不懂得等我接不就把等活在这个季节说到阿拉伯可能人生就不懂得动静心这个能够给国所言
4: 下面腾地三节节能顿协查南拉三日农
5: 大家来空的被你自这样朝鲜等我的同促进在这个年的在这个什么年而北京的出发里中共中央各级级书记级级级主席中央阿姆勒级主席习近平从德的书法等这了松懈的感情的能有空给罗人安森这查人国的中阿比第二个呢你是同什么松阿罗的一个我的同中国不正在阿姆勒级的安全人阿是比应该是第二个可以比罗人杰人的中期

0: dambi chortan tang obdeetang gongpil chi lami tukup choba tang. Dirbisar pi chortan tang obdeetang leetun chib shesho lakhtar shikang. Ga sangcha tarpil tang, ga mangshar tan tang, shencha kasab, nyamshin shtopchir tang waji shidi. Chortan tang obdeetang pshashig shpisil tuwi peji lar kade tang. Mamang chi obdeetang chachalab jinchil me par thor tang ni. Obdeetang zhungkum zikchung she par thakshil rangshin chi peji yongwi ngalan shegi shi nantan nang nang yo. Lichang ki shukdum of songshil nang yo. Zhawla ji tang wang hu nin, tsai chi, din shue shang, li shi ji tsundarab shing yo. Xi Jinping ki, mamang ji obdeetang na marg dar ji tang jikab shtomjur ji bi tsuntak gachan shigri. Tang ka tsukchin jobjil ba tsungzun. Tang zhongyong ki mamang ji obdeetang ngalan sha ji ting hong la peji rtungi tabji ji gane u tukab shigtu. Dirbuksar bi chortan tang obdeetang li ki pshe shukh tankil shi ba ting. Obdeetang zhongkum zikchung shi bi tabji kodi gachan shi di. Zawlong tukab shachun chi ki ji manji shabshi maalag ting. Sojin chi man ting manji maalag. Naim hongog chonzun maalag. Manji ngalan maalag chi nzig jir shkende tang wii. Chortan tang obdeetang pshashig la lorji rangshin chi dhamji toba ting. Shukh yong ni yartun shong yu jibda nang yu. Xi Jinping ki. Nga tsi chan gebi obdeetang zhongku na donyum gampan ting. Shpilag ni chi obdeetang zhongku shigambi. Obdeetang la dotam shibi nipa ting. Naim hongog chonzun chan nipa. Manji shabshi nipa. Manji nganjul chan dakchur nipa. Mantang manji chi sartun nipa, hirdan marna sorchunga nipa chi chimpu obdan gedi. Mama mangchuk chi nina shan cherandu yu obdeetangar gimku nidan ngang hrkung tapa ting. Obdeetangka mgitsilar zu objintil ting shtampi ngang turan ruab shegi shi nantan ngang yu. Xi Jinping ki, chortan tang obdeetang pshashig la pchun yung rangshan tang amangshi rangshan chi nipa obdan bi. Ngipar ta obdeetang hong la pechi rtung wii tabchi gholoshtan jernan ngang lakhtar shegi. Mama chi obdeetang gansung pshajdi. Sachi kakh nang nyamji tabbi ngalan shi di, shuk gangji leke nang ngombrab shi ba ting, charangul ob suwa ting, sachi chi ngul, a namchang arbi kong uchil. Le shan zhichan suk shi kub, mamang jib deetang la tibbi khichan la ngon la xamlu urtung ki shibda nang yu. Xi Jinping ki, Hongkong shajin na zhonchung chi ki tang pani chi ki jib deetang tabji ki inbi, chortan tang ob deetang ka mangshi rangshan tang jongshzi rangshan chi leetun ka la damchan cik cipub shi ni, amang yung jib deetang amangshi rtantartung ki. Shichitsu yungsi yung tukbi obdeetang rtawan zik jir tatun shi di. Obdeetang la rangyi ni do nang ting do tam nidan tapab shi gi. Arja chib zhondo lo chung la lob chung ting tsui gomshi ob zungbu chik jir tatun shi ni. Ganchul tang hirig, lirzil, zirzil, ngasul jib chun yung ni gongpil yung ab shi gi. Jongkim korig tong tonchil tsui korig ob zungbu bchan ni. Amang yung ji lir chung ting obdeetang ngasu bshi bir ngakil ting jabchir shi gi. Serig obdeenjig la tarkil do tam shi khu chair tang ni. Serig jib denjig songurchung yukbub shegi. Naim hongog chonzun maalag tetsang tatangni. Zhachun jenji aramnil matunbi maamti tsamtag rtansung shegi shi nantunag nang yu. Xi Jinping ki. Manchi shabshi chasil chun yungni tortungji na abdeetang zhungku shchen tsarwa shaji shzonil lingan shigri. Manchi chortan ji amangsha rtantatungwi leja lakhtar tangsib shi batang. Manchi chortan adgishi ni bi ngeni tang jibshi kodig lakhsartungwa. Arambayi ni manchi shepar shkaditungwa chi shi di. Mangchuk ji tak nisa ni manpa rtin tapa ting, nasa yakbu ji tapa apshe ki. Shchonglil apshogdi ngongguk zonzin apshe khe cher tongwa ting. Ngogchi kamsu dodam jen dedag yung je shabsha tisang tar tonggi ba. Chonglil apsorg manzi ap jenzin ting sartol peji je lamsul tisang tar tongni. Chonglil tang apshalag sorg nyamji se khe cher tonggi. Chortan tang apdeetang chabkong je mangshi shamjig ting, thomi sartol la khano jabdi. Zansil chamji ap jejir larkande tongni. Obdeetang tonglip jachil tang shtopchir tonggi. Manchi nyamlin lakse tangni, mangchuk jim manchi rtabdi yongchil tang goloyil tsumchil abjinchil me par tor tonggi shibda nang yu. Xi Jinping ki, abjirchi na chortan tang obdeetang shashig pechir tonggi ergakh chimbu shigimbi. Manchi tang manchi nganchil, manchi je tanjur pechir tang jirchung la arkade tonggi di, man tang manchi chortan abjigisil abjirchi je zorgul kashuk sabza je tachung shigi. Manchi chortan abshashig dencin je, abjirji jishab chun yungni donchul abshe batin. Shchimpan arangasin chatun tabzungni, abzhongzig mankin kabjirji rtang sabda bewa. Arzhongtang chuitin zharamji manchi dhigaj korjigin galan shegi. Aramba mongi manchi ngansung malagangzig batin, manchi ibsartun abjicha abdalin tang. Manchi nganchul shtongchul tang mangila wechul jiji abshachi laksa tang rti. Tepsa abdenchang ngang korchul tang, mankin korchul abzungbu, mangchukji karpu lingtan ji yung abshagi. Manzi kochul ngansung tang wechil dotam jen nangchin tiechang tartungwa tang. Jikab jab zharzi manzi lamlig tiechang tartungwa. 만지 지역 비슬 따르클 도톰 셰크 체르통기 신 난투능능요 시진핑기 마멍접 대통 갤런시 버 토르튼 등 업데이팅 쿵르투그제 레실비 히르튼 마르니 홍크 스톱치른 즈기 아름바크 거 소니르브 데크팅 만지 토르튼 레이쿵 징 고틀 찬크팅 럭버터 존근 크르킨 럭푸운데 바팅 고르기 옆부시기 바팅 정보른 등이 등 접설근든 생질럭바지지 만투는 마르니 홍크 지 하르트 스톱기 만비 근질은 즉중라 흐는 잠니 리르기제 다르슬럽 성품 즈기바 만버 접거든 조던라 통치는 셰비 제속제 나바 성부 측버 시키데 동기 셰브다노요 시진핑기 마정마브 대통령 없이 미르기 용제 덤문크 삼던 임비 미르기제 조던 업 대통급 직인든 축반 즈기지 시키들 하르득 등니 조던 등업 대통 잡궁젠 전송 개친 날 르득 등업제니 카르틀 직티 제급 극 마멍접 대통 차질럭 섬마질 버 체르동기 어제치 람치 그 조던 등업 대통 잡궁진 냠니 등 섭다 동왔등 Serjilla Tortin Rukchur Sheikh Chertung Ating, Anamba Sartul Sheki, of the Tunka Tunki Stamjil Yupub Joni, of Jichi Tumunkin in Zinhari of Chigdil Sheki Shiftanayo. Li Changi Shodum of Songshil Narkub, Chichip Shuja Shichin Pink of Songshil Kachinchi, Tortin Tung of Dayton Layton Tachir, Savi Rangsin Ting, Kashu Rangsin, Chun Yung Rangsin Chichi, and Natan Raptor and Berlin Stangs Bujubi, Derek Samli Rangsin Ting, Tapchi Rangsin, Zabchil Rangsin Chihajang Chimbu Dambating. Дэрвсарпи бжэнгчэл чэламх сарпи тук чортэн тэн оф дэтэн лэтэн йэкпу дэпэр кашу хсатэн тэн штави фцэсэн хша йэл кондэн нэгнэн оби лобжун тэн куа нэнтэн лэм батэн чэли мэпэр дончэл бшэки самдэ рэнгэртук тэн шачэл чэ рэнгэртук чэр дэн ни голортэн жэрмлэн гэн джонки чэчэ дэн би чортэн тэн оф дэтэн кэ гонпэл лави тук бчоки батэн оф дэтэн хонжур джук би кашу хштэн бур цэгни мамэн чэ дэтэн тэн хванжур бчэцэг тэнжур гонпэл юн вэрэш кэдэ тэнки Zerzim Hanchi Tortin of Sajak Champanarangs and Stansung Sini. Among Yung Jib de Tunka among Sertan Tunki. Among Sertan Gansung Tung Pisal Tortunika, Gachin Yamsen of Jinchung Sini. Mamma Mangsuchen, Hamang Rangs and Jib de Tung or Game Cool Lukper Kunki. Of Jerchi Sartal Tung or Going Yamdi Tung Subtatuni. Tortin Tung of Dating of Sajak Compiler Tung Yer Ganib Gentil Chair Tunki. Tortin Tung of Dating of Sajak Ganatin, Grunel Tu, Jigdil Shito. Mamma Mangsuchi Katsa Girtitin, Katsak Chiwa. Семчил чива, рэргэ чива чичи дундгал амгэсэ дамцэн шини. Цаб чиви арамнал хуангүг цунзан намбуу дэн, арамий манчий малган цэгчун ларкэндэл. Мангцүг чи манчий нямлэн лагчир. Уангарам мангвий манчий гэнсүг малган цэгчун. Джонлэг бсуург дэн манси чи амгэсэл зэнгча суупэл. Арганши ни чав дэйтэн шабсэр дамцэн. Цанцэл чи манчий чортэн вшашг гонгпэл нипаб чим бэршкэдэ тунгачи шиди. Аб дэйтэн джонгкум цэгчунка мангсэр тэн тэртунгэ шибданую. 中共中央差不数据据而言, 中央数据处于数据等, 中央阿摩的主席选拔, 而将我们提出的经历而言,参考跟这样过程的论断, 而这段而言, 其他我们是不是更加是不是混, 而将我设计建这种过程的论断及监测的时候, 相亲等人中而中, 他都中间的即刻等, 查实社会中间, 先将同情的这个那么的, 中央等结构内控建这样的电信, 将我们出发, 中央各开领各开,
1: 中央阿摩个雷空间就参巴基金国之老龙吞的作等，而个只开巴等，而个你比提莫苏个真出老皮个巴里。德加利空贝尼次了，德加利空吉阿达吉维次吉斯米呢？中央阿年轻雷空吉尼次了，过去的阿爹腾中古人子种啦，特许拉人新杰培仁团不人干了些个西巴东北的西哟。德加利空的贝尼次了，觉得这比次吉斯米人接受住，杰克就主席习近平给北京的某某出空节目。 中国人接种三支配比，博茨瓦尼总统博克等节目的内容。杰克尼比是佐德基，不是尼比，这话对不起，用他不起，人家的肉丁这边脱了动机，吃不着内容。习近平给，第二部公民罗罗布登这边，博茨瓦纳不是个基，杰克尼比玩，甚至进这话马子宫，中国三比人家的接触这成吞的单独的哈苏下级人点火碰你，接不住的不是有。大家说你比等二部进去碰的，人家的王者这边拉维多，那个等二部进你等住的不是的。 中国等博茨瓦尼在中间的三百米的中心有，中国等博茨瓦尼瓦尔金在中间的多吉帕勒姆特奥钦钦的土耳其，兄弟比潘森的天地热火球这边勇士拉瓦的俄罗拉斯坦布尼尼，第二部是比中国等博茨瓦尼这瓦公平间拉维多不觉得，咱们能够公平等亚尔顿切的多个乐器森布尔基西不送有，习近平给，普什么今天的送那不是你罗西拉瓦腾的。 Talo na chungku gongchen tang huo nini longwab jatang arnga kori loyin la, bozo wa nara arangzin nab shong ni longwa chikchik kori loyin yin.
0: ᱡᱮᱠᱢᱱᱤ ᱯᱤᱯ ᱥᱟᱱᱥᱟᱱ ᱛᱟᱝ ᱠᱤ ᱧᱟᱢᱞᱤ ᱞᱟ ᱠᱷᱱᱚ ᱡᱟᱯᱛᱤ ᱨᱡᱮ ᱪᱩᱝ ᱥᱟᱱᱥᱟᱱ ᱪᱤᱱ ᱧᱟᱢᱧᱩᱝ ᱥᱯᱮᱨᱤ ᱦᱛᱟᱝ ᱥᱟᱵᱫ ᱛᱚᱝ ᱟᱛᱤᱝ ᱫᱟᱠᱷᱤ ᱧᱟᱢᱡᱤ ᱵᱥᱮ ᱠᱷᱟ ᱪᱮᱨ ᱛᱚᱝ ᱠᱤ ᱡᱚᱝᱠᱩᱵ ᱥᱩᱜ ᱪᱤ ᱯᱚᱥᱚᱣᱟ ᱱᱤᱭᱟᱨᱟᱝ ᱡᱮᱠᱚᱵ ᱪᱮᱵ ᱡᱮᱥᱞ ᱛᱟᱝ ᱪᱟᱢᱵᱤ ᱠᱚᱝᱯᱤᱞ ᱪᱮ ᱞᱟᱢᱤ ᱛᱩᱯ ᱪᱚ ᱡᱤᱨ ᱡᱟᱵᱪᱩᱨ ᱥᱟᱡᱤᱱ ᱥᱚᱜᱱᱤ ᱯᱤ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ᱧᱚᱥᱩᱝ ᱧᱟᱢᱞᱤ ᱪᱚ ᱰᱚᱢᱥᱤᱝ ᱦᱟᱨᱤ ᱛᱤᱥᱤᱝ ᱛᱟᱛᱟᱝ ᱱᱤ ᱡᱚᱝᱠᱩᱵ ᱥᱩᱜ ᱪᱤ ᱟᱯᱷᱤᱨ ᱠᱤᱵ ᱥᱮᱱᱴᱞ ᱡᱮᱠᱚᱵ ᱞᱟ ᱜᱚᱴᱞ ᱢᱟᱞᱟᱢ ᱵᱤᱵ ᱥᱟᱪᱤᱵ ᱥᱩᱜᱩᱱᱤ ᱞᱟᱜᱛᱟᱨ ᱥᱤᱯᱟᱞᱤᱵ ᱥᱩᱜᱩᱭ ᱠᱚᱨᱠᱩᱵ ᱥᱟᱨᱯᱟ ᱣᱮᱪᱞ ᱭᱚᱯᱩᱵ ᱥᱮᱠᱤ ᱡᱚᱝᱠᱩᱵ ᱥᱩᱜ ᱪᱤ ᱵᱚᱥᱚ ᱟᱱᱟᱵ ᱥᱩᱜ ᱛᱟᱝ ᱧᱟᱢᱛᱟ ᱡᱟᱝᱡᱤᱱ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ᱛᱤᱝ ᱥᱤᱝᱞᱤ ᱡᱚᱜᱞᱤ ᱥᱩᱜ ᱪᱷᱟᱯᱠᱩᱝ ᱪᱤ ᱧᱟᱢᱞᱤ ᱞᱟ ᱠᱷᱱᱚ ᱡᱤᱠᱯᱟ ᱛᱤᱝ ᱨᱤᱱᱤ ᱞᱚᱵᱥᱤ ᱱᱟᱢᱴᱤᱝ ᱞᱟᱜᱛᱟᱨ ᱥᱤᱯᱟᱵ ᱡᱤᱞ ᱵᱚᱥᱚ ᱟᱱᱤ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ᱛᱤᱝ ᱪᱚᱪᱩ ᱠᱚᱢᱯᱤᱞ ᱪᱤᱞ ᱨᱚᱜᱨᱢ ᱥᱟᱱᱫᱚ ᱡᱤᱯᱥᱚᱝ ᱭᱚ ᱥᱤᱡᱤᱱᱯᱤᱝ ᱠᱤ ᱡᱚᱝᱠᱩ ᱛᱤᱝ ᱵᱚᱥᱚ ᱟᱱᱟ ᱛᱤᱝ ᱡᱚᱝᱠᱩ ᱛᱤᱝ ᱟᱯᱷᱤᱨᱤᱠᱤ ᱛᱮᱨᱠᱤ ᱧᱟᱢᱞᱤ ᱞᱟᱨ ᱠᱮᱫᱮ ᱛᱩᱝ ᱤᱛᱟᱞᱟᱨ ᱜᱩᱝᱥᱩᱞ ᱵᱷᱤᱥᱛ ᱛᱩᱱᱟᱜ ᱱᱚ ᱟᱨᱛᱤ ᱥᱤᱜᱱᱟ ᱞᱟᱝᱪᱤᱱ ᱟᱯᱷᱤᱨᱤᱠᱤ ᱛᱚᱱ ᱠᱩᱝ ᱛᱤ ᱞᱟᱝᱪᱤᱱ ᱟᱯᱷᱤᱨ ᱠᱟᱨ ᱛᱩᱜ ᱯᱤ ᱧᱟᱢᱞᱤ ᱪᱤᱝ ᱦᱚᱱᱴᱤ ᱪᱟᱨᱪᱤᱱ ᱤᱢᱵᱟᱵ ᱡᱤᱱᱪᱩᱝ ᱥᱟᱠᱤ ᱡᱚᱝᱠᱤ ᱨᱟᱝᱤ ᱪᱤᱱ ᱧᱟᱢᱧᱩᱝ ᱧᱟᱢᱪᱩᱞ ᱥᱤᱱᱤ ᱞᱟᱝᱪᱤᱱ ᱟᱯᱷᱤᱨᱤᱠᱤ ᱡᱮᱠᱚᱵ ᱞᱟᱨᱟᱝ ᱡᱮᱠᱚᱵ ᱪᱮᱵ ᱡᱮᱥᱞ ᱛᱤᱝ ᱪᱟᱢᱯᱤ ᱛᱮᱨᱞᱤ ᱠᱚᱝᱯᱤᱞ ᱪᱷᱟᱨᱝᱠᱩᱞ ᱵᱩᱡᱩᱨᱩᱜ ᱥᱮᱱᱫᱚ ᱭᱚ ᱜᱟᱱᱤᱱ ᱮᱝᱠᱤᱱ ᱛᱤᱝ ᱯᱟᱱᱛᱩᱜ ᱪᱤᱨᱪᱩᱜ ᱛᱤᱝ ᱜᱟᱱᱤᱯᱤᱱ ᱟᱱᱤᱠᱤ ᱧᱟᱢᱞᱤ ᱱᱫᱟᱠᱤᱵ ᱡᱤᱱᱪᱩᱝ ᱥᱟᱠᱤ ᱡᱚᱝᱠᱩᱵ ᱥᱚᱜ ᱪᱤ ᱴᱩᱝᱠᱤ ᱠᱤᱞᱤ ᱪᱮ ᱧᱮᱨᱪᱩᱝ ᱱᱤᱯᱟ ᱪᱷᱮᱨ ᱛᱩᱝ ᱟᱛᱤᱝ ᱟᱯᱷᱤᱨᱤᱠᱤ ᱛᱚᱝᱤ ᱛᱤᱝ ᱪᱟᱢᱯᱤ ᱵᱟᱜᱢᱤᱞ ᱞᱟᱜᱥᱞᱟᱵ ᱡᱮᱡᱤᱨ ᱥᱮᱯᱟ ᱛᱮᱨᱞᱤ ᱠᱚᱝᱯᱤᱞ ᱪᱤ ᱠᱚᱝᱯᱤᱞ ᱱᱚᱡᱚᱢ ᱯᱤ ᱪᱮᱠᱚ ᱣᱟᱨ ᱪᱤ ᱧᱟᱢᱞᱤ ᱞᱟᱨ ᱠᱮᱫᱮ ᱛᱩᱝ ᱡᱤᱨᱤ ᱥᱚᱢᱱᱟ ᱥᱯᱤᱛᱤ ᱠᱚᱝᱯᱤᱞ ᱪᱤ ᱧᱟᱢᱞᱤ ᱠᱷᱟᱥᱩᱜ ᱡᱤᱱᱪᱩᱝ ᱥᱟᱠᱤ ᱡᱚᱝᱠᱩᱵ ᱥᱚᱜ ᱪᱤ ᱴᱩᱝᱠᱩ ᱛᱤᱝ ᱟᱯᱷᱤᱨᱤᱠᱤ ᱛᱮᱨᱠᱤ ᱧᱟᱢᱞᱤ ᱛᱤ ᱛᱚᱞᱤ ᱪᱮ ᱨᱮᱱᱛᱤᱝ ᱯᱟᱨᱤ ᱥᱩᱜ ᱥᱚᱵ ᱡᱮᱡᱤᱨ ᱥᱟᱡᱤᱨ ᱢᱟᱵᱛᱟᱨ ᱠᱮᱫᱮ ᱛᱩᱝ ᱟᱛᱤᱝ ᱠᱷᱨᱯᱩ ᱠᱷᱨ ᱛᱟᱯᱟ ᱛᱤᱝ ᱡᱤᱱᱥᱞ ᱛᱟᱯᱤ ᱢᱟᱝᱞ ᱫᱟᱨᱤᱞ ᱥᱮ ᱛᱤᱝ ᱥᱟᱨᱛᱩᱞ ᱪᱚᱥᱩᱵ ᱥᱤᱛᱤ ᱪᱷᱥᱞ ᱛᱩᱭ ᱧᱟᱢᱞᱤ ᱞᱟᱯᱛᱮᱱᱤ ᱟᱯᱷᱤᱨᱤᱠᱤ ᱛᱤᱝᱨᱟᱵ ᱪᱤᱱ ᱪᱮ ᱯᱷᱮᱨᱢ ᱞᱟᱨ ᱜᱩᱨᱢ ᱥᱟᱡᱤᱨᱤ ᱵᱤᱥᱱᱟ ᱴᱟᱝᱥᱜᱟᱨ ᱜᱚᱱᱡᱤᱞ ᱪᱤᱱ ᱧᱟᱢᱞᱤ ᱠᱚᱨᱤᱜ ᱡᱤᱱᱪᱩᱝ ᱥᱟᱠᱤ ᱞᱟᱝᱪᱤᱱ ᱟᱯᱷᱤᱨᱤᱠᱤ ᱛᱚᱝᱠᱩᱝ ᱛᱤ ᱥᱟᱵᱞ ᱛᱟᱛ ᱪᱮ ᱪᱷᱟᱵᱥᱞ ᱛᱟᱯᱥᱩ ᱪᱮ ᱞᱟᱜᱪᱤᱨ ᱱᱡᱤᱨ ᱢᱟᱨᱚᱝ ᱡᱚᱝᱠᱩᱵ ᱥᱩᱜ ᱪᱤ ᱯᱷᱩᱜ ᱠᱤ ᱞᱟᱜᱥᱢ ᱱᱟᱢ ᱛᱤᱠ ᱠᱤ ᱞᱟᱝᱪᱤᱱ ᱟᱯᱷᱤᱨᱤᱠᱤ ᱠᱚᱝᱯᱤᱞ ᱞᱟᱨ ᱜᱩᱨᱢ ᱥᱮᱯᱟ ᱛᱩᱝᱫᱚ ᱭᱚᱞᱟ ᱞᱟᱝᱪᱤᱱ ᱟᱯᱷᱤᱨᱤᱠᱟ ᱯᱷᱩᱜ ᱛᱤᱝ ᱧᱟᱢ ᱛᱮ ᱠᱤᱞᱤ ᱪᱮ ᱢᱟᱱᱪᱩᱜ ᱧᱮᱨᱪᱩᱝ ᱞᱟ ᱛᱤᱵᱤ ᱪᱟᱢᱵᱤ ᱪᱟᱨᱪᱤᱱ ᱱᱟᱴᱤᱱᱫᱚ ᱡᱤᱯᱥᱚᱝ ᱭᱚ ᱯᱚᱠᱟᱭᱤ ᱴᱩᱥᱤ ᱥᱤᱡᱤᱱ ᱯᱤᱝ ᱠᱚ ᱥᱟᱥᱟᱝ ᱛᱟᱢᱵᱤ ᱜᱚᱴᱞᱚ ᱡᱚᱝᱠᱩᱨ ᱡᱟᱢᱞᱩᱝ ᱭᱩᱝ ᱪᱤ ᱛᱚᱨᱱᱤᱝ ᱥᱮᱯᱤ ᱠᱚᱝᱯᱤᱞ ᱪᱤ ᱴᱮᱢᱡᱤ ᱛᱚᱵᱤᱭᱚ ᱡᱚᱝᱠᱩᱨ ᱜᱚᱯᱩᱝ ᱢᱟᱢᱵᱩᱨ ᱪᱷᱟᱢᱵᱟ ᱜᱚᱴᱞ ᱛᱚᱵᱟᱵ ᱥᱚᱝᱱᱤ ᱡᱚᱝᱠᱤ ᱪᱮᱪᱤ ᱫᱟᱢᱵᱤ ᱴᱮᱢᱡᱤ ᱛᱚᱵᱤ ᱠᱚᱝᱯᱤᱞ ᱪᱤ ᱞᱟᱢᱤ ᱛᱩᱯ ᱪᱮᱫᱚᱯᱤ ᱯᱚᱪᱚᱣᱟᱱᱤ ᱞᱚᱵᱪᱩᱝ ᱥᱚᱣᱟᱛᱤᱝ ᱥᱮᱥᱤᱨᱤᱱ ᱡᱟᱱᱮᱭᱚ ᱯᱚᱪᱚᱣᱟᱱᱟ ᱯᱥᱩᱜ ᱪᱤ ᱴᱩᱝᱠᱤ ᱣᱟᱨ ᱪᱤᱱ ᱫᱮᱵᱨ ᱪᱷᱟᱛᱤ ᱛᱩᱝᱪᱤᱱ ᱥᱮᱯᱟᱛᱤᱝ ᱡᱚᱝᱠᱩᱨ ᱪᱤ ᱠᱟᱨᱪᱟᱛᱩᱱ ᱜᱞᱚᱨᱛᱤᱱ ᱡᱮᱨᱢ ᱞᱤᱝᱜᱟᱝ ᱞᱟᱜᱞᱤᱱ ᱛᱟᱨᱣᱟ ᱛᱮᱵᱤᱱ ᱨᱟᱝᱪᱤᱱ ᱥᱟᱨᱣᱤ ᱠᱷᱟᱪᱞᱟ ᱥᱠᱩᱜᱩᱭᱩᱞᱟ ᱱᱚᱨᱜᱩᱞᱩᱯ ᱥᱮᱯᱟ ᱥᱴᱚᱵᱷ ᱠᱟᱝᱨᱩᱝ ᱠᱤ ᱴᱩᱝᱠᱤ ᱱᱟᱝᱥᱞᱟ ᱛᱷᱤᱪᱤᱵ ᱥᱮᱯᱨ ᱱᱚᱨᱜᱩᱞᱩᱯ ᱥᱮᱥᱤᱭᱚ ᱡᱚᱝᱠᱩᱵ ᱥᱩᱜ ᱪᱤ ᱛᱤᱱ ᱨᱟᱝᱯᱤᱱ ᱱᱟᱝ ᱯᱚᱥᱚᱣᱟᱱᱤ ᱡᱮᱠᱤᱵ ᱠᱚᱝᱯᱤᱞᱟ ᱡᱟᱵᱪᱩᱨ ᱛᱤᱝ ᱚᱨᱜᱨᱢ ᱱᱟᱝ ᱣᱟᱨ ᱛᱷᱤᱡᱤ ᱪᱮᱯᱥᱟ ᱡᱮᱛᱤᱝ ᱡᱚᱝᱠᱩᱵ ᱥᱩᱜ ᱛᱤᱝ ᱠᱚᱝᱯᱤᱞ ᱛᱟᱯᱪᱤᱵ ᱡᱮᱛᱞᱟ ᱠᱷᱱᱚ ᱡᱤᱝᱫᱚ ᱭᱚᱞᱟ ᱡᱚᱝᱠᱤ ᱠᱤᱞᱤ ᱛᱤᱵᱤ ᱢᱟᱝᱟ ᱯᱚᱥᱚᱣᱟᱱᱟᱨ ᱯᱪᱚᱱᱤ ᱢᱟᱱᱡᱩᱜ ᱛᱤᱝ ᱞᱮᱛᱟᱨ ᱥᱮᱯᱟᱛᱤᱝ ᱨᱡᱤᱪᱤ ᱞᱟᱢ ᱪᱤᱜ ᱛᱤᱝ ᱚᱵᱥᱚᱞᱤ ᱥᱤᱝᱞᱤ ᱛᱤᱨᱞᱤ ᱥᱟᱨᱛᱩᱞ ᱡᱚᱝᱡᱤᱱ ᱟᱵ ᱡᱮᱡᱤᱨ ᱥᱩᱜ ᱪᱷᱟᱯᱠᱩᱝ ᱪᱤᱱ ᱧᱟᱢᱞᱤ ᱞᱟ ᱠᱷᱱᱚ ᱡᱟᱯᱛᱤ ᱡᱮᱠᱢ ᱱᱤᱯᱤᱱ ᱫᱮᱵᱨᱟᱨ ᱱᱤᱝᱤ ᱟᱵ ᱡᱮᱱᱪᱤᱱ ᱪᱮ ᱴᱮᱢᱪᱤ ᱛᱤᱵᱤ ᱢᱟᱝᱟ ᱛᱚ ᱯᱨᱤᱥ ᱠᱮᱢᱟ ᱛᱩᱝ ᱫᱚ ᱭᱚ ᱡᱩᱥᱤ ᱥᱤᱡᱤᱱ ᱯᱤᱱ ᱜᱤᱱ ᱡᱟᱢᱞᱟᱝ ᱞᱟᱱ ᱡᱮᱱᱥᱩᱞ ᱪᱤᱢᱯᱩ ᱪᱟᱯᱤᱨ ᱠᱟᱯᱥ ᱠᱚᱞᱟ ᱥᱟᱯᱤ ᱴᱤᱝᱠᱩ ᱪᱤᱢᱯᱩ ᱵᱤᱥᱟ ᱛᱩᱱᱟᱜ ᱱᱟᱣᱟ ᱛᱤ ᱛᱩᱱᱤ ᱡᱮᱠᱚᱵ ᱪᱤᱢᱯᱤᱱ ᱜᱮᱱ ᱴᱤᱠ ᱠᱨᱟ ᱪᱚᱢ ᱵᱟᱛᱤᱝ ᱧᱟᱢᱪᱤᱞ ᱟᱵ ᱡᱮᱪᱩᱜ ᱥᱴᱤᱵᱨ ᱥᱮᱯᱤ ᱟᱵ ᱡᱮᱪᱤ ᱰᱤᱜᱞᱟᱢ ᱞᱟᱵ ᱥᱚᱝᱨ ᱪᱩᱝ ᱵᱤᱥᱟ ᱡᱤᱨ ᱯᱷᱟᱱᱛᱩᱜ ᱭᱚ ᱵᱚᱪᱚ ᱟᱱᱟᱵ ᱥᱩᱜ ᱡᱤ ᱴᱩᱝᱠᱤ ᱣᱟᱨ ᱛᱷᱟᱱᱪᱩᱨ ᱟᱵ ᱥᱚᱝᱛᱟᱜ ᱛᱟᱢᱥᱟᱵ ᱥᱤᱱᱤ ᱥᱚᱝᱢᱟᱝ ᱨᱟᱝᱞᱤᱜ ᱡᱤᱱ ᱪᱩᱝ ᱛᱤᱝ ᱠᱚᱝᱯᱤᱞ ᱱᱚᱡᱚᱥᱤᱢ ᱯᱤ ᱡᱮᱠᱚᱵ ᱪᱮ ᱛᱷᱟᱱᱴᱞ ᱞᱟ ᱠᱷᱱᱚ ᱡᱤᱜᱯᱟ ᱟᱯᱷᱤᱨᱠᱟ ᱛᱤᱝ ᱴᱩᱝᱠᱤ ᱣᱟᱨ ᱪᱮ ᱛᱷᱟᱱᱴᱞ ᱧᱟᱢᱞᱤ ᱞᱟᱨ ᱠᱮᱫᱮ ᱛᱩᱝᱟ ᱪᱤ ᱥᱤᱱᱤ ᱠᱚᱞᱟ ᱥᱟᱯᱤ ᱪᱤᱨ ᱪᱩᱝ ᱢᱟᱞᱜ ᱛᱤᱵᱤ ᱦᱛᱟᱝ ᱠᱤ ᱛᱤᱝ ᱛᱤᱵᱤ ᱪᱷᱟᱯᱪᱩᱱ ᱨᱟᱝᱥᱤᱱ ᱛᱤᱱ ᱡᱮᱨᱚ ᱥᱟᱱᱫᱚ ᱡᱤᱯᱥᱚᱝ ᱭᱚ ᱡᱮᱢᱞᱚᱜ ᱱᱟᱝ ᱴᱚᱵᱡᱤ ᱡᱮᱠᱢᱱᱤ ᱯᱤ ᱥᱚᱫᱚᱠ ᱠᱤ ᱠᱚᱞᱟ ᱥᱟᱯᱤ ᱵᱮᱱᱡᱤᱜ ᱪᱮ ᱴᱤᱝᱠᱩ ᱛᱤᱝ ᱟᱵᱡᱤᱪᱤ ᱞᱟᱢᱪᱤᱝ ᱧᱟᱢᱪᱤᱱ ᱟᱵᱟᱜᱢ ᱞᱟᱥᱛᱤᱨ ᱛᱩᱱ ᱪᱚᱨᱛᱤᱱ ᱵᱫᱮ ᱛᱤᱝ ᱢᱟᱠᱷᱤ ᱛᱚᱭᱱᱠᱩᱝ ᱥᱩᱜ ᱪᱷᱟᱯᱠᱩᱝ ᱪᱤ ᱧᱟᱢᱞᱤ ᱤᱜᱪᱟ ᱢᱟᱝᱯᱩᱨ ᱛᱷᱟᱢᱩᱝ ᱛᱩᱜ ᱢᱟᱝᱥᱛᱩᱜ ᱠᱚᱞᱟᱜ ᱱᱟᱝ ᱭᱚ ᱥᱟᱢᱡᱟᱜ ᱱᱟᱝ ᱨᱟᱝ ᱥᱩᱜᱱᱤ ᱯᱤ ᱪᱩᱱ ᱭᱩᱝ ᱛᱟᱯᱪᱤ ᱨᱩᱜᱩᱛᱤᱱ ᱡᱮᱣᱟᱱ ᱡᱤᱜᱡᱤ ᱠᱚᱨᱪᱤ ᱴᱩᱝᱠᱷᱟ ᱢᱟᱢᱟᱝ ᱪᱤᱱᱛᱤᱱ ᱡᱮᱠᱚᱵ ᱛᱤᱝ ᱵᱚᱥᱚᱣᱟᱱᱟ ᱪᱤᱱᱛᱤᱱ ᱡᱮᱠᱚᱵ ᱪᱤ ᱧᱟᱢᱫᱤᱞ ᱥᱟᱡᱤᱜ ᱯᱮ ᱱᱟᱝ ᱭᱚ ᱡᱮᱢᱞ ᱢᱟᱱᱚᱝ ᱠᱩᱝ ᱥᱤ ᱪᱤᱱᱯᱤᱱ ᱛᱤᱝ ᱨᱠᱟᱫᱟ ᱯᱷᱟᱱᱤᱭᱟ ᱱᱟᱢ ᱱᱤᱪᱤ ᱢᱟᱢᱟᱝ ᱪᱩᱠᱷᱟᱝ ᱪᱤ ᱢᱤ ᱪᱚᱢᱪᱤᱱ ᱥᱤᱝᱢᱟᱨ ᱵᱚᱠᱟ ᱛᱤᱝ ᱨᱠᱟᱫᱟ ᱠᱷᱟᱣ ᱱᱮᱞᱟ ᱨᱜᱟᱵᱥᱟ ᱥᱩᱵᱤᱢ ᱡᱟᱜᱩᱨ ᱜᱟᱱᱭᱟᱨ ᱱᱟᱝ ᱭᱚ ᱵᱚᱠᱟ ᱯᱷᱮᱢᱪᱩᱨ ᱥᱤᱝᱠᱟᱵ ᱠᱤᱞᱟ ᱢᱟᱠ ᱠᱤᱭᱟ ᱨᱮᱛᱨ ᱴᱤᱜᱱᱤ ᱠᱤᱱᱫᱞ ᱯᱥᱤ ᱭᱚ ᱡᱮᱠᱢ ᱱᱤᱯᱤ ᱥᱚᱫᱚᱠ ᱠᱤ ᱡᱤᱜᱥᱵᱨ ᱛᱟᱜᱤ ᱛᱩᱯᱮ ᱯᱟᱛᱤᱝ ᱟᱢᱦᱩᱝ ᱨᱚᱪᱟ ᱨᱤᱠᱤᱠ ᱠᱤ ᱡᱚᱝᱠᱚ ᱛᱤᱝ ᱯᱚᱪᱚᱣᱟᱱᱟ ᱡᱮᱠᱢ ᱱᱤᱯᱤ ᱡᱮᱞ ᱴᱚᱞ ᱭᱚ ᱪᱤᱝ ᱦᱟᱱᱟᱢᱛᱤ ᱤᱨ ᱜᱚᱢᱚ ᱪᱤ ᱛᱷᱟᱝᱪᱤᱱ ᱛᱩ ᱠᱤᱞᱤᱜ ᱢᱮᱨᱪᱩᱜ ᱪᱮᱵᱡᱟ ᱛᱷᱟᱝ ᱧᱮᱨᱪᱤᱜ ᱴᱤᱜ ᱭᱚ
2: 多个月，联合执政组织突然动机，恰不着那话事了。习近平给中国党多个月所进杂种呢，加克文尼比我吃了跟日把个我们三度了那话事言呗。啊，蒙些等啥啦？提出了这怎么行呢？提咱们等等着先有。罗孟仁，十个尼比先和这个日子，年里些的，这特啥么切不得当的等话等啊？蒙蒙喷出那黑多等杂些啥的等呢？ 第二部三比第那么跟着中国党阿非日期联合执政组织把多节孙女们当被联合协商有中国党多个月在中央里间都很坦白等了，等那么银行啊不加钱不要，十个女辈等啊你等啊加克尼家人把克个中央还为三百多万等了，啊不接中深圳节年年别人三百多万，喷春节地位开喷等这话有把等了，多克了些些那顿感情的了。
3: 本次那罗顿姐妹们啊，解决协议，过去了没不是被谢特呢？中国阿非日期啊，让他们公平了解决协议等了。咱们这个南边故意一托呢，中国等阿非日期年里拉天津的日位，没事了过这个经验呗。多个月过去了，我们就没给办等了。中国的十东西被吞进去，还住拉姆苏杰，谢特被一部谢的，萨克勒金牛村等啊，松针苏杰，各自尼泊尔还为东北了些呢。
2: 啊，人家杰克等萨克杰，前顿屯里地位猛哇，中国出门人在登记。中国多个月坚持不了着呢，慢慢胡过了学家，起了东家是跟他的等位人合适了下级等啊。多个等娘的，你这三八等啊，真正的这个你说恰空姐，娘们来了很多娘们。多个月昨里进去陪人来，俺们这个先都有。啊，接着等萨克杰里顿出了，中国等多个月冷手扎从银币。
3: 说梦啊，罗里拉很难就办的了。冷冻的这呢，就是季节，过了些月，集中提升的冬节是跟着冷的。萨克勒接些地等啊，连起来跟着冬季是单能有。习近平给说，可给尔根森单比过呢，冷清阿非日期啊，冷忙为那顿特殊些变能些几天了，咋顿可不是顿能话的？这个呢，阿非日卡冷个做出了下节，他穷些个，阿非日卡冷个慢慢呢。
2: 阿菲尔卡冷个德布我妈银币，萨克勒杰里顿出了说恨个泥巴，顿不了些鸡巴等啊！你那正是个正的呢，松松些个，敌人是可能小克给，娘们这了杰出杰，三成节没也等啊，三顿拉子松些的，多得个杰克杰得恨等啊，俺空恰成了，真就些鸡巴，什么呢？没个车参着等啊，媳妇儿是跟得了东西，没个车等啊，说个江边个东西。
3: 杰克不等啊，杰克玩儿姐，挨打你是特出了下头这位。喷次呢，真就等啊，家吃不硬，这么了些把等啊。藤把用他不等啊，没藤把孙就些把。喷次呢，三匹等啊，喷次呢，做生些几把。啊，人呢，咋了个娘们子，老人打的？明天电子个拉木把马事，配件工配了，俺全国了些几把几人呢？福利一，大同中国的参着些把的，主席习近平个轻松的单笔和吃了。 中国南北当日渐渐日正了，公派界政治也不算是吞霸等了。中华也派了兄苏金的这个呢，打击公派了新吧，没通了新兄了。中国深圳的黑灯，冷着不谈了，地位将啊金啊沦陷。多个等中国苏金在西拉，罗辑延任啊等行，还将单不有。成都了杰克文尼贝瓦了，现在这个呢，罗阿正阿尔阿库尔是瓦些节日了。多个兄呢，中国属东兰的。
2: 喷成一起三百多万等了，是该吃回力等，这台拉很难接吧？银人啊，你喷伢们的，打不死些把姐姐。第二不三比多个等，中国联合集团出版伢们的真的，而且可把你比慢慢了，喷的地位起码真都有。多个兄弟，中国书记啊，不接中深圳接伢们用了，好像当时不些把等了，写起了众多的有把等了。中国去了，多个人满足了，得了些不用劲儿，搞不死些就赢了。
3: 中国说等牛村等啊，蒙些这个亲自等呢，参次了说恰空姐娘们先都有。多个说呢，主席习近平呢说可给，而跟村单被过呢，阿富的去啊，冷忙别个那顿特殊些变能手机，经过啥顿的感情啦，用是没听有把等啊。中国咱们些的单冷松中等啊，过来这边人心间人冷啦，他们托卡得了手不了，你把感情都不了些不了，才听何说些人有。
2: 中国说等啊，说梦娘们里啦很难就把等啊，说梦啊让那个拉很多。
3: Kongplin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乐音巴掌，
0: 乐子有你了样，
1: 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三克兰吉和坎松啊，前次的日中央龙城年中啊是差不离空，我可不承认这问，咋同今儿可惜为凌晨了三门啊？个是不是？我一拿同的凌晨这转头把等年中班正错失一门。啊，这三克兰吉，地上个凌晨能请了那六十年风格高中毕业兵，从没腾腾等三门，我那妈娘说一门。啊，这三克兰吉，同门呢请了那高中毕业班呢。阿罗安格尔三只财政等啊，吃样精密技能员了皮年目，但家里比上桥西巴的人们，测算他们更混等，阿样阿蒙超人们。

这三个人机修你呢请了那高这个修吧呢阿拉妈南处等阿拉妈所能去中级龙园六十年目最为坚强是把第一们从明年的荣誉旗下

这三个人机地球上个同的杂腾尖可惜于林村东村的人就是人们林村的酸臭把当年准备正做着等酸臭干可娃都特了人们这三个人机学你们特别的让这里控制了林村先得了三龙农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 ནི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曾马进次了哈正一部的级别罢了。新科的罗勒杰尔加一边南巴卡瓦尼加的，等等的加克杰蒙喷的司机杰加夫就是单部等。中司杰蒙西耶德库勒彼此的托东格些特别。我兄哈西尔格人中的了南巴中次，中马采用端着级，一路你东尼尔森罗了。南巴中次，才是突围平克南正勒特西级。
1: 陈真的一日提醒他送阿妈时，陈坤的汽车将哈东特别，你这屯部某日阿家妈参加咱们派出所休息了。这路你东你是什么路程的？我从哈西尔格人中的了南北中车，才是突围平看这个镇。
0: 属于用的短缺灯、喷嚏吞的，目前啊，人不是才登进灯，车气进阶，结果特别。啊，南北中车，才是突围三省马镇工，你某人呢，家嘛日不家呢，俺不家玩儿吞进有八灯，才是突围三省啊，南镇了特西西，你某人个屯子了，家嘛登家呢，家不家玩儿怕了哟，三省个彼此了绿色动画灯，村上绿地么些吧。
1: 但是呢，城里车去差不多了，东华姐姐谈的和家的，孟初杰这里个地界离他的等，蹲的地位全部用了西药。我兄他是二个人中的了南北中村家族了，来蹲那里去个，然后呢，准备了去冲的。俺从中村家族来蹲那里去，想弄的用的，专门拉你俺的些肉些精油。大路南西一边开，屯北不土味，你这村上差不多了等位。
0: 你这几次了还真也不有，公大不济么了？俺在千里六子门下等着你，孟厝了不许能混过等，村里等他们平里六子了，所剩下几人的皮皮巴实了。平平的司机也来看俺端出了心里，孟厝一盘吧。
1: 上能等，没去泰克的节约，门口的，我性格啥子了松松等，一个人了人站立着，村上差不多了动画书，想喷的片儿个也开始不是急忙步，全用的端出了西的，忙出间这人的笔，马尼阿妈的单独动画等，把拍接他们家吃等药，我用他些个人中的了南北中村的家多了，里头那里去个，然后呢准备了去冲的。 大路陌生，啥子了？松松卡斯，某日过了几批些几个等了。陌生人家，有人了人站，连这个啦，某日卡斯巴过了家。坑边江等家，人站啦，某日卡斯巴过了家。村上卡斯，某日过了你和。而且村间家，村上卡斯，某日过了村家。得村的觉得，这个某日个屯北土的东位，偏个等卡斯巴过了几级，只有。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我想强度中起来当亲的松当亲中的节才是土味生气回动起来你想热心麻烦的吃巴灯这天的苦路生死的日子也没去饿了所说的家通话灯卡不到路线有我想强度中起来当亲中起等着不熟悉扎黑你妈一生个能没当浪的嘎村前辈得供我去中村 사성무니동자미요바등람끄독노타브가랑쿠르똥크부요바마슬 你为老黑人我用强度中起来当亲的松给是干了的得得了没给你才是土一平看自己真拉跟得了当心撒生哭了云巴等撒姐老几些吧却准穷给平亲真吧平能的蓝族啊说离干他错些进有土妈门云巴等杀正是干不起起为人生得得人们的基地一个人等腾讯了熊营罗多的 陈库的东特巴姐姐吞不把单臂生克的人有门夜晚的人自家那当亲的总用是才是土一平看木青不这车阿东真把的得昨晚真的不想等中的来不及了恰有我用强度中起来当亲的松将会的性格我你你懂点这个东西扎黑多些耳根根的西的平能的立刻的真心有情 空气落多更是几个多年早晚的地址他人过得你个那么拉地的你请借三生母你和子你和人的不是有把灯等住恩住咖啡陈库的地面着特别了大家擦苦了你们把灯拉面的嘴巴让你们拉着这个蒙布有比克大东是从这样有机这些都是一个出钱病的地址写了
1: 才是土味平看自己真的写不是啥叫绿色东西把马斯平看的看了地位喷把土不是写给俺们正绿色写给混了三年地给立马学把灯蒙错出你立马学次了加起来加起来给我灯额住了得蹭灯但是不才能清蹭混了过这个写进有这路你懂你的额度当亲的总用借才是土味平看俺们正的 阿拉恰过来希望这个子们这边没吃东西子们了阿让亲戚儿跟着你用不上用撒库了你们身边参次了英雪特巴写给我用强度中起来当亲戚才是土味平气一刻的层面我你嗯你懂得我你嗯什么东西吞不不吐啊等吞不不单不有比你这啥问的恰得了等啊等啊撒西了热热热热热等啊
0: 妈妈了那么几门多日子的今天就下午写的就是有三土也不想去是干的了去那吃准等不准了路途你娃所以没得得了卡特了说特别也不是有劲了啊没话等对吧啊得话几什么说的这期间等就是了家家等着等啊我的突然心里没了把根基基没写了等比说那么写等啊人们是那路基色就是有 我用强度中起来当亲的松，想住参次来吃不得了，下不些地里去，主任的巡吧，公出才容易。订婚的当亲节，三生母亲的，你这个家嘛，什么家人家咱们上哪谁家一亩？大家村上的几把灯，绿色的三娃，学了特别，三生母人的，家嘛俺家的这个家的就有了，三生绿家的，家嘛人家的，这家怎么的就有？才是土一平看一。 三土人的这个吞盘了，俺们是一步登有机，等出了前辈，得得些了。

小高一，真是不见面的，门根的年年来的，那人找不着个胳膊是断开，连面通电通讯线烂的呗。与这一小高一学毕业个七年的，心所比东东的特殊学籍特殊的。与这一面通的那军机总控个军机做大学在些的面龙娃人把戏，电影年轻人的与这一军机牛级的。军机总控忙不休的年里，军机没用完些了，出大批名位，面通的胳膊跌地，面冷白眼把黑进了。军机总控个军机介绍呢，几千年精虫眼皮，军机总控更是个的没实现给面冷白眼把撮合些嘛的呗。第二嘛是了，你这地团的敌人人不从身边，宇宙以军机总控更等更的军机出大批我们，一来真嘛特别，二来是个接下多米的起来。

年度混乱了的，当初预测也看不见比年通的变宽节成个了扎次的着了嘛是的，扎进年度不得六十九下头节的扎次的五十九八等了，第二季二十九里头那不等个人把变过这个比，因那让我们过了不得，年通八零等了，不就必须比短期的再就特殊了。

这是天不天时间给路线也不天生出不起来呢。我们说了很多，实际当现当忙着来穷啊他，谁不天不天生来呢？当然会路线，俺说龙不时间的谁能个谁？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数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上，下面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你三九零济南端做问你。
4: 习近平去各家的习主席中国青铜南镇参加了习近平南委国团。
3: 习近平去习近平去借用出电的地当促进团南委松懈改进了连接情报群委国中。
4: 李强各家的习主席中国青铜南镇参加了国促在国的修改马赛拒绝松懈南委国中。
3: 胡塞长街边苏的俄罗斯日夜地改进那么当所密兵了结果却把影响绝不得。苏的俄罗斯组织前边娘这马去胡塞长街的村镇开了这个听主张切别过的所言。
4: 下面听的三九的金囊听徐志南先生囊。
3: 第个礼物呢，别别你出。到我这边才九十年，各个界主席习近平去，各家的习主席中国启动南征从所给从队的广州从队了，顶着陈毅进南我的。习近平去广州从队捏的龙我顿就一人。中国党七届的从顿中了各地动外贴，你不开心顿别切的。中国出在土外七九国一家界动物的国一南北总领边就组成了各地动物来的女电视都去了退步十二百五中国总领结构卡的老当这的退梦托全网从顿直属松中的可能是被吞裂最大的扩展最大电表案下动投票的概念去吧各级边就牛总给你边娘来的爬动家界动物跟边空洋的边就可能是不见到就把了各地动物解切的总领他的界空被用完了各属沙巴三门街巴拉南队员及滇南员，各部家的习主席广州从队的明天的广东行进广州重建图各处不得，从队部的广东行进密码是兄弟推门托作业的七八的。
4: 这个内控那边问内区，这个内控局中央年轻内控局女婿国主图，怎么他也空杯勇气，各属沙巴云建民巴拉南队西巴东北七巴西。
3: 这个内控那边问内区，直接书记习近平去。借用出电的地当促进托松懈改进能够龙安镇的七个军阿别投个你，你同松就双阿罗那个地当中国军策略级别名字，我就用级别各自投个名牌。罗天局的名啊，中国铁军的牌出电的地当空白的主任托具体迷茫的地当求在军界没把它投入当地地当中国军把它特区人心机批林吞白给人气关系能对哪有？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改进去，投入设备江南设备托，出电的地当给来团也不足够了，靠着三段南瓦的，再送属于改进各段南域。场面直接书记松懈改进去工团，千里没把它团到都缺乏切托，罗定局

0: ཁྱི Saji nianyin tere cimri xuxin yu. Tiwu zong gajit zui zhong kui ki zhe xie ba pakba cu yi. Talu sarji yu gur ki cilip dun qie mei pari qiru qiba tan dun ni, nan nin tan du na yu gur bai mi chan dap jik ha zan par du zhe xie yu ba shi. Qingyang huan zong shan cheng xiang tu. Shan cheng kar zong yu ki ki chen sui du rin ki ngiri nian yu jin. Chen sui du rin ta par da jie li zhul ha zan yu bai sar ma ma ki zing zha xik nyar ca xie yu.
1: 其中国家宋朱苏朱罗罗妈妈给祖秀妈亲不松娘总穷回去所讲究给他们预计的三十提高的给不把谁还总总有当期陆剧兄弟看给主人刘志辉妈妈生成卡总的立马他三年提给盲错期四部谈出通特别三年提给阔顿些许盲错来来腾东妈妈给那些别给困难生成阔顿些许某主席三年提给盲错期
0: 面膜建设教学课程设计，任凭其各省立苍马县的所配合及送去。推磨没因被三级天空级三下的系统内，甘肃县阿吉苏三级人力员工冷天在这二十多年，申请提供给三级三大组集体七八谈，三级盲水准看谈，三级绝天作为四种所，来日三八台阶东行去。
1: 铁武总给这创作了盲水准看连年的谈，心情逐渐也更加具体，充满不凡的气，当个三八系都就是学。年冬你学这批六年松，创作两天期，落日参与永不，个人年不来给一把谁？充满人间多吉，杨波拉尼，个体对，讲究崩卡谈两图，给这创作了永瓦西言行，每句破败提高了点不是。
0: 他这人间多吉喜，盲水准看新年的月牌，昨晚俺二伯也结束执行去。人间多吉喜，三级天空的电台人间图，盲水准看准牌，月光万用台，对是月半马赛，俺出来看永不日的多吉些一把谁。庆阳下场努比团的领口图，城西电台汽车卡去，去看你的科学实行去。
1: 自家女伴孟西没半天，人女自家给细菌体，借用给组织七个字母为牌的，落实他怎么行？邻居体空白女不穷话谈，三级难求体，中国自家城西明强三八系都就是学。邻居土大木林去主人宋天作业，借用给各自村体亲不接就出图，庆阳去自家女伴拍摄教学谈，不拆拍教学，人女自家都拆脱学。
0: 独立派出一些学姐给合作起来，就是学姐我这那学。总体作业，龙岩村给拆开全个别各种么谈，俺做了充分干部投票。人在细菌体，借用给解决就咱们心情。好以感谢准备参加教务组一把谈，结合及继续俺们这应对起，甘肃施工去层次了我所确定托盘。邻居图城西电力专业准备谈，人体谈技术毕业。 规矩节，这一趟用起健康中药的准备。邻居节将罗酒菜烧，偏着作为名菜，借用起炖菜土内就菌群土药节就一把谁。明儿的城西开来，俺家哈咱青阳土西醋一把坛，继续归东坛毕业前不久，打了七八年，哎呀，人口不够七百排的，实际年龄青阳起，继续给你这菜的城西屯来健康中药的七八的菜的，啥时的土干土，继续土啥都行。
1: 青阳创建的毕业团，就是九五年香港开，主任宣判，郑树东开。俺村七十多趟南镇推荐用法的作业团规定中就行。七十多年，土金七街土村就是各地学前东就提一把团，南镇呢，学区有些团，人力、私家政策所，对于给苏州来这一团，毕业中的团，城西来南，来这个南北三边七八所，每就给屯来南镇七就提一把团。
2: 在女的列车体，人女团列车，这大西部的加一东就行些就一把事。那么确定的，养的女的那种，对着屁股的跟倒着女的那头，看到听见的三十亩地里，中央农田的工会给听他们给三九零两家的解释。第一个来湖南北边农村。 Yemen Khosai Chakjie Ki Tse Jubshin Nin Rikzo Te Delampo Te Pejo Che

0: 前部昔日开片，中寨卡秋初了，文人集团去三头岁游戏，教育部头痛，你懂你是怎样了？台湾松派，蓝色区车间总统听松不松区，吹他几下。铁道年，中国塘有了块，给这学历塘，专门接不去，托他们村镇塘，每天白家，他去文昌街区，对路又不塘，老朱江有一部三部村游戏。 法兰西森格康说，该级研究期内区别为难。中国塘有六块，从端塘、马桥、川寨、秋队所起那段铁三十九一不塘，这都特色公共区域每段中华。其中去新拆西路头当我所拆越几块下。中国塘有六南镇里，可用给特区肉的一不塘，就跟你俺们来拆个地线。 文革年为了些事，有了南京能归途，松江人路头塘，西总北街去，中区团女忙着不塘，中国塘有了挖去，边角从团团年没不少，南区去西区围着几天，中国塘有了挖去，军定去边角从团年来了，干过几个月不是，第六大王出牌，中国塘有了明天。
1: 不是石头，中国塘有了挖去，从团马脚专门蓝水去，从多听谈不着的。蓝水提足去，每团这边每月里部长人别，从团马脚西去去，给这学这了，就能给的。叫你去正话点头当天，提为团员用完才不提。蓝水和牛总塘马脚团员塘。
0: 西街大王，咱们从团镇走九九街，看前部西走的，叫你别透过监狱用了，看不进去。他点开车间从头拖，叫你别店里趟，托你别中国趟，要了给各自从团肉贴，你那家长接不趟车，咱们从团镇走去，这是趟，边角从团去，每团不趟，边村透过监狱，托你们趟去接不趟。
1: 一片俺们来定时都东区铁，吹多些铁。中国塘有了给从团空白塘、团圆塘、团桥所偏街东区，电梯车又不少。叫你别话，中寨卡九州了，团木给文人中国天堂。中国塘有了挖去，边角从团周围转去，赶那塘，赶那卡去，最又不麻烦。团来了这塘，中寨日过来向，连接车又不少。
0: 咱们去边角，我先做我一人别问你。中国塘有了块，边角从团中午去，每团别吃团不腻，军点西金面。文革，团委三不说塘，稍微种植出席杨大集会。明年夜有了不着去，边角的干爱军控早年，能够去捐出来穷我些也不天堂。德国托大马拉，牛津去我塘，专门讲破七中建图给了我。
1: 女军人工拖着个锁去一不来，中盔偏盖来军徽，坡度塞我来军我点那么狠，跟着国徽给可千不西金别问天，中国就去，刚走的从团东马游泳去，害怕团员前面是偏，有了给西总部开去去，团女拉着个塞货，围着七不提忙起货，我说牛总去。 东马游泳去，黑白去，每次江板每组接不的，小学牛总去东马游泳去，黑白去团委里，刚走的，有个月不的事。正是来，我们班是不一样，你懂你是怎样了？要到南站去，中国路小学从团东马游泳去，黑白，阿哥同桌了，是不是就给松心有事？
0: 现在大王偏居中国国内，中国老大了，要让南站了，要搞通桥了，家长可追这个又不是。开始小学从团塘，我所从团体，全体全国难就去，叫你去，即从团团员没别这些，我在团部冲突中间不是。东马游泳去害怕中国的又不塘，开跑又绕不了，热气又不天热，中国塘又绕不了去，从团南部我提也不是。
2: 中国东南路边毕竟地基六十六年建成的康兴南，东面四天的沿边，建建拉赫门塘，来绕瓦了六天路面一侧立体列段，最终建立起行月。空气三个把六年建投诉堂被重建到今年，地南主席习近平给年度二十三六了，六十天一些外面集中罗马的南边，七连整顿学院。主席习近平来陈毅政绩，七连九年年面积南给围东出外推个不行。 主席习近平以

0: 即今年索价期，团结针对了。今年索价期三句堂，人力通知出去。随看年点期，三点六月结束，团结三百块钱解决几堂。人力直接提到期，今年索价民主化业绩解读不满些。特同提通知堂，三句期正式通过集体。索价今年期，索价提堂内区控图区各种弱人解读不一不实。
1: 消费价格正在采用公司企业企业来规进行，高效群企三规划。土耳其南面弱的消费万德中企，六七公司所企，西从特朗普修着接不提。约罗基西从某只特朗普汽车所加对级别，别村西都就是提。看来去约罗基从事安慰家计动口，南面上越解决下。
0: 明年，六十三岁堂团结期正式内部提，开了六套票，在这边定位旧金属二口月前。华为土耳其在这边六对手边表达中意，积极的支持。阿吉巴申克，三国牌土耳其在这边正在团结期规划更多转型月票。虽然去六十三岁过那儿，同情民企牌，作为表现脱了的我堂。 在这期，人堂堂六级装备团结了，体会搞不起个月就最多。爱尔兰去城市自家追求公司，连续性能稳把性能。人类拉托卡巴公司华为堂小米所，中区北大南宁土耳其各地扩展总部，创建托别去按九百里不时。土耳其我用农历节算装饰，华为去。 第六六对头，创着特别感谢组织去锻炼，按松柏立不堂，人类多些堂，闺蜜那年说，团结其中几次，天网团结所列表示。海康卫视去，库存团结忙不开始，给及电价没算真短了，小月前。海康卫视土耳其原料公司几个经验，陆展去，开来提托的派出所，人员间去接触提，创着三十七。
1: 第二个开进图这个月，海康卫视去记录移动革命居民案例案件所，土耳其扩建了三地修改组织堂，明年下伊斯坦布尔堂安克拉索，中开作为孟普尔团结出租地，俺们来绕的堂，透过参会让事件去持续查给做一批，罗丹去，土耳其创着七三月不满三。
0: 特同约罗塘村里有些施工所谈，集团级别，三百起六千元电费。土耳其开了起唐人级别，七个起来自南站机场，公司团结节约给个起，创造短缺，托个外国个扩团解决解决下。马尔马列政策赞助公司，其中几个的级别，三五十，他定起。
1: 给及电价没算真短期，今就送破，给他二十四处出去，送破我就拉咱们中国内一不谈，替他给我业绩谈，人类国家事，免得当回马拉，越南德国村金所开工谈，交完一不谈，中国开来给及起来真错难就不谈，去给其中是给钱东回，给钱电费难不我学解决多。
2: 苏迪阿拉伯组织级别，各个盲病严重马基尼查的三大病例。严重马基每些人心及盲听及查具别预警。第一名女，也门胡塞查杰基，控制盲听查具来解决七百具别，各自天空堂，女把严重头痛就提引起血源。也门胡塞查杰基最新级别，研究了几年查了，别为你做了行囊。苏迪阿拉伯组织级别，各个盲病严重马基盲听能住。 年轻人，也门农具获得大行情度越变，把农机直接忙不了，卡托内接轨级别，明年吉朗土当又不谈，明年了，明年水又不是。卡托接轨马天空，胡塞长接机，三那的米别接轨抗议中，抗体苏迪阿拉伯给在列的嘞，可能落别军前了，就是四级学员。
3: 第三年，吉朗给苏州定月，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水平呢？
4: 就是吞云塘，是不是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5: 在我对咱爸，他当俺是农场准备呢，地摊里还偏到钥匙。
6: 地摊里，吉兰去小不多月。
7: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不人了，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8: 来个土地咱爸刚过的兄弟呢，吕军用完嘛菜，看多呀，啷个人家被你就来越土不的蛋。
1: 地坛尼。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힌게 내세 신바니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진 레군기 벽에 진남지

0: 好好嗯此景上承天意下惠万民藏地乃我国土藏民乃我国民此次开凿不易诸君必当勤加呵护啊
1: 谢大人谢大人体恤藏地百姓乃我雪域万民福祉愿此景不朽代代相惜见证我藏地繁荣牛羊肥壮边疆巩固国泰民安
0: 此景启用并非衙内所务汉藏蒙回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皆可取之凡取水之人须和谐共处不可恶言恶行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0: 同为一家人。
1: 然后呢？
0: 然后啊，到了解放前，驻藏衙门府变成了邮电局、公安局。
1: 再然后呢？再然后呢？
0: 再然后啊，就变成了咱们老百姓的家，变成了咱们现在的
2: 八廓街本业。
0: 对。
3: 小子，哎呦，你怎么拿这么一大桶啊？
4: 你懂什么呀？这古井淘出来的水啊，图个好运，多打点。
3: 那我也去换个大的。
4: 去。
5: 哎呦，装什么呀？
3: 刘姐，对不起，对不起。
5: 去去去，臭小子。哎，亲密俩人呢？哎呦，这啥时候开始呀？我还急着上班呢。
4: 是吗？
5: 对呀。
4: 亲密组长啦。这头道水什么时候能喝呀？
6: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呦，秦秘书站了，你怎么才来呀？
4: 是呀，
6: 我得把工人们送走啊。
7: 对对对，
6: 看来咱们大院的人基本上都到齐了，
4: 齐了齐了。
6: 那今天是我们八廓街北院大喜的日子，我们这口十多年没有淘洗的古井也淘洗干净了，这井水清澈干净，以后啊，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打水了。这古井不仅焕然一新，我们这个大院经过维修也变得更加的漂亮了。这都离不开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个大院的关心和照顾，现在都在提倡五讲四美
8: 啊。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大家都等着打水呢。来来来，
7: 谢了啊。
8: 来，拿上。俺们公主
1: 来。
6: 那我们就开始了，
7: 来走。
6: 昆吉隆达帕拉杰，吉吉边云祖拉苏，马翁杜拉扎西皮松措别，
2: 扎西扎。
3: 大哥，
8: 好了，你干什么呀？没事啊，
3: 没事
6: 啊，我再啰嗦两句啊。我们这个大院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缘分让我们相聚在了八廓街北院，共饮一井水，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9: 一家人，
5: 一家人。
6: 这淘洗过的第一道水是有吉祥之意，按照我们的习俗是给长辈的，所以我提议这头道水给我们大院的长辈阿玛拱住了。大家同不同意啊？
2: 同意。
0: 好了好了，要我说呀，这头一道水还是给次主妈吧，他家酿的青稞酒可是出了名的好喝。上次族里不是表扬你是知穷知富的带头人吗？
8: 公主，
3: 哎，
6: 慢点慢点慢点。
3: 那这么说来，我还用这口井水打甜茶呢。那对于公社茶馆说来也是大家的，对不对？那要不就给我吧。啊，
8: 给你什么呀？你是我弟弟。
3: 是是是，姐，我跟你开个玩笑。来，只要是拉萨河的水，我巴松做的甜茶味啊永远不会变，是吧，姐夫？
6: 行了行了，
8: 公主，您是我们整个大院的长辈，这头道水寓意着吉庆，寓意着健康，您喝了一定长命百岁。来来来，
0: 主妈，还是给你吧。
8: 我给你。
6: 阿玛公主啊，您就是不喝也可以拿来润润笔呀。阿玛公主啊，年轻的时候学过画唐卡，那画技是公认的好。
8: 对对对，我听秦明俩说您画的唐卡呀栩栩如生，还没见过呢，今天给我们露一手。
0: 露一手。别再提唐卡的事了，求你了，别提了。
6: 阿玛公主啦，时代不同了，现在党的民族政策落实得这么好，早就不是当年了，您就来吧。
8: 您就来吧。
0: 对呀、
3: 啊、等等
7: 来吧。
6: 哎，来，主战，主战，来来来来来。
3: 呸！
8: 这晦气晦气呀！好好的头道水被你给弄脏了！
3: 就是，
8: 哎呀，你这孩子，有你就没好事儿。
0: 就是，
4: 没好事儿。我阿妈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敢提唐卡？当年一群人闯进我们家没收我阿妈唐卡的时候，
9: 你们在哪儿啊？啊，你们在哪儿啊？啊，怎么现在还好意思提唐卡？你们要不要脸了？
8: 好好的，现在你提什么当年呀？
0: 主战，你说什么呀？对不起啊，对不起，没事，对不起，
9: 阿妈，你为什么要跟他们道歉啊？
6: 主战，跟你阿妈好好的说话。
9: 我跟我阿妈怎么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8: 哎，怎么没关系？你从小到大，我们家秦丽兰没少照顾你们。
9: 那是可怜，那是她多管闲事儿。
0: 主战，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呢？你不是说要去诺布林卡吗？
9: 哎呀，阿妈，阿妈，哎呀，阿妈，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哎呀，阿妈，哎呀，我跟你们说了啊，从今往后谁都不许跟我提唐卡。
0: 好了好了，主战，
9: 哎呀，
0: 听话，别闹了。
10: 我们这个大院怎么会出这种人呢？主战，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省心呢？
6: 主战，这个孩子啊，是我看着长大，他心眼不坏，别放在心上啊。到了，
9: 漏，
6: 千万别放在心上。
9: 你放心，你放心。
8: 我说你这族长呀，当得真够窝囊的。
6: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来，得了，我来。好了，哎，好，好，来，慢点啊。哎呀，
1: 巴松哥，
11: 拉姆
1: 啊，
11: 你今天可真漂亮。你怎么没穿我送给你的花衬衫呢？
1: 那件花衬衫我送给我阿妈了。
11: 送给你阿妈
1: 不行吗？
11: 哎，行，对了，我刚进了一批新货啊，这一件啊我是专门留给你的。
1: 谢了巴森哥，这些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对这些二手货没兴趣。
11: 二手货？
1: 拉
11: 这怎么可能是二手货？
1: 哎，快下来，走了。好，我马上下来。
12: 哎，快点啊，
11: 你听我说，这不是二手货。
0: 脖子啦，
1: 包不住。
0: 哎呦，你们穿的多漂亮呀，这是要去哪里？
13: 莫拉，今天中央代表团和各界群众在罗布林卡举行联欢。
0: 哎呦，
13: 我们几个就参加表演呢。
0: 要去罗布林卡呀。
11: 追啊。哎，让，自行车没长眼睛撞了活该。阿妈，
0: 主战，
11: 哎，
0: 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11: 阿妈，你看，
0: 哎呀，慢一点。
1: 主战哥，谁的自行车呀？
11: 那儿，
9: 谁那儿？
11: 主战，你
9: 那不是羊吗？
11: 对，主战
9: 啊，
11: 你能不能慢点？这是公家的。
1: 咬哥哥，
9: 公家的，
1: 你考上了。
9: 拉姆，
1: 今天这一身穿得真够潇洒的。
11: 是吗？
1: 嗯，
11: 跟大家说件事，从今天开始我被邮电局给录用了。
1: 杨哥，那以后你就是正式工了。
11: 对，
1: 哎呀，太好了。对了，杨哥，
11: 怎么了？
1: 今天罗布林卡的活动你去不去？
11: 活动
1: 啊？
11: 拉姆，实在不好意思，我还得送信。
4: 雅各，哎呦，雅各，
11: 华哥，
4: 哎，诸位，我们雅各现在飞黄腾达了，八廓街的姑娘，嘿，排着队追他呢。
1: 干嘛非得八廓街呀？
4: 哦，对了，这眼前呀，不就是有一个吗？我们大院的拉姆就排第一位。
1: 等哥，瞎说什么呢？害臊。
4: 就是不害臊，
13: 不害臊！
1: 你们俩
11: 有
1: 羊
11: 的馒头。
9: 哎，你看，这是我们单位二大庆的会餐，我这不正好赶上了吗？我跟你说，
11: 雅姑，啊，你现在都是有铁饭碗的人了啊，这富强粉馒头嘛，我们见者有份，对不对？
9: 对，
11: 来，大哥，
9: 来，大伯哥，
11: 来，就一个，
9: 给我，
11: 没影子了啊！
9: 行了，别闹了，行不行？给我，这是我特意留给父母的。
11: 你真是，雅姑，我们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呢。哎，你现在都是国家干部了，我看啊，你得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刚好，我进了一批新货啊，空军的皮夹克，来一件吧。
9: 哎呀，不要。
11: 哎呀，那没事。来，你先等等。哎呀，
9: 干嘛呀？
11: 香港最流行的电子表，来一块吧。
9: 香港的，
11: 香港
9: 不要，
11: 你先好好看。
9: 行了，不要。
8: 雅姑，
1: 后，哎呦，当上国家干部了。
11: 是的。
1: 哎呦，太好了，真有出息。真有出息。
9: 来一个吧，来一个。
1: 总长，不是我说你呀，你学学雅固，找点事儿做，哪怕是个临时工也行。
9: 去去去去去，麻雀造窝了啊，叽叽喳喳没完没了。
0: 总长，哎，你总长。你没去奴布林海呀？
9: 我妈不去了。
0: 你看院子里的年轻人都去了，你也去看看啊。哎呦，没钱了吧？来，
6: 总长，来来来来来，我这里有1块钱，拿着。
9: 阿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自己能出去赚钱。阿妈，5毛就够了。
0: 总长，
9: 哎，等等我，等等我。
1: 阿木公主。你得管管他，别老惯着他呀。
6: 记住吗？
0: 说到底，这孩子呀，就是没有文化。都怪我，政策改了以后，能上学的时候，可他死活就不去上学。我怎么当初就依了他呢？哎
6: 呦，阿木公主啦，这也不能怪您。不主张这个孩子啊，外表看着有点皮，但他的本质不坏。只要我们好好的引导，将来一定能成大事的。
0: 是的，
6: 我觉得让他学一门技术。
0: 齐米兰，您看看，
6: 这是您画的？
0: 不不不，是主帐画的。
6: 主帐？
0: 嗯，我从他床底下翻出来的，他在偷偷画的。
6: 这孩子这么有天赋，可不能浪费了。阿玛公主啦，要不您就教他画唐卡吧。哎，
0: 可他不让提唐卡的事。
6: 那不行，不能由着他的性子，必须得让他去学。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回头我去跟他说。哎，
0: 齐米拉，孩子大了，心思也细了，有时候呀，他会说出一些让你伤心的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时间久了，他会记得你对他的好。
12: 雅库，
11: 哎，
12: 下班了。
11: 对，等我哥，忙着呢。
12: 哎，忙着呢。
11: 哎，好嘞，
9: 快出来，快出来，看看谁回来了啊！快出来啊，阿妈，你看，杨老师回来了。
1: 杨老师回来了。
9: 哎，哎，快出来，出来，出来！杨老师回来了啊！哎，出来了。
14: 这，哎，你跑慢一点。我都喘不上气来了。
9: 杨老师，哎，可想你了。
1: 杨老师，您回来了。
14: 回来了。哟，
6: 怎么样？回来了，
14: 回来了。
0: 老师，您不在的时候呀，我总觉得这个院子里少了点什么呀。
9: 就是就是。
14: 我也是呀，我好几次做梦都梦见回到拉萨，梦见给孩子们上课，梦见和大家在一起呢。哎呀，给组织上打了好几次报告，这才肯让我在原单位教书。我还特意申请啊，把我的住处还是安排在咱们北院。
9: 杨老师，
6: 杨老师，我接到通知了，房子早就安排好了。
9: 哎，杨老师，杨老师，我把您的行李搬到您屋里去啊。
0: 好，哎，慢一点。
14: 我给大家带着家乡的土特产，不成敬意啊。
9: 这么多，
1: 杨老师回来了。哎，老李，你看，哎呦。
14: 哎呦，自主妈！
1: 哎呦，谢谢谢谢杨老师，
0: 杨老师，
14: 哎，俺们滚出来！
6: 我们这里啊，只有土豆、萝卜、白菜这些新鲜的蔬菜，那可是稀有的东西啊！
1: 对，
14: 老公，杨老师，我在这儿。哎呦，你都穿上邮电局制服了啊！杨老师，我正是被邮电局给录用了。
9: 行了行了，
14: 真为你感到骄傲。哎，来，你要的书。哎呦。
11: 谢谢杨老师，
14: 把钱走，
9: 我的。谢谢杨老师。
14: 哎呀，最近在做什么买卖呀？
1: 杨老师，我呀正愁没人劝他呢，他最近又倒腾什么旧衣服。哎呦，您说这。
14: 那田茶馆呢？
3: 田茶馆还在做呢，我现在只是合作社的临时工，顺便做点小生意，只要能挣钱，我什么都干。
14: 阿素，你很有眼光的嘛？
3: 是吗？
14: 现在改革开放的影响在内地很大，很多人都干起了这个体经营啊。
3: 那杨老师，内地现在都有什么变化？您再说说啊。
14: 现在内地啊，小到蔬菜瓜果，大到火车高楼，它一切都在变。
3: 火车？
6: 高楼。
14: 不过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咱们拉萨的发展也能赶得上内地的嘛。
6: 一定的。
3: 杨老师，那以后多抽时间跟我讲讲啊。对了，我去给您拿壶热乎的甜茶。
8: 给杨老师打个好茶。
3: 没问题。
6: 老杨，我给您介绍一位啊。这位是刚搬到我们大院的，他叫导了，导了，来。
15: 杨老师，真是得嘞，真是得嘞。
14: 导了，老侯，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啊！
15: 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
14: 怎么了，
13: 杨老师？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呢。
14: 傻孩子，杨老师怎么可能把你们给扔下呢？杨老师。不是回来了吗？不哭不哭不哭，你看，
10: 是的，别哭。哎呀，
14: 哎，你看，这是杨老师给你准备的学习材料，今年西藏内地班的招考，咱加油。
13: 嗯，我一定努力。
14: 好，
0: 杨老师，杨老师，您刚回来，先进去好好休息啊。
14: 好的。
8: 对对对，杨老师有空一定来家里坐啊。
14: 好，慢点啊，杨老师在啊。放心了，先走了。
6: 老杨，哎呀，想死你了！
14: 我也是呀。
6: 走，来，老杨，哎，你能回来啊，我太高兴了。
14: 我也是呀。
6: 哦，对了，你和杨建的关系怎么样了？
14: 臭小子，到现在都不跟我说话。不瞒你笑话啊，我倒觉得我那些学生倒比他亲。
6: 瞧你说的。学生哪有儿子心呢？
14: 从他出生，我们就没怎么生活在一起，不亲，那也正常。再说了，我这次回去才发现啊，其实我的根在这里。再说了，拉萨那么多的学生，他们还更需要我呢。好了好了，不说我的事了。你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
6: 入党申请书我没交。
14: 为什么呀？
6: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还不够好。
14: 你做的够好了呀，我们党就需要你这种兢兢业业吃苦在前的同志呀。
6: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那你帮我好好的看一看。
14: 这就对了嘛。
10: 北岳总长，北岳总长，北岳总长，你给我出来。北岳总长，你给我滚出来。
14: 妈，
6: 杨老
14: 回去吧。
6: 杨老，
10: 给我进去。
6: 出什么事了？
10: 出什么事情了？七米组长，你好好看看，总长把我儿子偷给打破了，你孩子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6: 杨老，你先别着急，孩子，这到底……
10: 到底怎么回事？眼睛瞎了啊？对了，这院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你一直护着他，难道他是你儿子呀？
6: 杨老，你怎么……
8: 杨老，你怎么说话呢？你儿子的头被打破了，可不能把气撒到我们亲密俩身上。
10: 哼，我懒得理你，走。
6: 杨老，
10: 总长，
14: 妈，
10: 总长，你给我出来！总长，
0: 杨老，
10: 你给我出来！
0: 杨老，总长又惹事了。
10: 阿木公主，你的好儿子蒲总长，如今欺负到我的头上了。
0: 什么？杨老，
10: 你看一看他把我儿子头打成什么样子、啊哎？
0: 对不起，对不起，杨老，对不起，对不起。
10: 什么？对不起？
0: 杨老，
10: 对不起就完了啊！不住他，就让乖来乖。
14: 闭嘴！哎
15: 呦，妈，妈，
14: 杨老，你是怎么跟我阿妈说话的啊？哼，公安，你吓唬谁呢？多气，你小子敢到我们院里来，你欠揍呢！
10: 我的，你看看你那个好儿子，你们大家都看一看，你们大家都看一看。有我在这儿，他还想打我的儿子。哎
6: 呀，杨老，
10: 这不是野孩子，那是什么呀？
14: 对，野种。
10: 对，
14: 我今天撕了你的嘴！我
10: 不对，不对，
14: 他要干什么呀？哎呦，站住！哎呀，站住！站住！
10: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站！我嗨，齐米拉。早就应该教训教训这个野孩子了。
6: 杨老，
14: 孩子，你的头没破呀？
10: 没破，
8: 出去了，没破呀。
15: 女儿啊，回去吧，是我自己
16: 偷了功德箱里的钱才被打的。
17: 哟，同学，同学，
8: 丫头，
1: 好，

0: 这头也没破，你把藏信都藏到我们北院来了。
1: 就是，齐木拉丁。
2: 哎呦妈，回去吧！
1: 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回来了？
0: 糟了，回去了是吧？
1: 僵了，好好管管了。
0: 你们还偷钱，
1: 真是。
3: 今天是一点误会啊，我们的主战那是干了好事，从出生到现在就没做过好事。
0: 虽然是误会，可老这样，今天跟这个打，明天跟那个打，这样早晚得出大事儿。
4: 你闭嘴吧！
0: 我说错了吗？主战现在把八国街都闹翻了，你还要护他？
4: 你有完没完啊？
0: 我又没说过，
4: 你跟
0: 我
4: 们这是
3: 好了。
5: 超过那不错，他的去咱们这天中华民族集团所办都是颠簸主题，每日团结了兄弟他，制度颠撇，培育品种，组织起步趋势集体，每日中下南端识别，投入300米茫茫族去，第几初娃领域不马赛，可怜他初娃基金域别忙做去，初娃穷在给苏子去。米利卡瓦克年初的比杰森全把接下。
6: 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7: 马松
8: 啊，
7: 干什么呢？
4: 活动活动活动
7: 活动。
4: 对，洗衣服啊。哎，
1: 哎呀，马松哥，吓死我了。
4: 达摩，你看，我弄了两张电影票，这可是香港最新的武打片。一块去看吧，
0: 香港最新的武打片呀！
4: 对对对对，
0: 这武打片打打杀杀的，
4: 对对对，
0: 有什么好看的
4: 啊？
0: 我不去，我要到杨老师家去看电视。
4: 拉姆，电视有什么好看的？
0: 杨虎哥，香港最新的武打片你喜不喜欢看？
7: 武打片
0: 啊，
7: 喜欢呀，
0: 喜欢
7: 啊。
4: 不是杨虎。你喜欢什么呀？你不是喜欢看书吗？看什么打打杀杀的？你等着，
7: 拉姆。
0: 杨虎哥，既然你喜欢看，刚好包总哥给了我两张电影票，要不要我们两个一起去？
7: 好啊，我先把衣服送回家。
0: 送什么呀？这包总哥最热心了，是吧，包总哥？
4: 那是。
0: 巴松哥，那这个你就帮忙放一下啊。
4: 没问题。
0: 还有晚上我们俩回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们开个门。
4: 不会忘记的。
0: 谢谢了，巴松哥。
7: 拉姆，
0: 谢谢了，赶紧的。
7: 什么？
0: 谢谢了，巴松哥。
4: 不对啊，拉姆，雅姑，这叫什么事啊？我辛辛苦苦弄的电影票，他也……
9: 雅妈，行了行了，跟你说过了。以后别再跟我提什么学画唐卡的事儿。哎，巴松，在干嘛呢？
4: 我在洗衣服。哎，啊，你刚刚冲谁发火呢？
9: 你姐夫还有我阿妈，非让我学画唐卡，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4: 我姐夫对你那么好，你可别不知好歹啊！
9: 哎。这不是雅姑邮电局的制服吗？啊！
4: 行了行了，少在我面前提雅姑。
0: 谁？有本事做，没本事承认呐！还真瞧不起这种人。哎呦，我的陶罐！哎呦，
9: 阿家孙子嘛，不就是个破陶罐吗？赔你就是了。
0: 什么破陶罐？赔得起吗？一分钱挣不了还赔。
9: 哎，我有钱啊。
0: 哟，你有钱，你有钱，你有钱也是俺们滚珠的钱，还有我们亲妹俩的钱。主战，你都多大的人了，还不害臊啊？
9: 哎，你怎么说话的啊？
0: 我就这么说话，就这么说话，怎么了？大家都看在俺们滚珠的份上，都让着你，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大院的老大了。今天这事儿说不清楚，我跟你没完。
1: 紫竹妈，紫竹妈，你别生气，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
0: 哎呦，阿木滚珠，跟您说，您又该护着你们家宝贝了。今天我帮你教训教训。
9: 来来来来来，阿妈没事。
0: 哎，住站！你过来，
9: 哎呀，阿妈
4: 干什么呀？
0: 哎呦，去了！你看看，你看，你看，他打碎我的酿酒陶罐。
4: 行了行了，这多大个事儿呢？买个新的啊！
9: 哎，阿家紫竹妈，我自然有我阿妈教训，也轮不着你呀。哼。有本事去教训你们自己的孩子呀！
4: 主战， 我差点忘了，你是生不出孩子。
0: 臭小子，站住！
4: 来来来，你来来来来来，你来呀，你来呀，来来来，来呀，来呀，大叔嘛，来，
9: 没事没事，
4: 大叔嘛，
9: 主战，跟我们走一趟。
1: 秦明来，
9: 带走。
8: 啊，国王同志，哎，他这是犯了什么事儿？哎，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1: 是呀，
9: 秦明组长，您好，楚诈涉嫌打架斗殴，并把人打伤住院了，我们要带他回去调查。走，
1: 阿同志，求你们了，你们要带走就带我吧，不要带我的儿子。
9: 阿妈啦，
1: 求你们，
9: 阿妈啦，您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楚诈把人打伤住院，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呢，您呀还是抓紧准备医药费吧。
1: 求你了，不要带我的儿子。
4: 阿妈，阿妈，救救我呀！阿妈，
1: 楚诈，不要带我的儿子。
9: 王同志，
8: 你慢点。楚诈，你把家里的钱给我吧。
0: 你要干什么？
8: 你没听公安说吗？要赔人家医疗费。
0: 你要帮这个野种帮到什么时候呀？
8: 你叫他什么？
0: 你没听到？他说我生不了孩子吗？
8: 楚诈。
0: 真是有娘养没爹教的野种。

0: 怎么样？准备好了？
1: 到了，你先休息一会儿，来喝茶。
2: 先不喝，
0: 大家静一静啊！好好好，
1: 大家静一静啊！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到了，
2: 老，
0: 你先把手上的活儿先放一放。
2: 来吃。
0: 现在国家的经济搞活了，能挣钱的机会多了，当然大家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宝贵了。
1: 对对对，你就快点说。
0: 我还等着倒啊了，帮我担酿就棚子呢，是吧？<笑>
2: 你怎么那么多话呢？这是我的工作。<笑>从今天起，咱们的大院也有押井了。为什么政府现在才给我们大院安装？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大院的历史悠久，那属于文物建筑，在哪里打井眼还是很有讲究的。这古井虽然成为历史，那也是我们大院变迁的见证者。 所以我们不但不拆，我们还要时不时的打理它、爱护它。那今天我们这个大院的押井第一次使用，按照我们的习俗，这头道水还是敬给我们大院德高望重的阿玛古珠拉。大家同不同意啊？
3: 同意。
2: 阿玛古珠拉，
0: 那我就借着这个头道水，祝愿咱们大院所有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2: 好。哎呀。
4: 阿玛古珠拉，这头道水甜不甜？甜，咱们拉萨河的水永远都是甜的。
1: 来来来，大家都去忙吧啊！都去忙吧啊！杨老师，我要去忙了。哎，
4: 杨老师，
1: 哎，
4: 怎么？
1: 杨老师，您快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算都算不出来。
4: 昨天做过一次，又忘了。哇，走走走，
1: 倒了。
4: 倒了，哦，哎，你那个什么时候能忙完呀？阿家自重不啦，你别催，这刘姐的桌子马上就做好了。哎呦，这
1: 木器加工厂的工资你挣着，外面那么多私活，这钱全让你给挣喽。
4: 阿家自重不啦，我挣的这是什么钱啊？苦力钱，现在呀，外面大老板多了，人家那才叫挣钱。
1: 行了行了行了。<笑>
2: 刘姐，哎，啊不对，刘老板，哎呦，
4: 做好了，
2: 做好了，哎，哎呦，帮我抬进去吧。好嘞，哎呀，
1: 太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4: 不辛苦，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是这样的，自主嘛不是想开一个金戈酒摊位，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帮着他一起做，这工钱呀不感兴趣。啊，那我再想想办法。
4: 我一个被公安抓过的人。

0: 谁敢用啊？
1: 那你也不能一直这么闲着，你总得去试一试啊！
2: 要是你自己去试，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家很照顾、很关心我。可是你越对我这样吧，我就越觉得浑身都不自在。所以呢，请你以后不要再管我们家的事了，行吗？啊，还有，我都这么大个人了，能自己出去赚钱。大王哥，
3: 大王哥，哎。
2: 哎，主持，
4: 怎么了？门口的田茶庄帮我抬进来一下。
2: 好嘞，谢谢大王哥。慢点啊！
4: 谢谢主持。哎，哎，哎呦，马松，听说你把田茶馆给承包下来了。
2: 消息够灵通的。
4: 嗯，整个八卦街都炸锅了，谁不知道啊？嘿嘿嘿，
2: 周房长，哎，对对对。
4: 汉显的，
2: 一会儿湖心鸟见，湖心鸟，这是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啊，
4: 八松，
2: 湖心鸟，让我看看，这个字念岛，叫湖心岛，
4: 湖心岛嘛，
2: 对，
4: 我知道，湖心岛。
2: 哎，诸位啊，现在我们八松啊，飞黄腾达了。
4: 八松啊，给我找个活干怎么样？大王哥，你这话说的怎么这么耳熟啊？对不对？参谋长正在准备高考，他需要安静，你们小声点。
3: 哎，好，知道了。
2: 袁老师，我们正在夸八松呢。
3: 啊，他胆子大，把田长馆给承包下来了。
4: 是吗，八松？
3: 对的，杨老师。
4: 杨老师，这都离不开您的鼓励，谢谢。来来来，您坐。你们看，现在我们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大显身手的好年代呀。改革开放以来啊，内地很多人都干起这个个体经营，还有个体户。这也就是说呀，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更多的人跟着富起来。
3: 知道了，杨老师。哎，你们听听杨老师的。
4: 听杨老师的就有干劲。
3: 好了，你们小声点。哎，杨老师，
2: 小声点啊！那杨老师，小声点。杨老师，慢走啊。
3: 到了，忙完了吗？来喽！
5: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
3: 马总，哎，问你个事儿。
4: 什么事儿？说吧。
3: 这生意好做吗？生意好做啊，只要你胆子够大就行。哎。
5: 你这有铁饭碗的人，该不会是动心了吧？啊，
6: 动什么心呀？我拿的都是死工资。再说了，我怎么可能动资怎么了？那样的钱挣得踏实稳定。啊，
5: 对，
6: 这不像做生意，可是说赔就赔的呀。
5: 对，拉姆说的对。
6: 拉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八松哥，我去哪儿都要向你汇报吗？
5: 不要不行，
6: 对了，我要去约会。
5: 约会？
6: 跟谁？以后你会知道的。
5: 以后。
6: 对了，杨哥，你不是也要出去的吗？
5: 哦，对，我差点忘了。主战八松，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去吧去吧。
5: 不，不对。
3: 主战，主战，主战，你看见没有啊？雅虎摸拉姆的手，
5: 这小子真不要脸！哎，好像是拉姆主动拉雅虎的手吧？<笑>
3: 你懂什么呀？他是故意做给我看的。
5: 对对对对对，来来来，马总，来来来，走走走。
3: 马总，
5: 我问你个事儿啊，做生意真的不难吗？
3: 哎呀，前面都已经说了，只要你胆子够大，能行。
5: 那你承包这个田茶馆，一定要不少钱吧？啊！
3: 哎呀，哎，你不要跟任何人讲啊。前段时间我收了个老物件，克斯，我把它倒手卖了，挣的本钱。物件？那老唐卡值不值钱啊？
5: 哎呀，值钱，值钱，值钱，
3: 真的！我要是弄到老唐卡，也得帮我卖了啊。
5: 主张啊，
3: 拉姆刚刚是不是说要去约会啊？
5: 约会呀！哎呀，不好！
3: 哎，马松，马松，
0: 马松，嘿，你这个臭小子，哎，桌子都摆上了。
4: 咦，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来来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阿妈，我们家的那个老唐卡呢？
1: 主战，你要唐卡干什么呀？
4: 做买卖呀。
1: 做什么买卖？
4: 阿妈，我听说老唐卡能值不少钱，这样我就有本钱做买卖了。
1: 主战，那副唐卡不能卖。
4: 阿妈，你去拿呀。
0: 主战，那副唐卡不能卖，这做生意哪有这么简单啊？还是找一份踏实的工作。
4: 跟你说过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0: 我知道，可你们家的那副唐卡非常的重要。再说了，卖唐卡那是卖祖宗，是忘本。
4: 唐卡是我们家的，卖不卖也是我们家的事儿。
1: 主战，不能这么说。当年要不是八七米了，冒着风险把唐卡
4: 藏起来。哎呀，妈，那要不就算我借，等我赚了钱，我一定还给你啊。
0: 主战，你到底做什么买卖？需要多少钱？来，告诉我。
4: 阿妈，就算我求你了，你不能让别人说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啊！
0: 好，我知道了。你需要钱，我有啊。
4: 够了！你有钱那是你的事儿，你能不能离我们家远点啊？我不需要你的可怜，也不需要你的施舍。你知道外面都在说我什么吗？都说我是你的野种。你想让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是吧？我讨厌你这副假惺惺的样子，离我们家远点。
1: 主战，你说些什么话呀？
4: 阿妈，
1: 主战，主战，你要干什么去？
4: 不用你管。
1: 别闹了，主战，求你了，别闹。主战，
0: 今天这事不说清楚，你就不能出这个大门。
1: 主战，你要干什么呀？他是你爸，巴奇米拉这样做都是为你好。

0: 阿玛古朱拉，您还没睡呀？你的琴声勾起了我很多往事，睡不着啊。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没有没有，主要是你的琴声里好像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是吗？齐米拉，知道吗？ 我刚才想起了当年抱养主扎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也是这么一个晚上，主扎裹在毛毯里，被人放在咱们大院门口，毛毯里还放了一副唐卡。阿玛古朱拉。
1: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休息了。齐米拉，你是想躲一辈子吗？
0: 阿玛古朱拉，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当年你忍痛把主炸放在大院门口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你知道那副唐卡有多重要啊？因为那是主炸。

0: 我曾经是个农奴，党和国家让我获得了新生。可面对新的生活，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去融入。于是，解放军和政府就来帮助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普渚的阿妈。她教我认字，还教我本领。 让我尽快地投入到新西藏的建设当中去。时间久了，我们两个也有了感情，就走在了一起。可他们的家人了解我的情况后，生怕我照顾不好普渚的阿妈，于是就断绝了我们的来往。 可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身孕，为了能和我在一起，不顾家人的反对，非要把孩子要生下来，结果他却难产而死了。
1: 他们的家人把普渚抱给我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慌了，我更没有能力去养活这个孩子，我也不能让孩子跟着我受苦，我还想守着，于是我就把孩子就放在了我们大院的门口。那后来？
0: 生活条件好了，你为什么不去相认呢？阿玛古扎拉，我也想去认他，可我发现，普渚对你的感情已经容不下我的存在。再说了，你为了照顾好普渚，至今未嫁，我怎么能忍心去拆散这份感情？你又怎么能舍下这份感情呢？
1: 舍不下呀，可我也清楚，血浓于水，骨肉之情是我不能替代的。齐米拉，这些年我看到的你满眼的痛苦，孩子，不要折磨自己，也不要考虑我。
2: 该是你们父子相认的时候了。不不不不，阿玛古拉，他现在跟我越来越陌生了，眼睛里全是恨，全是恨。我求求您，您就帮助我守住这个秘密，千万不能告诉他。帕国库勒强尼，米里吞吉克库勒切莫西耶西，基督亚米永克库勒切莫西加西。 Tuyun Shingbuma Songhwa, Kora Tien Na, Lathya, Jeshi, Damsang Kip.

0: 么？
1: 哎呦，娘，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呐，这扭来扭去的，这跳的什么呀？哎，也让我们活动活动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别这么
2: 活动活动，
1: 一起跳，
2: 我们要活动活动。
3: 哎，老宋。

0: 什么学生啊？
1: 把齐明了，咱北院终于出大学生了！
2: 大学生？
1: 对呀，咱们了，咱们了。
3: 啊！
1: 你被中央民族大学给录取了，这是录取通知书。
3: 真的？
1: 啊！
3: 那可是我们北院的骄傲呀！大家说对不对？
1: 对呀。
3: 让我看看，
1: 来，
3: 让我看看呀！哎呦，
1: 是不是啊？不正啊，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3: 高兴。
1: 高兴啊！好了好了，别哭了。范范，你是我们这个大院的骄傲，我祝福你将来学业有成，为西藏、为国家争光，好不好？
3: 对，
4: 好。
1: 真是的嘞！
3: 真是的嘞！
1: 好样的！
5: 哎呦，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杨老师。
4: 感谢您为我付出的一切。好，好，好。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嘱托。
3: 好，好，好。
1: 听懂了，我今天要买你的酒，我要好好的喝两杯。
3: 老师，什么买不买的呀？咱们俩考上大学是我们整个大院的荣誉。今天别说您，哎。
1: 有谁想喝我的青稞酒，一律免费。杨老师，我这儿有您一封信，来，
2: 谢谢叶哥，没事。老杨，你看这不是写了吗？
1: 就四个字，那也就写信，
2: 他心里还有我吗？老杨，我倒是觉得是你多想了，人家孩子。
1: 这不是在跟你说吗？他这是通知我罢了。他当兵跟我商量过吗？他尊重过我的意见吗？你说，我养这个儿子有什么用？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动气。没准孩子当兵是一件好事呢。
1: 好了，儿子，不有老，不说这臭小子的事了。
2: 你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组织已经跟我谈话了。
1: 真的？
2: 真的。
1: 哎呦！
2: 那太好了！走走走走，那这封信扔不扔啊？
1: 扔什么？这也是杨建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呀，舍不得。
2: 看把你急的！走走走走。
1: 拉姆，拉姆！
3: 哎呦，什么呀？
1: 巴斯哥，
2: 海摩托车了。
1: 怎么样啊？
2: 停！
1: 嘿嘿嘿嘿，哎呦，巴松啊，新买的，哎，二手的，二手的，
2: 二手的也不错啊。嘿嘿嘿，巴松啊，是我们北院第一个富起来的人。<笑>
6: 我看呀，巴松也是我们八廓街第一个富起来的人。
2: 哎，
1: <笑>
2: 哎，刘姐，
3: 哎，
2: 您夸奖了，
3: 哎呦，
2: 我只是做个。
1: 小本买卖，
2: 巴松啊，牛就是牛。巴松啊，我长这么大呀，从来没坐过摩托车，是吧？带我去转一转。哦，大马哥，大马哥，
1: 啊，
2: 我这摩托车虽然是二手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啊，这可是新的，对不对？就你这体格。
1: 我怕是压破了我的轮胎呢。哟，坐上我的摩托车，一块去兜个风吧。
3: 兜风？
2: 巴松，你见色忘友啊？
3: 大宝哥，说什么呢？谁是色呀？
2: 他呀。大宝哥，这话不能乱说。一会儿被雅姑听见了，该不高兴了，对不对？纯洁的哥哥想带纯洁的妹妹兜个风。

0: 不知道妹妹敢不敢走。
1: 这有什么不敢的？走。
2: 上车。
3: 来来来，慢点啊。
1: 哎，豹子哥，豹子哥，你骑慢一点啊，我有点怕，小心啊。
3: 慢点，慢点，
4: 慢点。
3: 来来来，
1: 来来来，小心啊！
5: 我这几个，
3: 慢点，打不着了，二手的。来来来，走了，慢点啊！慢点啊！
2: 哎哎，咱北燕谁买了摩托车呀？
3: 巴松啊！
2: 看来巴老板是挣着钱了。
3: 可不，带着拉姆去兜风了。
2: 什么？拉姆？
3: 哎，我说啊，带我去转一转，人家非要带拉姆。
1: 雅各，来来来，刘姐跟你说句交心的话啊，你可得把拉姆看紧了。巴松这个小子现在越来越能干了，看上他的姑娘可多了。
2: 行了，拉姆他不是那种人，他也不会的。
3: 现在不会，将来可说不准。
1: 马子哥，
3: 人家都坐上摩托车了。马
1: 子哥，
3: 回
1: 来，慢一点。
6: 抱紧我。
1: 哎，雅各哥，
6: 慢点啊。
1: 哎，哎，雅各哥，雅各哥，你快看，马子哥新买的摩托车。
2: 这摩托车有什么好看的？
1: 这个摩托车速度可快了，走，你去看一下。哎呀，
2: 行了，拉姆，这摩托车我们单位也有，你要喜欢坐，你去坐呀。
1: 拉姆，拉姆，
6: 雅姑，你是不是男人？对一个女孩子发这么大脾气，你害不害臊？
2: 巴松，你什么意思呀？你明明知道拉姆是我女朋友，你还让她坐你的摩托车？
6: 坐了我的摩托车又怎么了？
2: 你让拉姆坐你的摩托车就不行？
7: 今天超过零天，空气开始单曲调开第二天，俺去爬过高热天气破局多年，制作机配给全部做得不多。来前几年那里呀，昆明摩托车连个错，爬过高热天气，南西每只天不给他，连个年头都多，谁能够做完去？下面连个年摩托，第个车辆脱轨这级别，骑着来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九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其他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军从别都系颠簸组，将军冷不撒把别别句，即别七这里前学个人，提领完了青路去，最终也不了点呢。每日通知也退了，规定当晚些吧，能说去。每日通知也退了，规定点点当地，接近去，偏这屯班前边过的学个人。中华密码集团给客气，每日通知也团贵宾接近客栈堂，拉达前村。南索让中中去，每日通知也团贵宾接近罗中堂。车站拉达街七九天七四期，连间开进西都几年。托斯年机动堂，巨人电白牙，车轨七九太空车的。熊桥年直腿堂，车桥年团桥七百，沙空西边两轨来团去，那不是车友。南索让中中东云堂西雄去，每日通知也团贵宾接近罗中堂车站。拉达街区连屯六七团通信前面，等时期艰苦路团作伴，七段新旧塘断桥所过动车的，每日团至夜团贵宾接近六中塘。车站拉达街区连屯六左段塘，前轨左段天安门塘，两只卡塞半年，人不记个几了你车塘，人不行团聚了，通信前边连间南不行吃不吃鱼，南索让中中，每日连屯五元天刚索，地前是两只头。六中车站列团休息八点前面，西站团距七到二十三松半年，接近六点七九规定单元。南索区三轨卡塔地前卡去，北段内车塔三空西部规定东距太空去，车站七部热塔人不必须通勤七十七的，团共都这塔，长满修段前面修段前去，进入七点七到半月。今年，这段车站七部是修段不前的。每日团至夜团贵宾接近六中堂，车站拉达街七九南团中午前的。每日西区车站到我塔，每日团至夜团去车站三块去坐了，座位七个边面。日注意南昌我中的西移七个边面，芒草七七合镇三年三套度，七个数据一万古余。二年庄地七个全用了七个千余。南索让中中，每日来团五元天康去，每日团至夜团贵宾接近车站去，来团直速塔八镇前面，即对车站庄址七个停街别瓦塔，向我重街卡去，庄址七个停七栋街塔，是就是你比喻。宋尼，人对研究了第二车站七个偏绿的牌用我签约，人卡人对研究前边擦巴塔，车气清洁。年通所去，提前准备前年，人不忙了，偏住年规去车站那不行吃鱼。南索让中中，等于特招机构部他，每日来团务员香港所提前注意。日一年，四处拉单他，每名老师吃鱼太重前边。昨年超级车站老师全用了吃不穷鱼。来空所，叫进老中吃鱼天，等于给日别上路，老中抽中他。从的松塔六千七期决断作为当期你们能团开前途几年来七百所中期六千难求的来七百塔来所用了日果所中突破塔来所把用了七百七个规定单元其来所扩张期逐级错不塔团面逐级错不所期是定了定年沉重欺诈塔起来了偏别四句缺点动作送之前的沉入缺点逐级体压的下降前缘南索区三轨卡塔地前卡去，长满修段塔，江南两支车就太用车的，接近客店车站去，来团去军店去，错位拿两支拖把塔，军店去来团西路九九轨电单元，日电城际两轨去，南面铁路客店当心，地轨卡去当塔忙错，小区地内塔，地轨去车站全部。提醒地雷去六段廿四街了地面，接近客店七八塔。人员点在香水卡卡去，正段去排档，接地接近客店开桌面。前脚引导去六段廿四塔，相对难酒吧。人卡正主见着地前去，上南龙居去，得叫七八塔，廿脚南口去廿四。提醒着南村大所了地面正主地面所，提早确认了客表规定单元。南索去三轨卡塔地前卡去，青竹直腿塔拉达规定，南水隔连接，杨树桥就太用前面，接近去南屯铁达最用去偏南塔，青中去宁德偏街去老林那两只土堆规定单元，每日团至夜团规定接近。

0: 去团队来团了女秀与贵贵的动物塔至于三年人心体清水塔西雄体之水前天人心体一直接张西起别来团别物塔能说让中中体每日团结也团了贵的动物随意所去交别来团了苦心边边啊贵的单位接近呢单片切吧团队洗菜用为给您切语
1: 推入三百当地米线来团体让这太用它吃得推过仓的当心让中中米线连队员给无缘冷露起来给直水了所去给不它来给蓝水母推推过仓的当年年数七十几度之年接近了大团队就给规定当局没有了AI居民年主推入三百国产很给 观看上我们每特人女体年准吧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区别来前行就是个数项目母体血肉增长期从四十三倍那么细吧还是重叠美竹空间总体形状盲错地对来准用而切别过的学习对龙铁器当心还是重叠美竹空间总汤的香托不重做超级美味清仓期果然能吃鱼
0: 年冬假面你是怎样了美竹空间总体沙推行住区给对抗定价给林塔盲错宝宝出租给密切你的习俗的重色对抗期必须拖动位恰具三对拉达切的四具科桑的七顿塔南站拉达内米宝宝特朗加季节却送西季给来给马拉祖面地对必须拖动塔南忙宝宝期年纪批给给人不撒别托给予 天里对内去拆解了云朵群的帐门银板盲生了苏北盲村狼人系体位银板推入三百重色台阶去那不是四百米西东松的身边杀推托铁给母语因为罗县人渔民铺区准勤去做提准起了落地跑屁时间雨杀多列出别抗不宁不提他年日行擦龙穷身边铺你了大型杀出你对 我是你蒙文中山山的抗不宁不提醒你对抗三百斤子与不是铁蛋切次抗别定价切入轻不麻烦那么样落地跑屁去作为解脱就是文讲可你去人你去抗不救起所在村子也不摸土不谈抗别进嘛电不定你土吧抗不要别贴就别蒙文没当我说甚至轻不起的鱼得不来不行了 各梯队重色对抗期，并且连续动位，恰具背不出不谈，大大体育。恰具提毛笔孔，美竹空间总体，七段德西崩开建筑内，总用给重组塔，重连卡都各地推展图，接着前面新推起，抗边捏出塔，有贵区别，丢了玉米，轻松给刚安说，门西车站提到西侧前的，开板前去，西区所瓦塔内面前去，有贵拉达恰起，西进。
1: 成为城市第九扩展前的，旧贵来团年了，并不用为今年切不是。康巴萨巴吉查吉，南界康贵仓木鱼巴塔，塔长长了，出现三区鱼巴，普年了，让人所需三吨大年康时日鱼巴，明末出团就断了鱼别，专属康体，该吃不了。三位数，帮街顶瓦塔，天气仓木新奇随行，康别托皮，出事最了，西仓不鱼。
0: 财务长期难期，就是六转尼布格，看不出所属的有不有。重色对抗期，并且连续动位，恰具必胜。总体，用过点脚期，组装测试人不给拉单，连不切不谈。推餐时，去贵时，切到阿来，必须贴别单列，手段阿来，崩开东西，连不切有。对抗组装期，各在负责就归于。
1: 十七七零期，旧任西厕所当年阿来吃鱼头，过去德国组织起不他，那段推干呢，他点起吧，看不旧贵他，阿来给国族不念，连续基地，十七七零级别，拍起旧任西边对在托当村子麻辣做不借钱呢，旧贵看不，场面用过七十元不他，表姐来过用为给送钱鱼，对看旧贵呢，对看也不右边，盲吹土贵用不马塞。 行走北坡坡路，规矩级别团队给归属奖金。美竹空间总体重新对抗起，并且连续动位，采取地态度，切地来米规矩谈，同门动画，团队批改起坡坡皮。 特别朗诵下段前面的对他白牌送这个偏给东丹的语冬季给白心呢你东家面你是在了重新对抗起比起历史东位恰具体人际给呢三年提给忙错了年女拥抱国提出的出去时我才给你跑玩规矩切不他总用起新推起推荐破东西及拥抱国起你东家面你似乎才对出行行三年提给祖军就切推炼了不怕国际给他国际口中用完规矩切了他三年提给年终切不拿错了绝对不怕国际松东松的顶住他咱们穷年南站祖军他忙错了不怕用完偏军规矩铁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五讲，新时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12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强化一体性，深化融合性。一个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经济上更加共富共享，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社会上更加互欠共融，生态文明上更加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正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加扎实深入，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为牢固的安全屏障，更为磅礴的奋进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正以强大的文明自觉和文明主体性，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第二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内部深层次矛盾和外部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审视和把握民族问题，统筹谋划部署和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一、确立民族工作主线。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提出和内涵丰富，经历了认识上不断深化、理论上不断完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强调要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年9月，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将其写入新修订的党章，彰显了开创新时代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全党意志。2019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2020年8月、9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先后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治疆方略。2021年8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特性，强调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月，在内蒙古自治区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10月，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总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民族工作从过去重在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层面，转向更加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层面，从主要促进民族间的团结转向更加推动中华民族整体的融聚发展，从侧重构建族际关系话语体系转向更加重视构建中华民族整体话语体系，从过去主要做少数民族的工作转向进一步扩大为做各族人民的筑牢工作，从过去重点面向民族地区转向进一步覆盖全国各个地区，从过去主要考虑差异性转向进一步重视增进共同性，从过去主要考虑管肚子转向既管肚子又管脑。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更加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形成全党共同做民族工作的新格局。二，坚持基本方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创新民族理论。

0: 深化民族工作实践，必然要求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做民族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是凝聚人心的工作。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多做争取民心的工作，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改进工作作风同扩大民主参与结合起来，把人民性贯穿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民族工作的道路自信来自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理论自信来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制度自信来自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文化自信来自集各民族优秀文化之大成的中华文化。放眼世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真正解决了民族平等团结问题，实现了各民族共同繁荣、交融一体，解决了多样性的统一这一世界性难题。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就是要坚持基本方向不变，基本制度不变，基本原则不变，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要求，响应群众呼声，创新方式方法，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不同的重要问题，我们党的民族工作有不同的阶段性任务。在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在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在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前要深刻认识和回答时代之问，必须直面短板弱项，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只有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民族工作涉及各个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的事情， 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心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站位，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划，摆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统筹谋划。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是世界性的治理难题。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立足于自身实际，深化两个结合，既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吸取了其他国家的教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世界各国解决民族问题，创造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4: 西奔猎，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深夜。行官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3: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一声西风烈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这阙词的背后，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全军信心的生死硬仗。军事专家康岳田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
5: 娄山关为黔北的门户，周围山峰矗立，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要夺取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地。当时，彭德怀同志命令部队跑步前进，才先遇敌人几分钟，占领娄山关。并且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这一重要关口。夺取娄山关以后，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0: 面和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
1: 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
2: 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下呢到处都是一个水。
3: 到娄山关的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
2: 我就想利用这个电线杆子，
3: 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了。接上一听，听到娄山关讲话。 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关的部队，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呐，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呐。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 我们不知道啊，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20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2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 撤退！快撤！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40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娄山关一战击溃前军两团，红军乘势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雄关。 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0: 这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这位演唱者萧开基老人是娄山关脚下的村民， 曾经在娄山关做了20多年的义务讲解员。 当年红军攻占娄山天险， 他的哥哥萧开模为红军当过向导。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残阳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0: 机崩裂，长空雁叫，霜沉月。霜沉月，马蹄
1: 声碎，喇叭声咽。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烽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三集，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
5: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6: 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
4: 转眼来到1984年，已经思考很久的王发兴来到厂党委刘书记的办公室。
7: 请进。
8: 哦，老王啊，坐。
7: 刘书记，我，哎，
8: 什么事说吧。
4: 看王发兴欲言又止的样子，刘书记放下手中的文件。
7: 我写了份报告，请您看一下。
8: 请求提前离休，你是哪年的？
7: 1927年。
8: 我60多都还没退，你这才57就不想干了？
7: 刘书记，不是不想干呐，这事儿我想了有小半年了。你说我没上过一天学，这点文化呀也全是在部队学的。十二大说的那些四化，这除了革命化还沾边，其他的，哎，实在是离要求太远了。
8: 再坚持几年吧，厂里这些年产品供不应求，效益很好，厂里的工资福利年年见长，咱们企业也不能卸磨杀驴，你说是不是？
7: 我，哎，不是厂里不要我，是我主动要求提前的。
8: 组织上要是不同意呢？
7: 刘书记，您不知道我有个特殊情况啊。
8: 别跟我瞎扯，你说说看，我倒想听听你怎么个特殊。
7: 我老婆呀，她一直病着，间歇性的精神病。
8: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
7: 犯病差不多快30年了。
8: 我怎么不知道？就是说，你去农场的时候，你老婆就已经……
7: 是啊，我在部队上的时候，她就犯病了。
8: 你怎么不说呢？
7: 唉，
8: 你这是让我犯官僚主义。你呀，幸亏没出事儿。要是那时你老婆有个三长两短，你说我算什么？
7: 刘书记，我没怪您。
8: 可我怪我呀。现在情况怎么样？
7: 目前病情没有加重，
8: 但是也没变轻。
7: 对，
8: 在哪个车间？
7: 他那个病哪能工作呀？
8: 一直没有工作？
7: 一直没有。去年我小女儿啊也犯了这个病，医生说是基因里的事儿。
4: 从省城调到都匀，从厂里调到农场，调到746车间，王发兴从来闭口不提妻子会相连的病情。但这一次为提前离休，他破了例。
8: 你这个同志啊，来吧，我给你签字。说起来，今天我得谢谢你，你提醒了我。思想僵化，知识断层，站着这个位置还以为是在做贡献，其实可能我们退下去才是最大的贡献。
7: 柳书记，那我先走了。
8: 向你学习，过几天呢我也向省厅打报告，申请退了吧。
4: 两人的手紧紧相握，这一幕被党办秘书们看见，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9: 刘书记和老王家是怎么了呀？
10: 是有什么大事吗？
11: 他们表情有点严肃，真的。你看嘛，
12: 我也觉得应该有什么事儿吧。
10: 应该有，先看看。
4: 光阴荏苒，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年过八十的王发新感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总觉得心里好像有什么事情，时常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2012年7月1日，他参加离退休党支部纪念党的生日活动，回到家里，思绪云海般地翻腾滚涌。

0: 海子，
1: 海子哥，
2: 大闹香莲，
0: 海子，
2: 大闹香莲，你俩咋在这儿？
0: 香莲听你娘说你这两天要回来，天天拉着我在这儿等你呢。
2: 还是咱香莲妹妹乖。
0: 你可算回来了，没挨打吧？
2: 没少挨打，狗住的小日本每天叫我们出操唱歌，出操要用日本话喊口令，喊错了鬼子教官不是一鞭子就是一脚踹过来，挨了打还要我们用日本话大喊日中亲善，我亲你娘个头。
3: 你啥也不说瞒着我做贼呢？
4: 我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3: 那你咋说我同意了？
4: 我娘，我是怕您难过。
3: 难过又咋的？能挡得住你个兔崽子？
4: 大闹，大闹，大闹！
5: 叫我，云汉。
4: 先别说话，你没事的，我马上送你下去。
6: 担架，快来担架！
4: 急着，
7: 我走了。
8: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厂党委决定恢复你的职务，任命你为农场厂长、党支部书记。
4: 是。
8: 你好像不怎么高兴啊。
4: 我不太擅长表达。
8: 早看出来了，你呀，就是个干活的料。
4: 是。
9: 厂长，拿枪，有野鸡。
4: 先别管他们，赶紧回来搭窝棚。
9: 怎么又搭窝棚啊？
4: 刚得到的通知，新分配来厂里的20多个大学生要来农场参加劳动，不搭窝棚住哪儿啊？
9: 成天和野猪野鸡作伴，终于啊，要见着活人了。
4: 你呀。
8: 两个人，一匹马，哦，后面还有一条狗，和野兔、野鸡、野猪作伴，在大山里干了2年的王发新同志。事情在门外你也听见了，现在啊，想听听你的意见。
10: 不好了，漏气了，快来人呐！
11: 怎么回事？
12: 可能高压管漏气，我去看看。你上来干什么？危险！听见没有？危险！你又不懂，下去。关6号灰色管道阀门。
13: 关6号灰色管道阀门。
12: 哦，好危险！幸好不是红管。
4: 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哎，
12: 你说你，上来干什么？
4: 你不是还在我前头吗？
12: 我是技术员。这本来就是我的事儿，
4: 我是支部书记。
12: 对呀，你是书记，不是车间主任。
14: 70多年前，60多年前，50多年前，40多年前，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在他脑海里一一闪过，就像发生在昨天。忽然间，那件沉在心里许久让他坐卧不安的事情，终于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王发新起身从抽屉里拿出纸笔，伏在桌上，一笔一画，庄重地写下了遗嘱。
15: 喂，凤儿，你给弟弟妹妹打个电话，叫他们今天回来吃晚饭啊。
16: 您哪不舒服吗？
15: 啊，没有没有，这一两句话呀说不清楚。你早点回来做饭，记得多买点菜带过来啊。
16: 哎，不知道小妹能不能来呀？
15: 能来就把她叫上。
14: 吃过晚饭，王发兴把3个子女叫到跟前。
15: 我最近觉得呀，这个身体

0: 我写了几句话，算是遗嘱了，所以今天啊，把你们三个都叫回来了。这好好的，乱说什么遗嘱不遗嘱的呀！瞎说！
1: 你好好的，咋想起说这些呢？
2: 这件事啊，我想了好些日子了。<笑>
1: 小弟，你搬过来跟爸住。
0: 你老婆要不肯，我搬。你们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3: 就不听，不听。
0: 好了好了，闺女，你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哎，你们娘俩呀，都是一个样，不管咋闹，只要说梳头啊，就乖得像只猫。一转眼啊。
3: 他已经走了好些年了，
0: 是我们不好，没照顾好您。没有没有，你们啊，都是好孩子，各有各的家，这哪能天天围着我转呀？有时候想想，我这个父亲做的，觉得对不住你们呐。
1: 没有，爸，你没有。
0: 其实，今天就三件事情。这第一件事啊，是财产的分配问题。你们三个，我都是一视同仁的。这第二件事啊，要是哪天我走了，你们不要立刻通知老家的亲友。老家路太远了。 又不通火车，我呀不想麻烦他们。第三件事呢，就是我想让你们替我向党组织交我最后的一次党费，10000块钱。这一件你们能办到吗？爸，有这个规定吗？爸是觉得呀。
1: 没有共产党，他这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穷小子，哪能当上干部呀？和他一起出来的那么多人，还有舅舅，都打仗牺牲了，就他能活下来。要不是解放啊，
4: 你娘也活不了这么些年呐。您就是想用这笔钱做党费，表示感谢，是吧，爸？
5: 不仅仅是感谢。
0: 长女说的其实并不完全，但子女们已经理解了父亲的想法。我没有意见。小
3: 妹，你呢？爸，
2: 梳头好舒服。哈哈哈哈，
0: 我这小闺女也同意了，是吧？嗯，我比弟弟妹妹他们宽裕一些，到时候我来办吧。这个钱呢，不用你们出，我都准备好了。
5: 专门存在了一个折子里。您是想交给社区党支部？王发兴没有同意女儿的意见，党费只能从他自己的收入里拿出来。他也不打算通过社区，他不需要，也不想要很多人知道，只是想悄悄地完成自己的心愿。最好啊，
1: 是寄到北京去。
0: 寄给中组部。嗯，这样社区这边就没人知道了。你们要是没意见，就把这个拿去复印3份，你们一个人拿着1份。但是什么？您以后不准胡思乱想了。哈哈哈！好，好，
2: 要长命百岁。
5: 哎呦，好，我争取啊，活成个老妖怪。我就叫你老妖怪。王发新的子女都没有读过大学，也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工人。但父亲多年的熏陶，让他们能够理解父亲的想法，支持父亲的想法。也许是放下了心里的包袱，自从立下遗嘱。 王发新的身体竟然一天天好起来，但这也让他有了新的顾虑。
6: 你要说什么，我都能猜到。

0: 2020年2月， 93岁的王发心 去世了。爸，您放心，我们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帮您完成。王发心去世后，儿女们没有辜负他的嘱托，按照遗嘱将10000元党费寄到中央组织部。但王发心不曾料到的是，中央组织部收到王发心大额党费的收据，却辗转寄到了社区党委。
1: 在这个由破产企业职工为主组成的社区引起了轰动。我是王厂长的病，他是要把下辈子的党费也交上，意思是我把下辈子的党费都交了，下辈子还做共产党员，继续跟党走。作为一名老党员，
0: 一位无神论者，王发心当然知道人生不会有下一世。他表达的是对党永生永世的感情和永远的忠诚，用实践演绎信念，将平凡化为传奇。王发心的事迹在社区广大干部职工中引起极大的震撼。他对党的忠诚， 他为党的事业不计个人名利、任劳任怨、冲锋在前的精神，激励着社区广大干部职工砥砺奋进。王发心的事迹在黔南州广大党员中也引起极大反响，成为黔南党建党员教育的先进典型、身边榜样，鼓舞着黔南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坚持以赶考的心态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三集，文字统筹冯建、余英璇，责任编辑 谢军，报头报尾集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兴由黎传兴演播，惠香莲由吴金燕演播，王母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毅演播，少年王发兴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 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晶演播，女兵由王丽贤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EFFORT 努力
15: ，Avoid。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7: 爸爸，你晒黑了。
1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3: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斗生命，救死扶伤，君斗仁爱。
1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上，下面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听你三九零济南端做问你。
4: 习近平去各家的习主席中国七东南站参加了习近平南会高谈。
3: 习近平去习近平去借用出电的地当操心团南会松懈开进了连接情报群会高头。
4: 李强各家的习主席中国七东南站参加去国促在高头修改马赛拒绝松懈南会高头。
3: 胡塞长这边苏的俄罗斯日夜地接近那么当所密兵了结果却把影响绝不得。苏的俄罗斯组织这边娘这马去胡塞长这边村镇开了这个听就让切别过的说音。
4: 下面听的三九的金囊听徐志南先生囊。
3: 第个礼物呢别别你出到我就别切就别您给个别主席习近平去个别的习近平中国七东南镇从所给从队的广州从队了点着陈毅正南我的。习近平去广州从队捏的龙顿就一人中国党七届级从队中了各地动外贴女不开心顿别切的中国出在头位七九国一家界动了的国一南北怎么能变就组军了国的动位来的女电视都去了有对不起别我中国怎么能给个卡的老当这的推梦托全网从顿直续松用的过了是被吞裂这大的扩着这大电表案下动投票的给联系吧给其变就用中给你别娘来给拍动家界动了跟边空洋的边就可能是不见到脚步的各地动物界切的怎么能他的界空被用完了各秀三百三十几把的能对于界电南语各家的习主席广州从队的明天的广东行进广州重建图国出不得从队部的广东行进密码是兄弟推梦托做你的切把的
4: 第一个雷空的被问的是第一个雷空的中央年轻雷空的牛界国际图怎么能他的界空被用去贵州三八云县面板的牛肉西北东北西北西。
3: 第个礼物呢，别别人出。直接书记习近平去，借用出电的地当促进托松懈开进能够。龙安镇的七个军阿伯投个你，你同宋局双阿罗那个地当中国军差了不七百名在，我就用了七百，刚才投个银币。罗天局的命啊，中国铁局的被出电的地当空白的就那么多，具体迷茫的地当就在军界面板了，托了当的。地当中国准备了特区人新的批林团队跟林区关系能对哪有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去推了三百江南三百套出电的地当给来团也不足够了卡住三段那么的再送修于开进国对哪有场面直接书记松懈开进去公团切律没把它团到都缺乏切套罗电局的命啊中国铁局电被出电的地当空白的冷背套具体你同数据算了了地当中国军差了不七九名在教师团员前的迷茫特别地当用了的美丽家带的给实际点被破断起地当给忙到定格是绝有直接书记习近平去按住足用切割被地当中国人同用军别的比例女起地当中国是银别地当了土当起别女不得那样问过村镇的女不免住学习女不免住根据给地球的女不免得免住给杀对女不习近平的所用给女不接全部点把他切割是年对那有结果出电地当五年成立陆书记德系专员郑中为宜推了三把他让业绩出电的地当恰下了陆巨人心的重置也脱不得却用了压力成为早晚年直接书记习近平给确定立即能获得习近平给推了三把中国铁局电被基座领落及公办成立的团队组织了投入俺住电给你给他就能先给退人了可我定是不连把的送用你他就都脱不切的恰就用的退过的时候迷茫给抵挡了送用恰就引起绝育三年三多度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了年百个西安政治老金学到民港党部等位给书记马新格了国家情报特别马新格以俺住松懈给广东的民港能够给国家就用给确成为了拉大的切的那些地方的七八年地当地方的七八年军队动了的十九马拉给南北三队七八局十九女部军队切入动了的日间作用的崩卡作用三队空白所切的女部切入动机面具立功给独秀立即被就引起绝育直接书记习近平给 ngungo che gyu ni chunjung che shu da pennu che shu ki dedang tap ju shik yinbe chodin da dedang ki mengshi rengshin da zhungze rengshin ki ledun ka la tamzin ca zubu che de mimang ki dedang mengshi dendu dong gyo shi nendun na yu san ming men ju gyur ju ki tap ju tang bu lak lingba shik yinbe ngu ne fujian xing jin san ming chong gire sha xian chu chodin dedang ju ki ju rang xun ba liu jian ming la gendik ha jang jibu yinbe zonan xiong yu liu jian ming ki ngan zui men ju da ngun guwa nyam zhe ding sab tu tang de sha xian chu ji jib men gan da shirim chodin ka kim zang men ba jie nyam gui ki chak xie to ba da jimba ngay juru so zhong ne la tu mung to tu dam che ju da tu zong su zong ne

0: 原来我用天康给我用长赵乐记忆今天就被此一交通名给协助了毕竟图波斯瓦内总统波克坦托给部长追索给主席弗里坦接着能源波克坦接着能够赵乐记忆波斯瓦内临近二十几个陆剧的月别中国找到开心信心提人主席习近平给古希腊总统他追梅能源中国他波斯瓦内这位为党出位对郎推梦托加入能源 中国消息波斯瓦纳教堂念头给个你被做大碗的穷别推梦经文字开心团结也不切的这念堂偏村一起你别念给他用堂忙心念就用我的滚地当年中国堂波斯瓦纳这话出色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 不可以，不是完了就去。中国他在做这话，批给东局了，才对通信他。罗列局面啊，中国几个在听了，几所内部消息。中国不是完了，编就他几所批给来解决的钱吧，突击去修军营了。中国解个别人没有解释的军队员，解个你不清楚这些，别的来兄弟们呢，内部作用他，免得所中所提，你们来定什么东局，惹我越级松月。福利他接些能够，招了记忆。 中国他多给把了七十多年，龙岩区三十多人，偷的八十多土，六十多米的，这天张亚堂平均一起，你们俩你给这钱的，过了十倍，老小一个比，通知你们俩给别村西头去了去。主席习近平给古县主席团接待两年，叫你们这位批给给七十，推门托车轨那我谈，中国多个大年头，结合你们国这边推门门子开进，七顿接待。
1: 七十天，平均一起十多吨黄糖，一片两百家七十吨花。每秀人的比例十多吨多余。中国也有密码推送机，多给传送对面泥塘，别的塘平均接些的进去的兄弟姐妹，结合卡给传送，那这说，充满南村南村就是兄弟，他们是亲的有机松月。福利一，多个塘中国派了随军子团什么也不谈。
0: 结合你被这话题，偏村一级塘，偏村金角，推木都西街给蒙西托做不新一边，中国土库的区域一样，托给土库的区域一样。结合你被我中央的来兄弟结不谈，陈祖列公鸡给些学历塘，别的顶十多栋房，全马肉来来兄弟结不借钱呢。多个塘中国这话塘，而不是个塘中国这话，军舰没把的批给出去了，滚地东土边，这话越级松土。
2: 年前，中国塘越南玩去，从端马脚转门南水去，前进从头，第二步梯必经途坐一不时。教育部外交部长偏在点边，垂头写不当车，开工全部写了一遍，准备卡九处了。文件集团去三头岁一不时。教育部特通，你当你是这边旅游打完送牌，南水去前进从头，听送不出去，吹大街下。 铁道内，中国塘越南玩，解决学历塘、春梅接不去；到达村镇塘，每天白吃，特区文昌街区，段路越不塘，老周江越不，三步村越不是。发展西山局的康所，给今年就去内村边玩塘。中国塘越南玩，从端塘马桥、春梅、秋队所去内段塘，三米就越不塘，这都特色，公共街区每段就玩。
3: 接着去新车西路头，当我所签约几块下。中国塘越南南站里，可用给特区肉的一不塘，就跟你俺们来接个地线。文革因为那些事，越南南站能归托松江人路头塘，西从北街去，中国团女忙着不塘。中国塘越南玩去，边角从端团年没不少，农村去西区围着接的。
2: 中国塘越南玩去，决定去边角从头俺们来了，干过几个月不是。第六道往出发，中国塘越南明天，不是西头，中国塘越南玩去，从头马脚转门南水去，从头听塘不走的。南水提走去，每天这边每月里，部长人别，从头马脚西去去，给些学历了，兄弟给的。叫你去正往点头当天，体会。
3: 同样用文切不贴，南水火，牛总汤，马脚同样汤，其中托汤，西街大黄，咱们从团镇走九九街，看全部西走贴，叫你别透过这个用了，看不切去，他定去前进从。

0: 中国塔约罗伯边角从团中去米团边家团不离军电西金面文家团为塞不索塔稍微中则催息杨大杰克明安亚约罗伯角去边角干爱军控走你能够去捐出来中国西金不停那德国托达马拉牛津球塔中着江坡七中间途给入货女局人工托查过所催息不离中国撇给来中会普渡塞罗列中国电内门线
1: 建筑国会给客签不是因本文年中国球旗刚足地从团东马永永旗黑怕团员前面四片约罗旗西中博卡旗旗团女拉扎博斯火为主切不提忙起火我所牛总旗东马永永旗黑怕旗米色江巴米族切不提协军牛总旗东马永永旗黑怕旗团员列刚足地预计约不提时
0: 城市联文巴士不一样，你懂你是怎样聊？要到南极去，中国的协助总团东马永永去害怕，阿国同桌了，是不是给这个什么新意不是？现在台湾批准中国国内，中国落到了要到南极了，要国同桌了，加上扩展这个意不是？其实协助总团他，我所总团体，绝对超过南极去。
2: 即从团鸵鸟灭别这些，我们在团费冲突中给也不是。东马永永去害怕中国的越不谈，确保越不了，日给越不听你，中国谈越不了去，从团南北我也听也不是。中国东南路边，毕竟地基六十六年其中的康兴南，东面四天的银边，今天拉赫门谈。
3: 列罗瓦罗普通罗美一次立即列队，最终责任进行约。空气三个月把罗普林给投诉堂被送进到这里。敌人主席习近平给，年度二十三日罗普特提一些外面集中罗马的南北，七连针对协约。主席习近平来陈毅政绩，陈连就话呢，年每次南给活动出外投个不行。主席习近平给陈连列，中国人推南亚，年当个谈不听银别，一些点不穷些就要不是。
2: 年度二十三日，主席习近平给中国东南路边边境及一些外面集中罗马的七连镇人员。公说中国谈一些外面结合及职位批给了官地东西，立即特别计划补给别国家人员时，主席习近平给中国谈一些外面结合完了，日久计划谈，在做事吧，连往集团级银边，中国谈一些外面结合完了给集团计划的，没人没人罢了。
3: 普桑坦拉杰田别巡逻南区，运进他特别也不懂关系，年终南区。主席习近平来陈毅展开汽车行业文年，各地老个门内，落不着地不让把行驶。老个门区，一些外面集中老门外的区呢，年度二十三日呢，第一点别落行驶。落天呢，预计南京严重及全国段呢，落出口的别落行驶了。按照落不着总呢，落顿就口的别落行驶。
2: 上面业绩六十年内及每个月投币批给的国库通用业绩绝不行。老黑们，中国的六种基本用为国库的，中国它多米四天起，南京两面中西外企，南京六端南站的情况是，老黑们给七天七星图，各地对六边南一些外面集中了嘛，业绩差什么？工作来了呢，中国人力来创业用啊，经营不谈，来了呢，中国边角批给给迅速进步通的用啊，形势。
3: 咱们年度做呢，各种方面批的，主席习近平啦，托起起兄弟给把他，提起年度，主席习近平啦，陈毅这边，三路口啊，谁去支援？明天话了，老后们他落不着手了，主席习近平给陈连交了约，主席习近平给陈连讲，今朝呢，中国他一些外面可以给，这位帮不他，偏不他偏人啦，下班途，走准看他，预备去干啥？今朝中国他一些外面结合给，咱做下下南虎塔兄弟。 他可能比印度特别懂啊！他中国等局他一些外面等局也不缺乏，在这几破年他，伢们来给这三也不缺乏钱钱的。特别特么说的，中国他一些外面两万集团做过对接，人也给立即比喻，日话越接送不是。个别提的，主席习近平来陈毅证件，一些外面集团老忙忙不行，他的母体中国他一些外面伢们难学习越不低。来了，南京伢们来给特色唐伯罗，别特别提醒越不谈。 来了呢，现在。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링게네스 신바니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지 내공기 벽에 진남지

0: 好好，嗯，此景上承天意，下惠万民。藏地乃我国土，藏民乃我国民。此次开凿不易，督军必当勤加呵护啊！
1: 谢大人，谢大人体恤藏地百姓，乃我雪域万民福祉。愿此景不朽，代代相惜，见证我藏地繁荣，牛羊肥壮，边疆巩固，国泰民安。
0: 此景启用，并非衙内所务。汉藏蒙回，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皆可取之。凡取水之人，须和谐共处，不可恶言恶行。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0: 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1: 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2: 然后呢？
3: 然后啊，
1: 到了解放前，驻藏衙门府变成了邮电局、公安局。
2: 再然后呢？再然后呢？
3: 再然后啊，
1: 就变成了咱们老百姓的家，变成了咱们现在的
4: 八廓街本院。
1: 对。
5: 老师，哎，你磨蹭什么呢？快点下来呀！
2: 我这就下去，
6: 快一点。
7: 来了来了。
8: 来来来，嫂子，哎呦，你怎么拿这么一大桶啊？
9: 你懂什么呀？这古井淘出来的水啊，图个好运，多打点。
8: 那我也去换个大的。
9: 去。
5: 哎呦，装什么呀？
8: 刘姐，对不起，对不起。
1: 去去去，臭小子。
5: 哎，七妹俩人呢？哎呦，这啥时候开始呀？我还急着上班呢。
9: 是吗？
5: 对呀。
9: 七妹组长啦。这头道水什么时候能喝呀？
1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呦，秦秘书长啊，你怎么才来呀？
9: 是呀，
10: 我得把工人们送走啊。
9: 对对对，
10: 看来咱们大院的人基本上都到齐了，
9: 齐了齐了。
10: 那今天是我们八廓街北院大喜的日子，我们这口十多年没有淘洗的古井也淘洗干净了，这井水清澈干净，以后啊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打水了。这古井不仅焕然一新，我们这个大院经过维修也变得更加的漂亮了，这都离不开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个大院的关心和照顾，现在都在提倡五讲四美
11: 啊。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大家都等着打水呢。来来来，
9: 谢了啊，
11: 来拿上。
12: 公主
11: 来，
10: 那我们就开始了。
9: 来，走。
10: 滚鸡龙大盘拉剑，鸡鸡变云粗拉碎，毛翁的拉这西皮松错别
4: 这西笑。
8: 大哥，
11: 好了，你干什么呀？
5: 没事
8: 啊，没事。

0: 我再啰嗦两句啊。我们这个大院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缘分让我们相聚在了八廓街北院，共饮一井水，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1: 一家人，
2: 一家人。
0: 这淘洗过的第一道水是有吉祥之意，按照我们的习俗是给长辈的，所以我提议这头道水给我们大院的长辈阿玛巩珠了，大家同不同意啊？
3: 同意。
4: 好了好了，要我说呀，这头一道水还是给次主妈吧，他家酿的青稞酒可是出了名的好喝。哎，上次族里也不是表扬你是知穷知富的带头人吗？
5: 巩珠，
0: 慢点慢点慢点。
6: 那这么说来，我还用这口井水打甜茶呢，那对于公社茶馆说来也是大家的，对不对？那要不就给我吧。啊，
7: 给你什么呀？哎，你是我弟弟。
6: 是是是，姐，我跟你开个玩笑，来，只要是拉萨河的水，我巴松做的甜茶味啊永远不会变，是吧，姐夫？
0: 行了行了，
7: 公主，您是我们整个大院的长辈，这头道水寓意着吉庆，寓意着健康，您喝了一定长命百岁。来来来，
4: 主妈，还是给你吧。
7: 给你。
0: 阿玛公主啊，您就是不喝也可以拿来润润笔呀。阿玛公主啊，年轻的时候学过画唐卡，那画技是公认的好。
7: 对对对，我听齐米拉说您画的唐卡呀栩栩如生，还没见过呢，今天给我们露一手。
8: 露一手，露一手。
4: 主妈，别再提唐卡的事了，求你了，别提了。
0: 阿玛公主啦，时代不同了，现在党的民族政策落实得这么好，早就不是当年了，您就来吧。
7: 您就来吧。
8: 对呀，
6: 等等，
9: 来吧。
0: 哎，来，主战，主战，来来来来来。喂，
7: 这晦气呀，好好的头道水被你给弄脏了。
6: 哎呀
7: 这孩子有你就没好事儿。
9: 就是没好事儿。我阿妈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敢提唐卡？当年一群人闯进我们家没收我阿妈唐卡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啊？啊，你们在哪儿啊？啊，怎么现在还好意思提唐卡？你们要不要脸了？
7: 好好的，现在你提什么当年呀？
4: 主战，你说什么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9: 阿妈，你为什么要跟他们道歉啊？
0: 主战，跟你阿妈好好的说话。
9: 我跟我阿妈怎么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7: 哎，怎么没关系？你从小到大我们家齐米兰没少照顾你们。
9: 那是可怜，那是他多管闲事儿。
4: 主战，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呢？你不是说要去努布林看吗？
9: 哎呀，妈，阿妈，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哎呀，阿妈，哎呀，我跟你们说了啊，从今往后谁都不许跟我提唐卡。
4: 好了好了，主战，
9: 哎呀，
4: 别闹了。我们这个大院怎么会出这种人呢？主战，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省心呢？
0: 主战，这个孩子啊，是我看着长大。他心眼不坏，别放在心上啊。到了
9: 漏，
0: 千万别放在心上。
9: 哎呦，你放心你放心。
7: 我说你这族长呀，当得真够窝囊的。
0: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来，到了，好了。来，慢点啊。哎呀，
2: 巴松哥。
6: 拉姆
2: 啊，
6: 你今天可真漂亮。你怎么没穿我送给你的花衬衫呢？
2: 那件花衬衫我送给我阿妈了。
6: 送给你阿妈？
2: 不行吗？
6: 哎，行。对了，我刚进了一批新货啊，这一件啊，我是专门留给你的。
2: 谢了，巴森哥，这些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对这些二手货没兴趣。
6: 二手货？
2: 拉姆，
6: 这怎么可能是二？
2: 快下来，走了。
10: 好，
2: 我马上下来。
10: 哎，
2: 快点啊！
6: 你听我说，这不是二手货。
4: 婆子啦，
2: 包公主。
4: 哎呦，你们穿的多漂亮呀！这是要去哪里？
10: 莫拉，今天中央代表团和各界群众在罗布林卡举行联欢。
4: 哎呦，
10: 我们几个去参加表演呢。
4: 要去罗布林卡呀？
6: 来
1: 追啊！
9: 哎，让让让！自行车没长眼睛，撞了活该！阿妈，
4: 主战，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9: 啊，你看，
4: 哎呀，慢一点，
2: 大哥，谁偷自行车呀？
9: 那儿那儿那儿那儿，
1: 谁那儿？
9: 主战，你，
1: 那不是有吗？
9: 对，主战啊，你能不能慢点？这是公家的，
2: 咬个个，
9: 公家的。
2: 你考上了，
9: 拉姆。
2: 今天这一身穿得真够潇洒的，
9: 是吗？
2: 啊，
9: 跟大家说件事，从今天开始，我被邮电局给录用了。
2: 老吴哥，哎，那以后你就是正式工了。
9: 对。
2: 哎呀，太好了。哎，对了，老吴哥，
9: 怎么了？
2: 今天罗布林卡的活动，你去不去？
9: 活动？
2: 啊，
9: 拉姆，实在不好意思，我还得送信。
1: 雅各，哎呦，雅各，
9: 哎，华哥，
1: 哎，诸位，诸位，我们雅各啊，现在飞黄腾达了，八过界的姑娘啊，嘿，排着队追他呢。
2: 干嘛非得八过街呀？
1: 哦，对了，这眼前呀，不就是有一个吗？我们大院的拉姆就排第一位。
2: 大哥，瞎说什么呢？害臊。
1: 就是不害臊，
10: 不害臊！
7: 你们俩有
9: 羊的馒头。哎，你看，这是我们单位二十大庆的会餐，我这不正好赶上了吗？我跟你说，
6: 哎，雅姑，雅姑，啊，你现在都是有铁饭碗的人了啊，这富强粉馒头嘛，我们见者有份，对吧？
9: 哎，对对对，
6: 来，大哥，
9: 来，大哥，
6: 来来来，就一个，
9: 给我，
6: 没影子吧啊？
9: 辣，别闹了行不行？给我，这是我特意留给父母的。
6: 你真是，雅姑，我们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呢。哎，你现在都是国家干部了，我看啊，你得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刚好我进了一批新货啊，空军的皮夹克，来一件吧。
9: 哎呀，不要不要。
6: 哎呀，那没事没事。来来来来来，你先等等。哎
9: 呀，干嘛呀？
6: 香港最流行的电子表，来一块吧。
1: 香港的，
9: 香港不要不要不要，
6: 你先好好
9: 行了，不要。
7: 雅姑，
9: 哎呦，
7: 当上国家干部了。
9: 是的。
7: 哎呦，太好了，真有出息。真有出息。
9: 来一个吧，来一块。
7: 主战，不是我说你呀，你学学雅姑，找点事做，哪怕是个临时工也行。
9: 去去去去去。麻雀造窝了啊，叽叽喳喳没完没了。
4: 主战，
7: 哎，你
4: 主战，你没去罗布林卡呀？
9: 那我妈不去了。
4: 你看院子里的年轻人都去了，你也去看看啊。
7: 哎呦，
4: 没钱了吧？来，
0: 主战，来来来来来，我这里有一块钱，拿着。
9: 阿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自己能出去赚钱。
6: 阿妈，五毛就够了。
4: 主战，
6: 哎。等等我，等等我！
7: 阿木古柱，你得管管他，别老惯着他呀。
0: 四主妈，
4: 说到底，这孩子呀，就是没有文化。都怪我，政策改了以后，能上学的时候，可他死活就不去上学。我怎么当初就依了他呢？哎
0: 呦，阿木古柱老儿，这也不能怪您。蒲主战这个孩子啊，外表看着有点皮。但他的本质不坏，只要我们好好的引导，将来一定能成大事的。
4: 是的，
0: 我觉得让他学一门技术。
4: 齐米兰，您看看，
0: 这是您画的？
4: 不不不，是主战画的。
0: 主战？
4: 嗯，我从他床底下翻出来的，他在偷偷画的。
0: 这孩子这么有天赋，可不能浪费了。阿玛公主啦，要不您就教他画唐卡吧。哎呀，
4: 可他不让提唐卡的事，
0: 那不行，不能由着他的性子，必须得让他去学。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回头我去跟他说。
4: 哎，齐米拉，孩子大了，心思也细了，有时候呀，他会说出一些让你伤心的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时间久了，他会记得你对他的好。
1: 雅姑，
9: 哎，
1: 下班了？
9: 对，大宝哥，忙着呢。
1: 哎，忙着呢。
9: 哎，好嘞。
3: 快出来，快出来，看看谁回来了啊！快出来啊，阿妈，你看，杨老师回来了。
2: 杨老师回来了，
3: 啊、哎，快出来，出来，出来！杨老师回来了啊！哎，出来了。
5: 这，哎，你跑慢一点，我都喘不上气来了。
3: 杨老师，哎，想你了。
2: 杨老师，哎，您回来了。
5: 回来了。哎呦，
0: 怎么样？回来了，
5: 回来了。
2: 老师，您不在的时候呀，我总觉得这个院子里少了点什么呀。
3: 就是就是、
5: 我也是呀，我好几次做梦都梦见回到拉萨，梦见给孩子们上课，梦见和大家在一起呢。哎呀，给组织上打了好几次报告，这才肯让我在原单位教书。我还特意申请啊，把我的住处还是安排在咱们北院。
3: 杨老师，我
0: 接到通知了，房子早就安排好了。
3: 哎，杨老师，杨老师，我把您的行李搬到您屋里去啊。
2: 好，
0: 哎，
2: 慢
0: 一点，我来，
2: 慢一点。
5: 我给大家带了家乡的土特产，不成敬意啊。
3: 这么多，
2: 老师回来了。哎，老李，你看，
5: 哎呦，哎呦。自主妈，
7: 哎呦，谢谢杨老师，
2: 杨老师，
5: 哎，俺们贵州了，
0: 我们这里啊，只有土豆、萝卜、白菜这些新鲜的蔬菜，那可是稀有的东西啊。
2: 对，
5: 老公，杨老师，我在这儿。哎呦，你都穿上邮电局制服了啊？杨老师，我正是被邮电局给录用了。
3: 行了行了，
5: 真为你感到骄傲。哎，来，你要的书。哎呦。
11: 谢谢杨老师，
5: 把钱走，
3: 我的。谢谢杨老师。
5: 哎呀，最近在做什么买卖呀？
7: 杨老师，我呀正愁没人劝他呢，他最近又倒腾什么旧衣服。哎呦，您说这。
5: 那甜茶馆呢？
3: 甜茶馆还在做呢，我现在只是合作社的临时工，顺便做点小生意，只要能挣钱，我什么都干。
5: 阿苏，你很有眼光的嘛？
3: 是吗？
5: 现在改革开放的影响在内地很大，很多人都干起了这个体经营啊。
3: 那杨老师，内地现在都有什么变化？您再说说啊。
5: 现在内地啊，小到蔬菜瓜果，大到火车高楼，它一切都在变。
3: 火车高楼。
5: 不过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咱们拉萨的发展也能赶得上内地的嘛。
0: 一定的。
3: 杨老师，那以后多抽时间跟我讲讲啊。对了，我去给您拿壶热乎的甜茶啊。
7: 给杨老师打个好茶。
3: 没问题，
0: 老杨，
7: 慢点。
0: 我给您介绍一位啊，这位是刚搬到我们大院的，他叫导娃娃。走了，来。
12: 杨老师，真是顶嘞，真是顶嘞。
5: 导娃娃，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啊。
12: 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
5: 怎么了，
10: 杨老师？
2: 你看，
10: 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呢。
5: 傻孩子，杨老师怎么可能把你们给扔下呢？杨老师不是回来了吗？不哭不哭不哭，
2: 是的是的，别哭。哎
5: 呀，哎，你看，这是杨老师给你准备的学习材料，今年西藏内地班的招考，咱加油。
10: 我一定努力。
5: 好，
2: 杨老师，杨老师，您刚回来，先进去好好休息啊。
5: 好的。
7: 对对对，杨老师，有空一定来家里坐啊。
5: 好，慢点啊，杨老师在啊。放心了，先走了。
0: 老杨，哎呀，想死你了。
5: 我也是呀。
0: 走，来，老杨，哎，你能回来啊，我太高兴了。
5: 我也是呀。
0: 哦，对了。你和杨建的关系怎么样了？
5: 臭小子，到现在都不跟我说话。不瞒你笑话啊，我倒觉得我那些学生倒比他亲。
0: 瞧你说的，学生哪有儿子亲呢？
5: 从他出生，我们就没怎么生活在一起，不亲那也正常。再说了，我这次回去才发现啊，其实我的根在这里。再说了，拉萨那么多的学生，他们还更需要我呢。好了好了，不说我的事了。你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
0: 入党申请书我没交。
5: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还不够好。
5: 你做的够好了呀，我们党就需要你这种兢兢业业、吃苦在前的同志呀。
0: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那你帮我好好的看一看。
5: 这就对了嘛。
13: 每月中招，每月中招。
10: 出来！
11: 妈，
10: 本院总站，你给我滚出来！
11: 妈，
0: 杨老，
11: 回去吧。
0: 杨老，
10: 叫我进去。
0: 出什么事了？
10: 出什么事情了？启禀组长，你好好看看，总站把我儿子头给打破了，你孩子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0: 杨老，你先别着急，孩子，这到底……
10: 到底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啊？对了。这院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你一直护着他，难道他是你儿子呀？
0: 杨老，你怎么
7: 杨老，你怎么说话呢？你儿子的头被打破了，可不能把气撒到我们秦明老身上。
10: 哼，我懒得理你，走。
0: 杨老，
10: 钟
11: 妈，
10: 钟章，你给我出来。钟章，
4: 杨老，
10: 你给我出来。
4: 杨老，钟章又惹事了。
10: 阿母滚住，你的好儿子扑钟章如今欺负到我的头上了。
4: 什么？杨老，
10: 你看一看他把我儿子头打成什么样子了。
4: 对不起对不起杨老，对不起对不起。
10: 什么？对不起
4: 杨老，
10: 对不起就完了啊？不住他就让乖来乖。
5: 闭嘴。
11: 哎呦妈，
5: 杨老，你是怎么跟我阿妈说话的啊？哼，公安你吓唬谁呢？多气，你小子还敢到我们院里来，你欠揍呢。
10: 我的，你看看你那个好儿子，你们大家都看一看，你们大家都看一看，有我在这儿他还想打我的儿子。
0: 哎呀杨了，
10: 这不是野孩子那是什么呀？啊，
11: 对，野种。
10: 对，
11: 我今天撕了你的嘴。我
4: 妈，
11: 他要干什么呀？
5: 你站住！
10: 我的孩子！我嗨，齐米拉，早就应该教训教训这个野孩子了。
0: 杨老，
5: 孩子，你的头没破呀？
10: 啊！
7: 胡子呢？胡子破呀！
11: 啊！回去吧，是我自己偷了功德箱里的钱才被打的。
7: 偷钱！杨老，这头也没破，你把脏信都藏到我们北院来了。
10: 就是，齐米拉蒂。
11: 哎呦妈，回去吧！
10: 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回家了？
7: 糟了，
10: 回家不是吧？
7: 杨老，好好管管了，有我还偷钱，
10: 真是。
5: 今天是一点误会啊，我们的主战那是干了好事，从出生到现在就没做过好事。
7: 虽然是误会，可老这样今天跟这个打明天跟那个打，这样早晚得出大事儿。
0: 你闭嘴吧。
7: 我说错了吗？主战现在把八过街都闹翻了，你还要护他？
0: 你有完没完啊？
7: 我又没说过。
0: 小声点就行了。
7: 你跟我这就
0: 是
5: 好了。
13: 超能不错，他这期咱们这期中华民族集团所谓都是颠簸主题，民族团结了兄弟团，制度颠撇，培育贫穷，组织起步趋势集体，民族穷下，能团识别，投入300民马满足期，第一策划领域不马赛，可怜他策划改进一片满足区，策划穷在给苏区区。米利卡瓦克你就得比这心全把切下。
11: 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5: 老宋
3: 啊，
5: 干什么呢？
0: 活动活动活动
5: 活动。
0: 对，洗衣服啊。哎
10: 哎呀，巴宗哥吓死我了。
11: 大母啊，你看我弄了两张电影票，这可是香港最新的武打片，一块去看吧。
7: 香港最新的武打片呀。
11: 对对对对，
7: 这武打片打打杀杀的。
11: 对对对，
7: 有什么好看的
11: 啊？
7: 我不去，我要到杨老师家去看电视。
11: 拉姆，电视有什么好看的？
7: 杨谷哥，香港最新的武打片你喜不喜欢看？
5: 武打片
7: 啊，
5: 喜欢呀。
7: 喜欢
5: 啊。
11: 不是雅姑，你喜欢什么呀？你不是喜欢看书吗？看什么打打杀杀的？你等着。
5: 拉姆，
7: 杨哥，既然你喜欢看，刚好巴宗哥给了我两张电影票，要不要我们两个一起去？
5: 好啊，
14: 我先把衣服送回家。
2: 送什么呀？八松哥最热心了，是吗，八松哥？
3: 那是。
2: 八松哥，那这个你就帮忙放一下啊。
3: 没问题。
2: 还有晚上我们俩回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们开个门。
3: 不会忘记的。
2: 谢谢了，八松哥。
14: 拿走。
2: 谢谢了，赶紧的。
14: 走。
3: 什么？
2: 谢谢了，八松哥。
3: 不对啊，拉伯，雅姑，这叫什么事啊？我辛辛苦苦弄的电影票，他也……
9: 雅妈，行了行了，跟你说过了，以后别再跟我提什么学画唐卡的事儿。
14: 哎，八松，在干嘛呢？
3: 我在洗衣服。哎，啊，你刚刚冲谁发火呢？
9: 你姐夫，还有我阿妈。非让我学画唐卡，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3: 我姐夫对你那么好，你可别不知好歹啊！
9: 哎，这不是雅姑邮电局的制服吗？啊！
3: 行了行了，少在我面前提雅姑。
2: 谁？有本事做，没本事承认呐！嘿，还真瞧不起这种人。哎呦，我的陶罐！哎呦，这
9: 阿娇，崔叔嘛，哎呀，不就是个破陶罐吗？赔你就是了。
2: 什么破陶罐？赔得起吗？一分钱挣不了，还赔？
9: 哎，我有钱啊！
2: 哎呦，你有钱，你有钱，你有钱也是俺们滚珠的钱，还有我们亲妹俩的钱。主张，你都多大的人了，还不害臊啊？
9: 哎，你怎么说话的呀？
2: 我就这么说话。就这么说话怎么了？大家都看在阿木滚珠的份上，都让着你，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大院的老大了。今天这事儿说不清楚，我跟你没完。
15: 紫竹妈，紫竹妈，你别生气，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哎呦，
2: 阿木滚珠，跟您说，您又该护着你们家宝贝了。今天我帮你教训教训。
9: 来来来来来，阿妈没事。
2: 住站来，你过来。
9: 哎呀，阿妈
0: 干什么呀？
2: 哎呦，亲子，你看看，你看，你看，他打碎我的酿酒陶罐。
0: 行了行了，这多大个事儿呢？买个新的啊。
9: 哎，阿娇，紫竹妈，我自然有我阿妈教训，也轮不着你呀。哼，有本事去教训你们自己的孩子呀。
0: 住站。
9: 我差点忘了，你是生不出孩子。
2: 臭小子，站住！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你
9: 来呀，
2: 你
9: 来呀，来来来，来呀，来呀，阿家叔叔，来，没事没事，阿家叔叔，主战，跟我们走一趟。
15: 启明来，
9: 带走。
0: 光同志，哎，他这是犯了什么事儿？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15: 是呀，
16: 启明组长，您好，主战涉嫌打架斗殴，并把人打伤住院了，我们要带他回去调查。走，
15: 阿同志，阿同志，求你们了，你们要带走就带我吧，不要带我的儿子。
16: 阿妈啦，
15: 求你们，
16: 阿妈啦，您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楚炸把人打伤住院，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呢。您呀，还是抓紧准备医药费吧。
15: 求你了，不要带我的儿子。
3: 阿妈，阿妈，救救我呀！阿妈，
15: 楚炸，不要带我的儿子。
9: 王同志，
0: 楚炸。你把家里的钱给我吧。
2: 你要干什么？
0: 你没听公安说吗？要赔人家医疗费。
2: 你要帮这个野种帮到什么时候呀？
0: 你叫他什么？
2: 你没听到他说我生不了孩子吗？
0: 紫竹妈，
2: 真是有娘养没爹教的野种。

0: 哎呀，准备好了，
1: 到了，你先休息一会儿，来喝茶。先不喝，先不喝。好好好，大家静一静啊！
2: 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到了，你先把手上的活先放一放。
2: 来，现在国家的经济搞活了，能挣钱的机会多了，
1: 当然大家的时间。 也就越来越宝贵了，所以
2: 你就快点说，我还等着倒了，帮我当酿酒棚子呢。
1: 哎，怎么那么多话呢？这是我的工作。从今天起，咱们的大院也有押井了。为什么政府现在才给我们大院安装？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大院的历史悠久，那属于文物建筑，在哪里打井眼还是很有讲究的。这古井虽然成为历史。 那也是我们大院变迁的见证者，所以我们不但不拆，我们还要时不时的打理它、爱护它。那今天我们这个大院的押井第一次使用，按照我们的习俗，这头道水还是敬给我们大院德高望重的阿蒙古朱拉。大家同不同意啊？
3: 同意。
1: 阿蒙古朱拉，
2: 那我就借着这个头道水，祝愿咱们大院所有人的生活。 越来越好，好，哎呦，
4: 阿玛古朱拉，这头道水甜不甜？甜，咱们拉萨河的水永远都是甜的。
5: 好，大家都去忙吧啊！都去忙吧啊！
6: 杨老师，
5: 杨老师，您快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算都算不出来。昨天。
6: 做过一次又忘了，走走走，
7: 倒了，
6: 倒了。哦，哎，你那个什么时候能忙完呀？阿家自助门啦，你别催，这刘姐的桌子马上就做好了。哎呦，
7: 这木器加工厂的工资你挣着，外面那么多私活，这钱全让你给挣喽。
6: 阿家自助门啦，我挣的这是什么钱啊？苦力钱，现在呀，外面大老板多了。
7: 人家那才叫挣钱。
4: 行了，刘姐。
7: 哎，
6: 啊不对，刘老板，哎呦，做好了，做好了。
7: 哎，
4: 哎呦，帮我抬进去吧。
6: 好嘞。
7: 哎呀，太好了，辛苦你们了啊。哎呦，
4: 太好了，太好了。
7: 是这样的，自助门不是想开一个金戈酒摊位，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帮着他一起做，这工钱呀不感兴趣。啊。
6: 那我再想想办法。我一个被公安抓过的人，谁敢用啊？那你也不能一直这么闲着，你总得去试一试啊。
8: 要是你自己去试，我知道，您一直对我们家很照顾，很关心我。可是你越对我这样吧，我就越觉得浑身都不自在。所以呢，请你以后不要再管我们家的事了，行吗？啊，还有，我都这么大个人了，能自己出去赚钱。
6: 大王哥，哎，大王哥，哎，哎，
8: 主帐
6: 怎么了？
8: 门口的田茶桌帮我抬进来一下。
6: 好嘞，谢谢大王哥。慢点啊！
8: 谢谢主帐。哎，哎，哎呦，马松，听说你把田茶馆给承包下来了。哎呦，
6: 消息够灵通的。
8: 哎，整个八卦街都炸锅了。
6: 谁不知道啊？就放这儿。对对对，来，汉显道，汉显，一块儿湖心鸟剑，湖心鸟，这是在什么地方？
8: 不知道啊，
5: 让我看看，这个字念岛。
6: 叫湖心岛，
8: 湖心岛嘛。
5: 对，
8: 我知道湖心岛。哎，诸位啊，现在我们巴松啊，飞黄腾达了。巴松啊，给我找个活干怎么样？
9: 大华哥，你这话说的怎么这么耳熟啊？对不对？
8: 他们俩正在准备高考。
6: 他需要安静，你们小声点。哎，
8: 好好，知道了。
6: 袁老师，嗯，我们正在夸巴松呢。啊，他胆子大，把田长官给承包下来了。
8: 少说。
6: 是吗，巴松？
8: 对的，杨老师，杨老师，这都离不开您的鼓励，谢谢。
6: 来来来，您坐。
8: 你们看，嗯，现在我们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大显身手的好年代呀。
0: 改革开放以来啊，内地很多人都干的是这个个体经营，
1: 嗯，
0: 还有个体户，
1: 嗯，
0: 这也就是说呀，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更多的人跟着富起来。
2: 知道了，杨老师。哎，你们听听杨老师的，听杨老师的就有干劲。
0: 好了好了，你们小声点。
2: 哎
0: 啊，
2: 哎哎，杨老师，
0: 小声点啊。
2: 那杨老师，
0: 小声点，
2: 杨老师，慢走啊。
3: 得了，忙完了吗？
4: 来喽！
3: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
5: 八总，
2: 哎，
5: 问你个事儿，
2: 什么事儿？说吧。
5: 这生意好做吗？
2: 生意好做啊，只要你胆子够大就行。哎，你这有铁饭碗的人，该不会是动心了吧？啊？
5: 动什么心呀？我拿的都是死工资。再说了，我怎么可能？
3: 死工资怎么了？那样的钱挣得踏实稳定。
5: 啊，对，
3: 这不像做生意，可是说赔就赔的呀。
2: 对，拉姆说的对。
6: 拉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巴松哥，
6: 啊，
3: 我去哪儿都要向你汇报吗？
6: 哎，不用不用。
3: 对了，我要去约会。
2: 约会？
3: 啊？
2: 跟谁？
3: 以后你会知道的。
2: 以后。
3: 对了，雅各哥，你不是也要出去的吗？
5: 哦，对，我差点忘了。主帐巴松，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2: 去吧，去吧。主帐，你看见没有？
5: 啊，
2: 雅各摸拉姆的手，这小子真不要脸。
6: 好像是拉姆主动拉雅姑的手吧？
2: 你懂什么呀？他是故意做给我看的。
5: 对对对对对，哎，来来来，巴松，来来来，走走走。嘿，巴松，我问你个事儿啊，做生意真的不难吗？
2: 哎呀，前面都已经说了，只要你胆子够大，能行啊。
5: 那你承包这个甜茶馆，一定要了不少钱吧？啊？
2: 哎呀，哎。你不要跟任何人讲啊！前段时间我收了个老物件，克斯，我把它倒手卖了，挣的本钱。
5: 物件？那老唐卡值不值钱啊？
2: 哎呀，值钱，值钱，值钱！
5: 真的，我要是弄到老唐卡，也得帮我卖了啊！
2: 主长
5: 啊，
2: 拉姆刚刚是不是说要去约会
5: 啊？
2: 约会呀！哎呀，不好！哎，马松，马松。马松，嘿，你这个臭小子，哎，桌子都摆上了。
5: 嘿，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来来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阿妈，我们家的那个老唐卡呢？
7: 主战，你要唐卡干什么呀？
5: 做买卖呀。
7: 做什么买卖？
5: 阿妈，我听说老唐卡能值不少钱，这样我就有本钱做买卖了。
7: 主战，那副唐卡不能卖。
5: 阿妈，你去拿呀。
2: 主战。那副唐卡不能卖，这做生意哪有这么简单啊？还是找一份踏实的工作。
5: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家的事不用你操心。
2: 我知道，可你们家的那副唐卡非常的重要。再说了，卖唐卡那是卖祖宗，是忘本。
5: 唐卡是我们家的，卖不卖也是我们家的事儿。
7: 主战，不能这么说。当年要不是巴奇米拉冒着风险把唐卡藏起来，
5: 哎呀，阿妈，那要不就算我借。等我赚了钱，我一定还给你啊！
2: 啊，主战，你到底做什么买卖？需要多少钱？来，告诉我。
5: 阿妈，就算我求你了啊，你不能让别人说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啊！
2: 好，我知道了。你需要钱，我有啊。
5: 够了！你有钱那是你的事儿，你能不能离我们家远点啊？我不需要你的可怜，也不需要你的施舍。你知道外面都在说我什么吗？都说我是你的野种，你想让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是吧？我讨厌你这副假惺惺的样子，离我们家远点。
7: 主战，你说些什么话呀？
5: 阿妈，
7: 主战，主战，你要干什么去？
5: 不用你管。
7: 别闹了，主战，求你了，别闹。主战，
2: 今天这事不说清楚，你就不能出这个大门。
7: 主战，你要干什么呀？他是你爸，巴奇米拉这样做

0: 阿木公主啊，您还没睡呀？你的琴声勾起了我很多往事，睡不着啊。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没有没有，主要是你的琴声里好像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是吗？齐米拉，知道吗？ 我刚才想起了当年抱养主扎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也是这么一个晚上，主扎裹在毛毯里，被人放在咱们大院门口，毛毯里还放了一副唐卡。阿木公主啦。
1: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休息了。
0: 齐米拉，你是想躲一辈子吗？阿玛古朱拉，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当年你忍痛把主炸放在大院门口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你知道那副唐卡有多重要啊？因为那是主扎阿妈留给他的，对吧？我知道你当时没去认这个孩子，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可都过了这么多年。
1: 你就忍心一辈子就不去相认吗？阿木公主，您别说了，我求求您，您别再说了，我没脸面对您。我曾经是个农奴，党和国家让我获得了新生，可面对新的生活，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去融入。 于是，解放军和政府就来帮助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普主扎的阿妈，她教我认字，还教我本领，让我尽快地投入到新西藏的建设当中去。时间久了，我们两个也有了感情，就走在了一起。 可他们的家人了解我的情况后，生怕我照顾不好普主扎的阿妈，于是就断绝了我们的来往。可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身孕，为了能和我在一起。 不顾家人的反对，非要把孩子要生下来，结果他却难产而死了。后来。 他们的家人把普种炸抱给我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慌了，我更没有能力去养活这个孩子，我也不能让孩子跟着。

0: 份感情，你又怎么能舍下这份感情呢？
1: 舍不下呀，可我也清楚，血浓于水，骨肉之情是我不能替代的。秦米拉，这些年我看到的你满眼的痛苦，孩子，不要折磨自己，也不要考虑我，该是你们父子相认的时候了。
0: 不不不不，阿玛乌珠拉，他现在跟我越来越陌生了，眼睛里全是恨，全是恨。我求求您，您就帮助我守住这个秘密，千万不能告诉他。
2: 爬过苦的墙体，美丽团结起苦的青木是一心，基督念念起苦的青木是感谢。团圆神不马松花，苦的天哪，拉下这些单上去。

0: 么？
1: 哎呦，娘，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呐，这扭来扭去的，这跳的什么呀？哎，也让我们活动活动啊！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别这么来，我们一起跳，
2: 我们活动活动。
3: 来，拉手。

0: 对呀，
1: 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嘱托。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杨老师，杨老师，我这儿有您一封信，来，
2: 谢谢叶工，
0: 没事。

0: 哎呀，你看，这不是写的吗？
1: 就四个字，那也就写信。
0: 可心里还有我吗？
1: 老杨，我倒是觉得啊，是你多想了。人家孩子，这不是在跟你说吗？
0: 他正是通知我罢了。他当兵跟我商量过吗？他尊重过我的意见吗？你说，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动气。没准孩子当兵是一件好事呢。
0: 好了，儿子，不由老。
1: 不说这臭小子的事了。你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
2: 组织已经跟我谈话了。真的？真的？哎呦，那太好了！走走走走。那这封信扔不扔啊？
0: 扔什么？
1: 这也是杨建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呀，舍不得。
2: 看把你急的！走走走走。拉姆。
3: 拉姆，这有什么呀？巴松哥，买摩托车了？
2: 怎么样啊？嘿，哎呦，巴松啊，新买的，哎，二手的，二手的，二手的也不错啊。嘿嘿嘿，巴松啊，是我们北院第一个富起来的人。
3: 我看呀，巴松也是我们八廓街第一个富起来的人。
2: 哎，刘姐，
3: 哎。
2: 您夸奖了，哎呦，我只是做个小本买卖。巴松啊，牛就是牛。巴松啊，我长这么大呀，从来没坐过摩托车，
4: 是吧？
2: 带我去转一转。哦，哎，大哥，大哥，啊，我这摩托车虽然是二手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啊，这可是新的，对不对？就你这体格。
4: 我怕是压破了我的轮胎呢。哟，坐上我的摩托车，一块去兜个风吧。
3: 兜风。
2: 哎，巴松，你见色忘友啊！大
4: 老哥，说什么呢？谁是色呀？
2: 他呀。大老哥，这话不能乱说，一会儿被雅虎听见了，该不高兴了，对不对？纯洁的哥哥，想带纯洁的妹妹兜个风。
4: 不知道妹妹敢不敢走？这有什么不敢的？走！哎呦，上车！来来来，慢点啊！哎，
3: 大哥，大哥，你骑慢一点啊！我有点怕，小心啊！
4: 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
3: 小心啊！
4: 我这几个，
3: 慢点。
4: 打不着了，二手的。
3: 来来来，走了，慢点啊！慢点啊！哎，咱北燕谁买了摩托车呀？
4: 巴松啊，
3: 看来巴老板是挣着钱了。
4: 可不，带着拉姆去兜风了。什么？拉姆？哎，我说啊，带我去转一转。
3: 人家非要带拉姆，
4: 雅各，来来来，刘姐跟你说句交心的话啊，你可得把拉姆看紧了。巴松这个小子现在越来越能干了，看上他的姑娘可多了。
3: 行了，拉姆他不是那种人，他也不会的。
1: 现在不会，将来可说不准。
2: 巴子哥，
4: 人家都坐上摩托车了，
1: 抱紧我。
2: 雅各哥。
3: 慢点啊！哎，雅各哥，你快看，巴森哥新买的摩托车。这摩托车有什么好看的？
2: 这摩托车速度可快了，走，你去看一下。哎呀，行了，拉姆，这摩托车我们单位也有，你要喜欢坐，你去坐呀。拉姆，雅各，你是不是男人？
5: 对一个女孩子发这么大脾气，你还不害臊？巴松，你什么意思呀？你明明知道拉姆是我女朋友，你还让她坐你的摩托车？坐了我的摩托车又怎么了？你让拉姆坐你的摩托车就不行？新疆朝古林克，空气开地当初就开地热烈，俺去爬过高热墙去破旧团年，继续去拍个全部走路不多。 레센 지메나리아 쿠미 모두티 랭게 초 파고 코르 창키 낭시 메

Lingan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记住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李先生的呢我来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提先瑞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终学。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控给破解金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起，陆军区也更勇气，陆军团结，陆军团结。
3: 新格林格工科斯，下面了老将团聚级别列前学过线，俺那天地列前去，眼准白给去线，提前去列前拿，习近平去突然在别中开开酒店别，几所人楼给广别老将集团西北模特眼准学过线，几所人楼给人脸打开，拼错用花，规地东开，都市简单开，来个也不中呢，但开都市简单开来个。
4: 巧要拿古镇切割，共同切割。都市简单开，来个古镇级别王者，唐普松铁，小狗早晚进来，阁下你可最多进个铁，共同见面。几所人楼开，都市简单开，组成了古地当托，迷茫用，普森铁心塔，人堂都市，根据当晚这个铁，团结唐普用我切割，人不客气，等我去，切不是给跟着他。
3: 古镇去跟着我，苦过不他。多谢金丹，来给跟着冷落，森林去团结结果。当有来接不他，下班后人不客气，古镇来接不去。他自己硬到台北当地，金浦拉托塘去不他。于是组织他，托塘去学七十多他。接不起，再团结去那团他，三六五人去那团。人熊到外那团结，一娃几班托塘接的。
4: 农村去打完那村了，打完三顿去，我归他干过去去。村里人不他，几座村人里闽南给几点文人他，几点各个有亲戚，开钱是应不他。老旧偏给他，几座亚太用花，贵点东西都不需开钱是很。第二，多些简单去，开些三不点也不是。
3: 马克思人路路边头经过，公共七八年，听着中国村人认不他；几座村人他，村人认不他；几座村人现代开班阶级去，作为大城市建设。马克思人路去让给去村人认不他；几座村人给开工做送货，路边可能公共去呢。同埋，我呢都认不他，我呢田面认不去，那团他就去过不是。
4: 人不呢，手团头银别，那团他就去个地银不他，脚踏几大皮具级别顶托，团结去个，团结三片，那七日别雄路他，我送去那团了，新竹去个他，七连地具体，做过去卡脚阶梯，中苦路七速行，七个了别的话他，路去我团他，听着等心。
3: 每日了辛苦他，忙完班卡交不接去，三交他，几座村人组团去过不他，手给的军人人心他，每日人心村不他，让对人心他，退入人心村不，个人人心他，起来人心村不接去。天天当去来个开钱是赢了，给谁跟我他，给看电话快拍团结是干事。
4: 当去深沟领教那个也不住规矩，眼巴托，切不是给卡巧按唐波下的，当是给在团军控接管不他，当去多些金汤托汤，当去眼角托汤接起个军控接管线，切不是拍插板汤推贴，眼睛看汤龙睁看，深沟吃起去眼管不军控接管。
3: 当去眼角托塘接不腻，当去拉肚有偏，眼角看那托塘，鬼事我没明白。人不看他，人不看去眼角三不当去骨质沃土，就鬼不贴实。 当期年终特等级别责任体全国领导级开工所拉达特进阶体全国财政局协助日间堂年终期开始点拉领导归拢期企业点评着别列地项目特等级工所就会全国财政局协助日间堂这月来日日间仓马修退期特等拉达机会马克思人路克三个大会落宿四笔解题加起三个领导联团主片南七段解题诺不着给三个大话所得去农主题修金让多给干过家会但其四句他对陆着别解跟他唐能行基础也给了归地东跟他常用常听松用解跟解锁给我解决领导给七处杨达伯运用他长久期提炸作物经过均匀接地养的作物全部冬拉成女特别冬归不堂足够三女领袖感情不堂都牵不了你的身够领袖期着别女不堂七对女和修根冬女即便一段脱女界切入电地冬归七错人路期地位人堂当晚接地迷信积极积极地位人堂到晚年明日时期有几图这几期三百清大学习给各级级推目级三路关注级梦时期感应可是推目级地位人堂到晚每次明日时堂给各级了先期电速面前具备习近是阳面如果女博长不点题地位人堂到晚足给基本力基础系统电力堂给客与人得亏用话这话也不稀释听着给中国安全救助堂忙做尊天系统解堂让王堂展扬长天亲重解堂给解堂立国一团则团解给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到话特别动客去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到话秋顿堂中国人都寸不堂第二迷茫用作给推梦给人堂团年持续不贴实迷茫了天命月期迷日了人亡与不堂给各了多数点念时梦是三天冬为

0: 蒙西人生期联系西都最低基础人路期地位人坛单位国时期提出六十天加七十八天中区开具电票基础人路期三路塘公园区期蒙西三米七八点土地区基础人路期地位人坛单位所用塘六零七八修改地每日一家他期坚持接不西库都片推着期米三基星期课
1: 台湾人谈台湾组织接不腻，台独内卷呢。民三路组织谈，拉索组织接不贴实。民对接四年，阳台北极点台湾谈，每次到话，人谈台湾接点片，基础人路去组织看基层结构体现。推着去民三路所讲接片次，民三路所讲谈，人来了电梯，民对讲结构更强结构。
0: 明日起，宁德塘、台北东区线，街街人路塘、推磨人路，基础人路街去六十路兄弟街去。基础人路去三路公园街去走转，对面是北塘，急忙给公园区走转列车，拉达丁色，塘南线三路七十街来看兄弟塘列车，迷茫给三路扩大塘公园区这些，翠路街抢车。
1: 基础用品、翠绿区、车站街、三米七八、土地东区。基础人路区对外人塘大湾所讲塘、六零七七、桥塘街塘、丁仁十三九八、桃南七区。这是琼山团区街牌、熊南街区。基础人路区对外人塘大湾前南堤、客户塘、月观塘、团观塘、开伯街街塘。
0: 六十年前，塘六零七空地，南路去金松街阶梯，基础人路去对外人塘大湾街，基础车位却空间开不进去。万用规划塘，来这边内置结构公共阶梯，近三年逐步总规划塘，这边去年腾进去，金水竹根塘，六七六十七条通进阶梯，铺筑南路内置阶梯。 每次照顾塘不提，也不照顾就去。我们屯边上了六种塘，提铁桌给切过给开土边的把我退了过塘，把我送给七婆，把我改善七婆这去，苦有些准去。基础用索，坦白说呢，六个屯边他是上不着班，贵的东去。基础人路给对外人塘大会。
1: 浪车资金塘、资金塘、唐能新、资金陈水塘、级别戏剧节气囊、宣白节体，现在去参加南部电片、资金去电器了，就是去。集合书记是精品去电团，每日康熙塘、吉克康熙去，对外人塘到晚里，每日提塘、吉克提、陆局人力塘、团规塘。
0: 每日提塘给客提，迷茫给百姓片，白吃酸菜汤送着解渴；每日提塘给客提，塘区七桂片，推着皮捏团汤团块。咸阳的汤，团圆人不心甜，农村给客不来列，果然去这边人王汤，忙做做完米托汤索，人汤到外地，滚客人汤托围着解铁。
1: 给客谈的人堂大会脚步加的看人接不贴实，俺去滚客人堂生活看也是的，俺去当他，让给去基础人路给冷路他，人年岁月满百级别才去了，托生机会，中区开局堂，每日给开去，突然给开局节，国公年村别人堂满了脚步走的。
0: 人堂麻辣去真实新坑土街区，随军人力四川人行去普桥塘，三队人行去偏街永华街区。中华培训随军人力呢，中华每日去早晚塘拉索都不行。中区开局点片，基础人路去早晚宿舍人力去实习新不习堂，集结出这些精品去，中华培训随军人力了再去通勤能去。马赛。
1: 第二，这是公路过去，三路人力去吞空开进去途送钥匙，光看南图电图，中华配图中华随军人力呢，中华每日去开哪儿也不谈，俺是怎么认识呢？去越南去拖，干部点不走图片，写字样式，中华每日去给他了不起，我们哥接过去，你把图推着给，才给三不谈送这几天。 中华培训随军人员进贡百分之九十。
0: 미리키 로규키 추균 신문나 종회 미만키 터균 신라 섭진 양배 표준 수균 신내 준티 중화 미리키 균민체파 공피 야게 용화 삼배 동디 도변 된죄 제회 중회 표준 수균 신내키 표송 속배 생일 직배 삼로타 매주기니 톱 진단키 도시 군주기 체시제라 미남기 직대 원진타 직대 그르그지파 계전 대표 로기 진초부터 계세경화 계전체외 로기 진초 군주 족준라야 계전 대표 로기 진초부시 직협조지지 진평기 대표 시즈마지지 신내 마원부 제토부터 군진체계체 신내 안례학발사도제토 표정 수균 신내니 계급직타 미래시키 균진타 배개키 자와인라 대예월토시 삼배 속스제바장시 중쾌공진당니 중무탕니소 중쾌원퇴신내키 니치치겐타 냠린켄시시 중쾌표정 수균 신내키 삼바남타키 균진부타 탈비동켄시가히 마그스진로키 탑시균경타 나상탱주타 Ningbu Sardun Gun Kung Jeti, Yewa Jibia Gun He, the two Zimbata, Langto Yubia Gun He, Gunzin Chiku, Cholunki Gun He, Neti Ting Chung, Chiming Yella, Cholunki Gun He, Ting Chi Nachung Ya, Chiming He, Zerita Tumpe Namgur Sung Ti, Junghui Pujun Sugun Jing He, Zingong Besum Chikupata, Junghua Miriki, Sardun Chipe, Sambe Gunu Yu Zeti. 人类了电梯没心对中他人类了电梯没所用结果色准人心气不够用玩切不腻对着给浪车他开去洗手中梯停三特通别的其人与别能团他村党宁不应别日了各国结果 第二天的人是给别给用完这边的对着给亚天三百塔别给三百四十宋天中会培训随军人的给南团了卡共塔给给领着这些的铁书金东女塔陆谷金女切入东科 中会培训随军人的进攻北宋七七天南起三六宁不塔关注起宁去独立年点几个中会培训中会随军人的起陆军中这塔别给内随塔在外塔出去三步三步塔中会人的给对面三对塔人堂都西
1: 开去退步街三步街铁人内去定水塔人堂到位定水切入东区中会配图琼会随军人内去前置技术进轨被马车迷茫西侧人不塔开店七了内部电团了自动计划吞不退了过我塔三天七吞永久吞吐捏我这去对着给人堂定四秒过年我蹲塔台北街铁 中会配图中会随军人力体基础人路体定为人堂道外所会中控早起吃不吃亏咸阳特通电子相聚康图年会人与他设计前部定图相别巡逻走了别切难去一个节三门三个用途就可中会配图随军人力进攻北宋七八年刚做改进 国家东北没人来没准地怎么人了没得我们行中华民人你念准念所其中了出国人别家族的不是对于人不难了路给批准能托先去上坡三门接班落准前行先去上坡让去所别的心态按随每日给开去主不提示西北你那么见人家别的穷他 别人接片落日连日中了中日连日接片别给穷些些给个卡起四中接片接片起中介普中间抗御藏满落中堂别的接片能够进归不堂藏门里给前前起恰独林虎大接归不提示让给个堂让每日给内村外来西郊军工堂 Gönbang Gelin Tha, Sangdim Lik Zhu Chikuti, Gönkong Chetie.
0: 西北卡克苏军三名接班独立接班列中环人年展开批改动作推入了俄农玫瑰片日子是准备国日子里推入短剧给同的都不是天里推入西克年沟村脱水银蓝推入西克他是内地其脱水的也是年度给他是人格他年度给地形龙口年度给天气准备建立听着中国日子给桥头隔壁跟着解释日子他给空别用法规定动词马克思人路给日子到我电波给他迷茫电话人别三种给提出托的白松土均共解体按照六经给米日的我能米贵不他六经给土日的我能米贵别咱们去批图穷我西听给解决日子恰恰你当他迷茫给恰恰开心是因不他日子特别你当他迷茫给特别开心是因对于人民呢感觉日子来对别上水开放所改建别尊堂弥漫了相对区的中间右图色我浪月情接近千不敢下月时他外头各具国际结群让给其日子三十年即便三片短水的日子改建图没到那个时间这上右图色为多年在给公比起年不高回那不是下雨不是铁党连托铁链结果比心里托港有一家日子滚别能随下那雨不是修根其心迷茫给用脚度铁链结别暂居上坡特同等给迷不是日子的从这边就是起乐观难托开窍梦明年不谈虽团土因别那段铁确实弄明年铁铁链多的日子了给到谁着我铁石基础正路给日子里我为童年决心迷茫给日子上市迷茫了日子靠我谈日子了迷茫靠我言心日子里迷茫了感情结果不铁石日子里全部月子给日子给厕所里迷茫了穷了别都穷为日子三种月子干迷茫给全土也不是即刻说这些精品起点团日子三种起特给他动月干且早晚给我你迷茫他错外追图早晚做个铁石迷茫给三边人类给国有公共体日子他日子里团给归路他没遇图尽归尽迷茫日子村别切不进去迷茫日子自己给用日不他定做见了尽归心迷茫了相对许多题日子来团别坚持尽归不现实迷茫给能图早晚促进错为能图早晚促的日子三种别归不他我有人路给应对他恰言人路给对不了电梯我送给错完了到我他为谁了电梯明不喜欢接不他三万电梯够出货怕面数动我接切梯没那么了给给他热娃铺电梯对出所约合通途就可中国人多你记错人路给日子给拉索银日子你拉索给别来吸引不他日子来对不你拉索给索别是日子咱去散步你空运引起你是他几个土气弄不谈扎地替落库之前先看说啦每次中途别马车你们给南面起他是张彩切土别是听着中国人谈的话作别切不谈中国人类起共同对破中国话自己村里村破三路他就在他电目松电节气培穷咱去爱脸忙我西三种呼大节课感情日子脸团不去推入三边六经气四周去三种气去心你归心三对气落给心归啦俺随推入体六个气不够四目全归心俺随推入体应读日数这课当了对不他没给了对不迷茫了对不把握对不节气咱去比例盘面图别克日子给去年了增加他自从结果了日子接着来团了兄弟电梯感情课日子接着给开窍也不松的路给他密码就接着接给到外团年咱们去了接着他用日子归心他接着给日子给咱们去他能去他三军接了能够三不断回边马车人民前边那团天浪潮三不断回不回 总是汤对汤，总念了汤对，坚持了汤对这结果性，没得汤，他写这类简洁，干过去去。俺这拆给六十趟，研究三百日子去，南北军都当地日子去，南昌三十八，不清结果不汤，日子到我汤，日子让人去，军都三百样结果不贴实。南北去派出所当地查到日子三十趟，团结也不真贵心。长久期这段期数七十多个，你们这查个查度别问题，领取恰当他，着别恰当了，更多什么当去？人呢他，人堂民主外派去，别的他，你们这独立接派，农主去三六特工忙不时间，查两年，给是三十几个月白的，你们这查个你都是简单，他就去预设作为系统可用时，承诺你即两千元不谈。托他拉开这个泥内路真不硬破别具也不接不泥卷堂我们硬不接更更接客查托着别去去你先日堂吞白问经堂查去查用去出现托地接题俺这查个接别更不切续题加下空头别回把不切续数就是客所有三律经巧三点堂他给东哥你俺这查看与我的人王新图片那个是感谢俺这查看能团组军和兄弟给提查到去长桥提出多切入动物他杨特别切自己卡脚他领着给卡脚人堂开车节到完三点去军空切割新个领客天体六种突出级别的前南规制区别习近平去突出三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光别六种集团级别去三片下面的另一个内幕图其这里前先不能先就拿手

0: 在扎瓦斯瓦特、吉隆等个尼亚汽车企业业绩限度。假如你同家们证明你老能送，能去提来用到这个作业。山东违反给配局来接吧，那么你总统交接，都速速沙通去把他起诉去动手得的。谈个王江口的铁路员，他们在下雨。况且沿路站块强人说，我这是不是新的新的健康白天区证据，吃过吃不疼。假如你同家们继续落，别让人着急。咱们一趟消息，那是我就来着。那么你总统别个粗心，三把虫子说，马拉绝军都救你，亚杰谈个王江前头就个作业。假如你同家们一起在个旅拍了，白天区老人在接呢。孟玉国同住西塘，起我街塘，在街当里。别叫孟玉，起我出了怎么当年？那是母，也是街塘，你也吃不汤。新疆给吃了不汤，有包。那就是说，东出，在泥塘，街旁也是得吧。江道旁边给拿着汤，就有几粒，在集中吧。东出现在，也是过去过年生意。今年承担天了，那在有都吃不汤，应该可以吧？那么确实的吃吧。就有马拉都给我解决，那么什么安全？咱们种子普及了，安全推进，种子用处人在点呢？那谁解决木？充当解决我就行不通。咱们种子才是土味性格组成体，那么长了就怕。首先肯定不说它，性格具体切记，说句先不木，年冬对着过去可平年，木先冬送点送就怕了，切入行不通。这里听着天地木心，木年切入新月。若就一人，那么你总给社区宣布，母，你不过当你这怕的切入情绪不是？假如你当见面，你说老用啥区别？你这兄弟成心来安排了，总体用给那三家军母，我们出这怕的蛮多钱不谈，动手损财，也就过去过年生活。咱当母这短连锁当我谈，你到了店里，咱母这短的怕，解决母送这街道绝对切怕，瞧我不就硬是绝对切怕。母亲家家顾不住了，去镇土吧。第二季情，你去这批菜，俺娘们说切吧。社区小菜接了外出，我不就我自具体接切鱼。那么是第三期城市来安排了。白天开土，七龙出边年长，叫了年长家们叫俺老来，送这些牛都请不谈。第二开地水龙地菜，家家俺忙都请吧。可龙咸菜，家家酒托了请一个人。军心的社心给家军切了请不谈。忙做给云贵兵，忙做新鱼。三把虫子，别让人讲解。虫子里别打理，别听虫子谈，虫联系都去不谈。组织听了，一马的小伙给云贵兵，进来接云贵车送来多长，落了新怕的。叫了年头见面，你去这边落了，家家过去新鱼。小伙趁点间隙，别听口气，忙做了不怕云贵的规矩前行。明眼怕了，一马的小伙对不起。母，你当端着什么汤？我把钱呢，爸爸，我吃我几汤，三送汤，给不我这身边么事？健康比开保强，忙做的用不了求的鱼。人员充足有名，你们社区的，一些年龄公司主任，有这个配送钞票，那算人用，总用说吃点当汤。罗松林，我的钱里我就来查了，来米，装到我这口袋吃不了，用不过了，吃我出汤，三给吃我汤。你的老人常用用不过了，七十八的月，想不到母体妹妹冷冻躯体，说起宋江娃媳妇第三了呢。常用是不脱色，没俺懂啥怎么性别，不要强当给妹妹冷冻躯你。每日从那个位练习一秒，文章这个你，说起车头门口听屁事。另外老些人大叫我疼，创作人别日夜说起宋江娃，健康领导吧。三年提给中国阶级，你给了宋江给来了学习一遍。这些多了年为日记说下那，军钱没不了，军费穷他穷心一把的。强党给妹妹龙洞开拓，暖心包，六个月阶级彭水独人，顶个耐心，六个月阶级父母干部，期望他们，彭水独人了大型女人，我还是一把的。给你期望他们，第二阿不了。全部切把了用电通过引线，光那些中间的你们总拿来谈炸弹聚集，大疆罗嘎谈念头，总装的团队明明隆冬开拓，人家当切个怎么聚集？ 시네 마이르기 속자 도담 서지 님부터 저르기 종나레타 자탄취 자탄 서지기 겐그루와 계산차베 더링기 리스라 좀주시 세왕 함으로 로니슈 접시이고 히랑키 아바 리퍼기 님담토 구시바 레지 셰유 예동자미 주민이 르도 주베 체지니 님어종 나제 제등아동 칸키 짐바탕구 님도바 누구 여제기 코리엔 예라로 중키 니치디 제고르케급 최고의 장애 당 체바타 체만이도 대다 순지 제시 민다 갸르 지급 누구 여제기 고라 민다 포니 구시바타 그때로 콩 공을 시줄레 신기메 버지 방수의 도린타 타 미르웨 사라 추직베 최기 지룬 게니 내부치신 유바타 我们感谢 대점네 조시 유바리 Mimi Namju Parjeli, Chimon Nansan, Zesur Rishin Yuata, Jongshik Lungu Chu, Rangar Gushin Yuva, Tangar Gubushiki, Dengor Gyoki, Ribonshik Tishin Yuva, Tongtu. Gesan Tabi, Nidong Jami Chungan Loro, Penjongi, Changdan Gigab Rimbi, Rangjun Songju Ku, Nazu Totam Chu Zubata, Mingra, Totam Sazi Sumsu Soju Junior, Dagyon Wata, Tongzo Rimbi, Rigi Sosa Songju Wa, 中康年头发转过几个节念头送给区别超过是恰月节节度如果月节是明大别托他们设计给卡准你如果月节给部门你们社区他们两个起司你们重点儿童行事年头路上的团结社区他们你们总给中康年头发卡通过的趋势关给中康松局头重新都接近特别
1: 相当多国人阶级艰苦性有利虽然不错天地里在南居住区别南地南区怎么样想不到三个两年的母体满足吃了多居住区别里在现大时来不需要

也别我再对感应别落电姐妹啊中居切去电别车电动列通配件将热浪图写的萌萌姐列通切切近期没把拖动你列通中国正白他接容易配任电别爱人下个月年电动业习家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情节对拉萨比中浪萨比托车电动列通列电原部直接卡修萨电动一把通这松懈也感情空电动业从明习家书记松懈感情节供电切绿没把电图的出发协图落电界面啊终于切去电笔车电动列通配件节浪费图协你宁东松阿罗列通中国政策外下界密切口是能歇歇的某某电位列通用阿通没立下大家自己电笔碰得起列通给某多定居歇建议习家书记习近平给阿去证据比列通中国呢多样更片通比列女气列通中国行言别列通啦多等歇比女霸通你样天古亲自己女霸面具下一女霸面具研究者哪个女霸面多面具者杀电女霸黑电门他所用给女霸姐千部电板黑鱼黑年电弄也加卡车电列通恩连参与啰嗦事业大学专业真中唯一对拉萨白荣家街车电筒列通下瓜拉罗居荣燕家真正拖把筒休用你亚界兄弟咋完呢习家书记习近平给休电内置弄啊筒习近平给对拉萨别中居切去电别兴出荣路九公别千里都特别则吃了土也我去电给你家拖接荣燕家电影了过啊丁三连把筒松休你他记得特把鞋底恰休用筒蹲阔舍不某某家列通松休亚界人喜决议三年三头的习家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情年干西安政治路线由杜面共同部以党委级书记马新干拿各家亲部提议马新干议我去松懈级供电点面共农客级就去居用给修充满偌大鞋底你一电话鞋板你连通电话鞋板就都懂儿童下一马拉给能把三点七八九，下一你把七栋儿童，零钱租用童，崩矿租用，三点配件数鞋底，你把七栋七，面具来控制都有来信不进人事建议。习家书记习近平给安国下界呢，真穷切许童，配女切许者，连同他举行别，车电动连同给木业容应童，用在容应者来定快乐，当真错错不嫌你。梦用者连通梦一电的动力线，年电动业。三名编剧级巨业，他有动力，老人把行业比运力。福建行前三名重企，沙县区车电连通局级局长言把刘建明拿，俺车哈就接不言比错弄用业。刘建明给俺去编剧动。年过娘这丁沙的动力沙县区切恰面共同一人车电库轻松面把钱娘个家穿鞋头儿童金把安家所中年了他们托多等下家童顶从昨年没出来那早年穿鞋头那早年年过下家跟着动地连通下一点连客童中三班那是下家人中早年年过村子鞋底年一节目天车用的动力三名编剧级剧者萌萌在为自然就把通眼睛眼来黑皮皮龙牙一人家他萨东波但却特把下进行戏监督梁林行前复兴中期张武总二乡中大二乡中区车电控给满把梁春荣给二乡中处俺呢有没有去连通拿松修行去行义另一项俺中年拿擦匆忙大特把通面具鞋特别面把腰部下进马赛地位中地通铁多等鞋别则吃把腰部下进一阿荣年孟特中错动腾得诺撒鞋也也没错了用刀笔地通给大腕组织吃电筒中年修地年过千子筒年样年过千子马拉给满太以苍天给列定腰部折叠从马兰拿擦牛掌铺把下进一起监督习家书记习近平给面具车电节木叶电的动力来一老大丁沙鞋把通面具车电来控制鞋女女内通这次给把来是动画人也以内当面具了跟着动画建议托你蒙初级托你三面具鞋特把通面具腰部鞋特把鞋你蒙初级拿叉大瓦通面具鞋比大地车通罗伊层次三木车把托动力鞋电动鞋雄安先无面孔呢雄安科萨家人把三比修对面孔东部应比女尼科萨家面具车些托动物及其应该车穿的可以雄安先无面孔当位级书记乔佩

0: 内分歧。我去黑家书记我就落了电报给你。加塞所里罗前先我们共给人前多切前给总价的多可萨的恰当我妈懂的女霸主切东西多敦从偏偏容易吃点的黑你永租面孔就去盯撒黑的蒙出去容庆节滚账的抓见面把电他把托比连面具天空蒙出去年账的黑他把下进一间多海南行前蒙蒙面孔阿比面压本禽兽云集宝桥三区呢，黑家书记习近平给五局东联通康索多等级热托设备一下一推送的动局系送把电视。海南镇在南五局一太湖东部一处呢，罗森级手机送备一人级免压把经营兵员呢。俺若南热托设备一下一呢，南巴拉军火区域级联通送药一把硬币用出三亩熊，在南五局一把呢。去年安国村子黑把张马英班亚马族团温布县电机康索团也令大雄三康兰内车间黑笔列定约不着你内笔拉架拉松秀下级引起监督北京协和曼空给跨境内笔对听东笔新疆兰如秀先看面具热跨给人们朱莹莹给新疆兰如秀先看面具如靠给空门行兵运年蒙出了托尼萨东大地昂面具也比军阔哈就千步也把阿荣兰用错萨木熊黑家书记习近平给年电弄阿带中部东运动热恰轮腾熊车列把建议面电门那一崩垮几电局把电的坦藏也认了军阔切续电影阿荣年蒙蒙在为这两局把通切列着融洽两边也把别离落车通崩垮足熊所以列定和他给热把进黑点三年电容的一处比面具是跨起做年没离跨给蒙出去电通来送修下进引起监督
1: 那个来过年别有年次假设学校空气总理李强给在决定您关注者高家长学习比中国协同农的从地球我总在过来修把马赛决定作为松懈农瓦的李强给大陆呢关注从地年年落等着口味落的主席习近平给前啊新车这一年年关注从地了特别真正了开林工业农瓦党中国七彩头为国业加钱当季热面节全身下着农月热热人国门节把党人头三对鞋把有点通勤党开点青年鞋比中国也咱们了国个三八对把党国内三八可追丁克荣人头也接送把的李强给广州从地级加薪热度给年岁拿出这牛瓦党鞋头节伸手三八三八节把积极跃进第一春呢包桥拉丁少比罗国协约今年冲了这套协把呢我的作为有些门把了帕中三八对比女丁者协套言中国家农给冲了党家系冲了人家没把娘这党他们公平用瓦跟着东家当把点的年年国也能比葬礼帮助祖先约年年家系牛从呢集团都给中国总马英把了这些切的单位让到给东家协言中国的年人的牛从协开始养别修改了地位毛位牵制了偏多别女权党牵制修补作为偏的团结月三年宁平娘家呢修中把了外面等他写把戏马英把了偏成团结作为正在对的写把戏言中国的南洋公平作战比也靠着另一个人瓦党家庭认为逐步总部戏养别电脑间接热浪多加起公平作战比也靠党拉动这年娘的罗把党罗天人民啊娘的选择也接电脑月李强给中国没得点必须公平了跟着东瓦党七彩头为国母加起人家吧地位毛为创立国家娘学学吧地位毛为宁平娘的加起东瓦加起帮助娘村人老了送上他自己的学吧接给早里帮助盘年了跟你地位毛瓦娘家人学娘家东瓦的咱们的娘村人作家小小留下一位老爷年老七岁呢中国了公平者真的全部托把地咱们了托把的高位国高空的协约广州村的呢中国党咱们这套协比得不感谢信任就告给他们都国业党直说某些的协比国老师为牛村马老吉对其热外月接送农月这个党三个各家了年月立刻给他们等家长我从这个党学业把地我从这个解释李强给广州村的解开林镇康来国际农瓦里黄坤民党吴振龙共产党协会党学业把里
0: 大概来空年被为年次，加西加空间，总理李强给，蔡杰给人，广州人。

0: 藏历广州村的夜龙木登记夜游牧村的游把事业村的雄天黑家家牛着村把桶在游开来家推门一当夜来三季李强给藏历广州村的年年龙木登记村人中国国业公平度等年三毛钱把都请先把马赛中国休休国业庄动菜园民用一等建业来藏历给中国来大些些别加空加切些的玩家业所经女主牛葱黑别嘎定嘎切黑的建议啦能把沙比牛葱公配者修定黑的文建议中期帮助牛葱酿烈者热脱级的建议啦三系统杂腾者热增系统文建议及送业李强给论得多人广州葱地农学别加卡夸个开来吧别的黑别来过内蒙的街行得用牛葱入大年沙地就入大同满足个入大天灵洞扩展这套给入大所恰休用者娘来入大爷人言人怕兄弟开来及二月广州葱地以第一被黑而不黑的终于公平者国家地位空的公立七八黑爷中国国业三点九可用二月元宝正八桶，黑葱叶满就可用连接黑板，点燃间接天然马拉共军组织营。加卡夸给开了地位蒙月，中国人满就黑板桶，中国长沙了修建二十黑建议，中西开了的藏林设备与扩充这套来，跟地核桃东来桶，加些三点两来了吹电黑板，宁派娘家去当街来把结把建议热外一。龙文登记因公主杀杀比图广州村地以三兄弟庄东爱来杀完菜特把黑图日电以广州村地图保密者广州村地没去日念者广州村地见爹爹藏历帮助牛村娘来了都有地位去完不给黑电弄黑加卡东萨克三七藏的用语若从来历者门那登记藏有牧村的有意开来者推门一当黑白干龙文登记一声加卡夸给开来图广州村地酿的公平用意明儿中国做政权人在女伴你立行千人做营业中国公平者的用来一起去听行落电姐妹啊中国都酿的黑点撒电酿黑土公平了酿根宁片酿家安吉云完间黑点一起送业游牧村的马出国李强给藏历广州村地以龙卧登记以决定租用这点来随过弄儿童广州村地以逐步拧闭推门栏展所以人多多崩一跑马赛空中多酿大现役黄坤明多吴振龙公司协过休息
1: 大家来过年别有难处家用某某推出吉林安阳联工科欧院长赵乐基以在九七年北京德你都年住旅家西追梦以杂住别的林电脑修看家靠靠给推门党家做农业赵乐基以主席习近平给每日家两金头措把政绩以的协党国拉设备中国情报一段比没有呢对于再多点比咱们是政绩了更得动起因中国家用某某推出节家靠靠给追溯空党娘德他们托国拉设备中国情报一段桥党熊某日路我们老林大娃人把靠党恰空们比别的党若公少的动娃女者娘们来了家传家给了些把这些年某某片子就来党在西少的东队越界电动瓦党赵乐基以大东中国龙安村家强国中阿比在内家这也年次我在闹你中国七十头月小秀国也没得家界的当年家靠靠党国家娘学党他们都拍进来跟着东家演习电动月昨天他们去家靠靠给成都的自己给家学的党娘们来训练教你他们给原则加强昂接的些点让所需加靠着帮助党相处检讨拍进着瓦党咱们的些的电铃党打击勇气那些和他不顾惜电脑语
0: 你在来空内被问那次中共中央恰西局界经理一言恰西恰空给总理言把丁学祥给采集声音北京的清华罗茜帮助独当罗令给论着恩怨两空给恩怨者推门来加成农业丁学祥给没他人女公配图居兄也把做泥土命令恩怨弄多别离农业空给没他人女呢日过三笔拉杂三季图天来碰见来年轻也比我在都有些人比中介代表了咋的公平要不动啊多白黑要不黑吧居兄要不黑你每日用来偏定二位母啊正特把黑句从面藏里没他人女娘来家人中族兄来家秀黑吧同地弄秀你 他们打劫了跟着东阿同，他们点着了送救下劫儿，该是黑建议。龙州恩阳两公主年，龙我年杂州从为生。公爹中国同，黑一家卡巴给钱黑里同，别的娘里黑别，爹不该吃黑的这一别。而言能别中国啰嗦下瓜同，搬着公平贴，来些阿为莫安不及，谁话业绩送业。龙州恩阳两公给主席，可可拉索别，中国没他人女所，恰空着公平正直了，我见农业了。后年中国丁沙修把同娘里家黑丁沙同年，瑞藏家女伴连被阿为来把下级人黑送业。
1: 那个来过年被五年初，这位科技界比端地界甘肃甘露铁窝中大热乡国际中村的，他与人为错觉国瓦党，全部相相的热热起了。中村为觉空白的面觉得，土在空间里请暗杀点的宁愿教育，电用泄露启动个家三家送阿绿到个班。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代表了七十九届金钟制作的国际制作协办的工作人员。制作多妈妈靠等不当妈妈靠三八妈的恩阳两公给总队级中国若心妈妈山干年老的课的具体下级套界别年纪追精选门特的学生共把电波系波特巴雄员大家也过往电源忙为精选者几十几年三级也年年点的藏着学习员铁窝中国际这种课件这些把泡泡错意德罗萨基也过去查了人家没把接着新把党的你那你党的呢也过于某种大气他总叛徒接血液青阳欢总山城相得山城卡总研究者真水多林今年的修月真水多林党把他系列接了总月比赛妈妈给这老师年他西月泄露启动各家三家所住楼妈妈给左秀妈钱不生娘中兄弟中学者他们研究的三家点个的教育环中中国党给逻辑中的空给主任刘志辉也妈妈山城卡中的连马特三年点给盲作机撒铺党切动他不起撒队接空的学员盲作来了打动妈妈给年轻兵严苛年送成空的学员毛主席三年点给盲作机密码写死就像空的下去让这些国语心里策马想的是配接送员他们马英比沙基天空节融洽了一周年甘肃以安吉斯沙基也人类一国两地在这年些段年星期天拥挤沙基沙到周围热特西巴党沙基蒙松者空党沙基决定作为杂动所雷里沙巴大吉党议员铁窝中国际中做了蒙松者空连年党星期周小年兄下级地中民巴帕吉东格萨巴西等节约泄露你都年纪了你中中村娘的家罗里强拥拥抱过年不来个月中国人气多节约有没了呢高地对江西崩溃党娘的国际中村了永华西年薪没选破壁叠个的叠月大家人气多节约蒙松者空隙年月别昨晚我为亚吉森着一月人气多节约沙吉天空了电力融钱的蒙松者空这边也过我用那第三月把马赛按错了用拥抱绕更多接血月今阳下中的在天雷林克德中继点点切这靠给车空年代的科学些个月这叫你比某些没把你人你这叫人缺几家用者接下几张容易把得逻辑老总理林克德公平尿不熊瓦当沙鸡年秋的中国这叫中继没熊沙巴西的节约林克多多安联者主任总体造诣家用讲挂机从此全部借给这青阳的这叫你把拍成就学党不再判就学人你这叫的这头去人类别学亚西给切除西兰节约结果这难为总体造诣龙安镇家强哥将安比我出马的人我做了真正要不投诣人自己全体家用家家家家长生心好以家家人比家家就不作业吧当也告诫这属娘的娘的节甘肃沙空节苍翠兰恩师秋千托吧林克德中医点点就你正把党你来党这属毕业过些节列套用节先空就你正你林克节中路些次数偏的作为明确家用节得着的年节人生特有解决于明爱呢中医开林阿家老总亲阳德一处也把党这属各党党别有前部用的写把你 AI 你列经个写笔巴德 사지 谢谢李奇苏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Ndaka le kune biyo ne tsa, Yemen Husay Zhaoxiu ge cae jie yinne rinzu xie di, Nelang Pende xie di, Soda Araja, Jasa, Riya di, Jabu, Hali di, Jahi Nangtong lan, Jago xie ba ma se, Nela kewi go ni, Pende Mingbe la pu ye ji xie yi. Husay Zhaoxiu ge da dong, Nelang Pende Seng xie di, Soda Araja, Zuochi xie bi, Nyangzhi mo ge, Yemen Sa Gong ja, Sa Ne Ning ja, Mo Dien Mingbe la, Jango xie bi, Menan Bo Qin, Himin Xiong wa ma se, Long Ko Mung Bo Do Xien Pu Yi. Yemen Husay Zhaoxiu ge, Ning Di Go Mo, Da dong, Dai Seng bi, Chi Chi Ni He Za Yi No. Soda Araja, Zuochi xie bi, Nyangzhi mo ge, Yemen Husay Zhaoxiu ge, Cien Zi Ka La, Ka Go Dong, Pende Yi, Jago Tin, Ye Ji Xie Ning Xie Ba Dong. Jago Dongye Nuo, Yemen Gi Jia Sa, Sa Na Dong, Ta Yi Zi Nga De Su, Sa Cha Mung Bo Ce Ye Ji Jie Yi. Husay Zhaoxiu Gi, Yemen Gi, Du Ba, Da Ge Bi Cai Seng Ning, Du De Xin Ba Nian Song, Suo De Ara Ji, Yemen Husay Zhaoxiu Gi, Cian Zi Ke La, Ka Go Dong, Peng De Jin, Jago Xie Cai, Tin Ni Dong Seng Jia Ni He Zha Seng Seng Ye Ji Xie Yi. Cai Jie Yi Ning, Niang Zhe Jia Su Gi Zhong Qian Zhen Ca Ba Yan Bie, Niang Zhe Jia Su Gi, Yemen Nei Ding Jia Min Sa Po Niang Yi Yong Lian Kong Ge Lei Ding Ba Xie, Lei Zhu Tuo Ye Ji, Jie Yi. Lei Ding Ba Di, Ning Dong Nie Yi Lu Nian Song, Husay Zhaoxiu Gi Gua Niang Xie Ba Tong, Ming An Zhong Qian De Lu Ni, Nong Mo Duan Niang Zeng Xiong Yi. Ming Yi Ba Niang Zhe Jia Su Gi Lei Ding Ba Dan Qi Dian Ji Da Dong, Husay Zhaoxiu Gi Gua Niang Xie Yi.
2: Gawi

0: 哦呀，这龙井叫龙江做法，等家也话得门南话得叫上。但那那些叫着看看妈的，那面干么了？我们叫一桌叫叫把家亲，当然俺说不对。但你不想叫着头疼，我说周文安的要的。 你妈带生意那么了，大龙蹦蹦出点的，你安泰泰江吞吐，你安泰泰江吞米。我说何者的人又不对事，忙过么？那些叫着单位门不拉着干部，我去进了桌的，大龙唱歌，扎他个么？大个子儿白偏，送给那撮扎送我等，大龙蹦蹦撒给那撮扎吞啊，人类事，就因你们那么高的白偏，也打没得事情。
1: 他等革命在了，萨克东哥特别去也要参加些小官，这边儿看战斗吧，是不？但是大龙出动三个把等呢，上的这就没希望，先冷的。他对大龙个政治进步进行着提，讲呢，当我派出的那家派出，这是哪个？第二个就把破的，但是萨克东西进的，不出动了，革命人民就他妈的，龙顶就冷得打冷缩，我们那边没好事。

당 바더 지세야 고래 돌젠 잡어 봉혁 지세야 고래 년조 진시 팔라송

암돈 럽레리세야 코레 바다야 카톱레리세야 코레 초자르원 펑토레리세 코레

这个家儿母生错事让有人着呀点啥呢呀？就将这本那将啥呀呀也稀人看着做么着？我在这着么接娃也懒得要了我买些那呀？妈生出长了真不色呀，啥根儿嘛也那么烈呀？

0: 新的一年，电影的主角们，第一个领克萨加布格中立，领克斯比梅隆格中彩电的内心上笑了。我祝咱国人民来新龙的门的你，中彩现代国的学习，聪明心中的娃嘎是黑。
1: 南无给团结，团结给咱们年年追求。看到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城理工给团结展览。中央密码跟七八龙城理工，我跟陈林杰，俺们给了兄弟连成了，俺马路是个米个拉不成。
2: 中央没忙跟七八龙城的空，我是给了陈林杰，俺们给了兄弟连子了，俺马龙心里拉不成。今天的三兄都跟马里吧，
3: 人都我给姐姐们了，
2: 三姐儿娘中。
4: 三块两姐跟看不上了。
5: 下面三节两周的三十节呢，当地三节节能动作呢？习近平给斯卡瓦加拉日节比中国学生能进从地拉黑城的上南维国等啊。
4: 直接说这习近平给借用朝鲜等外等组建多南维松懈改进了南下进步行为国的。李强斯卡瓦加拉日节比中国学生能进从地界五次在国的西北马斯，绝对的所谓松懈了南维国等啊。
5: 湖
4: 塞这几笔说的阿日节瑞亚的节气南东苏门边拉人家过去把人西表巴登了，说的阿日节做这批比明日嘛给湖塞这几节村镇克拉人家过腾接种西北国所言呢。
5: 下面啦，当地三节节能顿西差那么啦三日弄。
4: 那个里空的北边呢次了，阿日节比菜最近呢，杰克就住些习近平给，隔壁家等阿日节比中国西东能镇从苏克从地的，广州从地啦，他们这两城有张南娃来的，习近平给。
5: 广州从地年年龙武镇接送人的，中国等世界级村镇中了肯定同位他了，你把该钱东批的西呢？中国七镇土地学术国业加七十多万等，国内南边咱们龙环军人走镇了肯定同位历史的年代性的交流的。第八个三百五，中国咱们龙杰克格等六等镇呢，他们通过学门从东的这个送送兄等，过了是不团里不这特等，过住了这特个单部硬还是东特边跟林西吧。
4: 这批环境牛村个，你判你们的这王通儿家七十多万，跟判空样子环境的过了十步间等级的，为了跟地同话就是的，咱们当地公平利用起来，各户三万三没七百多六级不能有的，各家等级这批广州村的，您得了广东相亲的广州中心等过去把等的，从东部等广东相亲慢慢使用给他们多做点事吧来的。
5: 德加利空费内次了，德加利空机中央年轻利空今年是了。
4: 我觉得，咱们当地公平用起了，而个黑三万三没七百人团结是吧？当不了西药。那个里空的范围内次了，直接不是习近平给，借用朝鲜等外地等出现多个松懈改签能设备。罗安曾经强过中央比第二个呢，你是从苏人阿罗塞过外地等中国政策而设备，我们个次龙安吉尔用阿设备，个是第二个硬币。罗丹杰明安中国前几天比朝鲜等外地等配置接不了那么多绝对。
5: 门门就不得通接，成了人前面不能脱了等你。不得通中国镇不得特区的人民间，别人同病，赶紧下个县能都能有的。直接说这习近平个松懈改进期，第六十二日，江龙十二日，朝鲜等不得通来顿一波着急了，开始和山东能够把等。自松懈了改进能困难能有的。村民直接说这松懈改进期，广东的千里面不得断通通交了许多。
4: 罗丹杰明，中国前几天被朝鲜等外地通批记者拦为特权呢，你是从苏人阿罗的外地通中国政策而下级，没在就说什么等就是的，没问对比外地通用话等啊，没这个片段就直接单比平等切的外地通个蛮多等给写就有的。直接说这习近平给，俺是有真给比外地通中国呢，多用跟判等啊，比例你切外地通中国是硬币，外地通啦多等写比你判等啊，那也没换过村镇经理吧。 满句消息你吧，满句感觉见得出你吧，满等满句就十多你吧。虽然没那说中个你吧，就全部当不是个些难度能有的。也跟朝鲜的不对等二三，三这个投诉事业大学专员郑中伟，第六十二不然人家见朝鲜等不对等下子了，罗杰人家见这么的头发等啊，学个用你，也就成为啥玩呢？
5: ཁྱི ཕྱི རྒྱུ ཁྱི རྒྱུ Yelni sub chichibruje Xi Jinping songshil ge chenlanye gebe xian zhimzhi lobqin ji xuortu man kang dang bu dang ji shu ji ma xin ge la ge ji qian bo tibyo de ma xin ge yi na ji songshil ji gong dun de man kang nang ke ji jir ji ji chung ge shu chang mer la tar shi de na ji de ru ji ba ni de tang de ru ji bren jir du tong wa dang xiao xi ma le ge na ba sa tu ji ba ji de xiao xi ni ba qi le tong wa dang ri ge chen zi chung dang hong kang zi chung xi sa tu pe ji su shi de 你把切了东西的满句里共计都和两期三百几人协助约的直接不接习近平给文国家人的中重切戏等叛逆切戏及维腾特级黑眼比出定等维腾个盟西人人等中西人人家雷顿克拉当真的策策不信你和盟用及维腾盟及单德东西西南东能约的三名的满句直接见他书等不乐林巴新兵云你 福建省亲三民中期的沙县区出品的维腾局级局长军吧刘建明了跟着他将节目隐蔽出生雄有的刘建明给我自己满记等文国年底等三十多等你沙县区这些满坑等一人出品坑亲曾满把局年纪的车行托等金榜王者的所个兄弟了他们都多等下级等地总是 Zonan Matsuk la nga zamni tsag shir dang, nga zamni ngungguk xa jir gandib dang di. Wdei tang xa bsa di, di kil dang zhungsi war narsang xa ji yin. Zhungsa ni ngungguk cunzim shi di nazi jir ig tuncal nyung tab dang ni. Sanmin manjib jir ji ji, mamang zawir silan juk ba dang, zhen jir hun lab shir po bi, lang xa ag jirim jin tab shuk dang bur tunchu tabab xa ji yin si bjuan dig. Liaonin xiang qin fu xin zhung qir zhang wu zhung ar xiang zhung dal. 二乡中组筹定坑个满把两春荣给二乡中组人安的银幕组为腾了松竹县关系业呢三星的二人呢那在城马市大特巴等满巨蟹特比满把也不行下去马市的对比经为腾特了多东西比银子吃了把也不行下去业呢二人呢满特了中措等天顿能杀出去银幕组的应得比为腾个大万子个接着吃顿等中内了兄弟红谷村镇等 Naim Hongku Tsunzen Malak Mam Tin Tsam Tuk Litun Yigpo Rup Di Tsangmar Natsa Nyungzan Pukpa Sha Jin Sib Juan Dig. Shichab Shuchi Xi Jinping Gi Manjim Chowtin Je Mangjib Tan Tuk Tung Vi Li Je Lekhtarak Tung Sab Sheba Dung Manjim Chowtin Li Kung Je Xe Ni Ngeg Ni Dung Jib Sil Kwa Ba Lik Sa Tung Wa Rim Yi Naif Tuk Manjui La Gendi Tung Wa Ji Je Tuk Ni Mang Tsuk Ji Tuk Ni Sar Manjui She Tapa Dung Manjui Yigpo She Tapa She Ni Mang Tsuk Ji Natsa Tawa Dung Manju xie bi shtabu dey cae deng av loyil cam cae san ma cae baram tora tonggi xiebtan nang yu de. Xiongan xuanwu mankang na, xiongan kaksar je rinbaqsan bi shugdi mankang deng poin bing yun ni, kalaksar je manju cae salam tora tonggi yu je qin gan cae chakda kar yu de. Xiongan xuanwu mankang deng ay jishu je cao pei feng gi, nga ziv chichab shu je ngogchoo lo la aftan burngi ni. Jesi xorik loob chin xuanwu mankang ge rig cae deng cae cae jib zang cae dey deg kalaksar de chabdil ngomab deng ni. Nipa tiga qirik tongjia tanga tim tsongsi, jipan rang jina chetun tupsi ni gzhongzik man kang jirji ixtang sabsi di. Mangzuk ji rang chim jir gongzham di manba tiga jina ten tapa tanga. Bilig manji tong kong mangzuk ji nyenjham tiga tapa sha jing si bjuan diga. Hainan xiang qin mamang man kang nga vi man si bukhun na xin shao yun ji. Wagchik sabki na jichab ruji Xi Jinping gi gugji tanga wdeitang kamso dodam jim jay tiga shabu xiab shen ti.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也是就用而行，
1: 托不中抵触了，
2: 托不中抵触

三克兰吉和卡姆松啊，前几天的中央龙城年城啊，这差不离空。我给不成了么子，头中地草级别林村了三本儿，阿嘎是不是？俺那通的林村就转这个把当年转把正凑着劲，阿里三克兰吉，敌人个头中地草级别林村能，中肯花园子个城了，跟得不等你，阿龙这不急，可是松多他妈这个手劲儿去写个西巴的，谈起这个年龄的不急行么？

中共中央的追随意三十级加一合影了。

0: 这路你通就俺来，但这位青年正年，你这不等，这一团空间在春等，这城了苦也啥恰所这不，真不等，就这么你个人从怎么下去一个人，永康花园这城了跟到不行你，团空间从怎么打不等住啊等。 可是用不着，才清楚啊！永康马路年少人主啊，说这不，那他们特就写个，你不得写他们占卜干究竟？啊，你懂他们写哪？大早盘这团头，你这不等起团空证在中等，这个成了苦也差差说这不，真不等，就这么你个人从从下去的写他们占卜写一门。
1: 三不是呢，真不是从从写一百码事文，啊，这能够团结把人统统不是？谁说的？你怎么在中等？吃一团空金在中，这个成了苦役，啥去交出其中来？从从写一，里头的不一百二十八一呢？你这不等吃一团空专穷心呢？不做你在东吃文用啥呢？用得动他爸码事文？
0: 换句儿，跑不及东风景啊，今儿的景点，啊，仍旧接近到换句儿这不，跑不及七次工头东头。

路安城这就比成口级，托门儿接弄团子外人套短板儿，谁是外人你怎么在中级？才去穷的，从此外中村级没错的经验。路安城这你比成口弄的，你怎么在中级真不拉？路当他们儿从怎么下就断表，大他的那，地头儿西巴给你回应了，怕你单怕西个讲话的。 蒙儿团空灯可以个你问咋整的这话行呢？你怎么在中间真不等？在中间才不起床的个人，没他们的从从写别忙些多。起团空灯这个什么空皮，啥起真不等？就他们一个人从从下进也不行。得从从马当中间没他们一边你呢，得让蒙本干起烂藤这个车灯，冷他们的人可惜你短缺些个。 你个人从从写笔从啥见起？南宋这个就是神经灯，我这都他们蓝灯灯，人头有笔为旧灯，牛从写笔蓝灯这个一把马是不？从这写他们对门话讲呢，你个人从从写他把书给。

行情愿人怕满级可是一个松穷的空气大小才那么等十十等趁他的季节正他都他们两个乐他下几个人用他们可以等乐本的而用他们全部等趁擦这个所难不足才请他把的兄弟就能这错真的比他级且准备吞进的劲儿有可是一个做劲儿级你问劲儿你可是一个比干乐色等劲儿的而家齐们猛猛凑着人等全部是赢了路安安怎么这么别干了你不得才图通情等你是个不屑给予你懂给钱不屑给你们大大冷冷的人比萨克文你见过这组合总比萨尼基可是一个松秀都的嘛这个手机电机萨恰卡意思他不及库那通情的可是一个松秀拉通情没写把灯可是一个松秀里控制了大小才冷灯十四灯陈特基下边提及西比可是一个松秀西跟冷特西干话灯趁有经是送没写把灯趁怎么南部没写把趁等给这个塞就没写把记者能趁蒙部兄等中心有都是地你写那大大老头写进笔可是一个松秀这个手太烂啊你顿本吞进马是啊你大夫的擦你是兄等地这有地可拉大公干趁老头写干话等记得可是一拉大是不才冷等十四等趁得写不是擦你松秀扔土记提及些这个特殊些干话等啊你，查空林干话等，白金林干为可一个，啊那段几个经济，特殊些个月冷下四十八等，抽干话等什么？查年纪可一个松秋红的才等等，这个这么些干话等，那儿后头么就没特八等啊，不是经营么？

这是一个气能单笔生情人把满足可是一个松秋离空气大小才能等十四等趁得及征讨的多等些把戏把呢所而生情人笔可是一个松秋离空气中情人三年等总个大狗才能等都是离空了太个多等些的第离线门那等端就转东跟客人等中情人三年人笔可是一个松秋聚集生前人比可是一个松秋听爷这笔多他们蓝乐你走了特下这文而中人比可是一个松秋局落实门这本第一年为中期三年人比可是一个松秋局这文儿童离空子今儿就进行但那张这集可是一个松秋蓝乐这文而今儿就全部是阴性可是一个松秋国籍加成乐特些这文是一个张胜等而跟这张胜过去张胜金用户人他们投有而今儿军的不错大西别蒙系统恰不比你路安层这层比第一卡夫斯而今儿去这个灵感用这个更你写意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乐音巴掌，
0: 乐子有你了样。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人在上这位中国南巴，对那来整个几个的南巴做年龄的过这个区别人的那，一把卡卡一浪位，啥时代各路区别几的呢？人的几十个总跟年没有接等了，一等总跟说那么多别的了。

0: 是炖鸡鸡。
1: 啊，焖炖，焖
2: 炖。就醋炖跟喷炖。
1: 切鸡都吃些板的。
2: 俺这猪笼下也腌。
3: 干炖哪能么炖？

三块这个难吧？当地做你新疆南省个林产能的新疆等地位能顿克你国这些哟，能顿当不？谁他个乐气世界得没去？白拍新疆的国母养不起？我从成都中去了环保的从马虎性格单身求和个单子，能顿的你吧？来人了，我没个玩没钱，我们吃多吧？我给查了情况是个没钱单子。其实你是不是能动起来上班干事些？

三款中国南巴，地处吉安的当地人力行政南省西北林产东村的人说，林产的中正巴东严重巴那人心错动，中正干克瓦那多特人，林产的机器用矿那五十年的七八年人，其实呢，蒙特的让人称他们叫林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Tene mūtu di kōgatāna wā lūshī chēnsīm sēdī sēnrō nā.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기랑키 도고르낭뷰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在三天边新建中部林间公开上林间内他的三个作品中央龙津延津机构不离空票价龙津期总计各自里程市我里程是用把导游之一听的里程呢昆明母体那部林间的呀熊红酒已暂行南街走往期票价的呀约了为却是列国的话期都很多所定车期最痛西边增重的南天卡西北年终时间听呀
1: 登记地呢新疆墙面却在两个人去都很多所定车去长安区为苦了有提给不了的前年小宋你念图龙宋区草外给位登记地接不他现在来你这给听了呀最多了呀落地秋龙区列军体面不他各都给去了呀小宋你平时给不了他即使你接地级别黑米唐藏区最多了呀丢了不要是
0: 对呀，住在列国的我去读很多所定车去成都呢，学三几年，俺吕伯当用他，俺三米七八九下来了呀，吕伯俺是新大二十四岁的，退休俺家没定了呀，新疆去三十天呢，信徒家起先没得明文不写这些写稿不远，问下，他这三十几岁的呀，俺我那些不呢，现在写的呀，确实。
1: 开始，三十几岁不提倡免费呢，离我宋姐那里个重组案，养了金昌西有意识。问下，他的阿然，明明龙洞去三十点这几里个律所，明明龙洞去三十点这几里个口提别起，有你听他康熙军事谈事情，你听他提他里个，什么信息没几个没突出，别恰下边呢？
0: 开始看看定这个车了呀，我让你先把赠送级别抢去提起了呀，QTB网图单了呀，我让我去报喜了呀，有不是？杨姐们呢？开团主编拉帕了呀，让我去列最穷的提哪里呀？厕所修了回网图单了呀，提了呀，我操过去看看有嘛事？我讲他爹退帖了，我让没讲大家其他的呀，QTB就近提你。
1: 我完全从前见，各种多个重要去传达提示。先生，小舅听你听这期查查不行吗事？先生，我听这些秀音呢，你都别先给给救助救了救援吧，听什么啥个名度？先生，我眼睛眼睛听那说话听不起见，我从我东看了呀，陈先生没说我瞧不着什么穷。听这三子，你是哪里呀？
0: 路普托加了呀，什么时候请不起给出？隔天，俺没丢了呀，准会三十马赛西下了用他。第，看天明不透，第二年俺去了呀，天不天破了，忘进度。是呀，以前你都不许请不起这些。刚开始请别急，两口吃了呀，没交了空，俺为难出三吃了呀，又请不赢。
1: 听听我呢，苏州两口吃这些的啥？怕他没心来没别听了呀，俺冷不丁两姐老不悠悠姐姐，两口咔咔哒咔咔哒，是接感情不是给不赢。我讲，今日呢，看着瞧着俺用钱去两口提，俺吃了个就丢餐吧，弄个手给俺姐，我若去炸他姐，不如我能行，听瞧了个就轻松。提他给钱你了呀？
0: 肉他们这东西里个叫做，你这明白没啥事？可是俺孙伯那孙呢，叫点不对啊！是，可是人乌托特西里个叫罗阿啥，看你特西明白，今年那做小事。听你有这么清白子，你三不七不七东丢三八，明明龙岛一没事，偷偷古城丢去，南去给我经过停车机里呀。
1: 没事给路普托干了呀，两块去看看不赢了。民宿赢了呀，媒体赢你，这赢那，杨明呢，明年肯这些运作，什么节，什么节给多好不是？停车期间，别急了，卡路话题，俺了呀，两块看马嘎不赢的是。提单三单做丢三把，你杨家两块就用不赢了，他给能行，两块看看给我买的什么穷？接着，你退休，你都别两块看看不能行。
0: 前天去，老得了呀！顶级，两块卡卡或者什么穷，
1: 是呀。
0: 去去我从你多边蓝帕里亚当时去丢三把蓝湖悠悠姐姐蓝湖儿去卡格时听你按住理智提这蓝色时听这些你蓝湖儿卡卡的三个要不接大不行蓝湖儿古别人里亚你也他听去住宿地里亚三个要不接大不行通面前前呢他人阿爹去公庙蓝湖儿提 你们那边准备出去给不也约了呀？乌鲁木齐兰科尔不熟了呀，就不是。今天你休息对不起，塞别起。继续兰科尔看你的呀，约了姐。给我录进去，给我丢了呀。

大理不是提到你他听去主训提了呀什么东西别个让过你不提立出他听你蓝索了呀估计嘛爹爸爹个龙会出现巧了呀绝不赢让过他怕他咪我就出去有别事儿中南给给了呀让姐爹不赢让过去绝问题你吕伯要铺去你心里来不给我们要了解让过卡卡贵别让得是切不赢今年年母体来不给我们娘下几年有速度人们给有解让过卡卡贵别让得你不得切不赢提呀今主你都不是去让过去卡卡年是不是几个去千天人心去让得是谁我应该我们要懂得去就用别让过去你让得痛灭不着그때가나리야동국약발연구능시뒤리야교용도그뒤뒤리야나리야당근일에요마리삼추진리양지면은랑콜키지제시그시양지면은미미롱동키사진제지리야키흐티제시그리삼추제자네안우수가렘길리야란제대비나와신토선배랑콜카카베자시차부탄뒤랑콜가타발타미니레메베사자야신에카가소디니칭조당젠키랑콜인구시르샤정우규자랑콜키시호야하람켜바팁샤카로와겐슈니키슝네키듀쳐르야주롱키콩부니스여바타랑콜키고탐보겹도라기고야치미도디달你浪过去耕地拖了呀，浪姐，你特别缅甸浪吉尔提，龙哥给小哥看了呀，姐姐，卡罗瓦跟小妮了呀，点不赢。卡罗瓦六十八回去，浪吉尔呀睡不他，听你莫这些话去说。卡罗瓦提阿了呀，儿子，路途你到不啦？路普托家了呀，米西给兰加亚的300元点送啊，是了不咋？你也卡罗瓦提了呀？哦，听这是。我连建筑官有病，兰科的家跟小三，我的母亲怕老爷给兰科去估计点有的，死了不行。可提提了呀，卡罗瓦提呀，继续调查了呀，求见，咱们呀有病，没送了呀，点子。儿子，工作送了，兰家今年没得跟小三，他的爷兰科拿了呀，点子，我的母亲呀，若叫给你就不干了呀，这样子下，特别是这么久，我都三个给在养病，他还在瞧呢。슬립추랑콜나리가미카차부터자특히지야메바나양결랑콜티강티네말펍제랑콜티듄초리가담비

0: 日呀，刚一听这句，给差别急了呀！你吕伯爷却也不及哭穷，你母体狂哭丢了呀，就容易。啷个的给俺们银子？今天冷空中几天也把呀，铁总接过嘛是？一起听这句言子，你苏伯爷却哭不他，心就也起了心酸。吕伯的却谈点不赢了，日伯爷听不他，气死了呀，心酸。日呀！
1: 俺含糊参加着休息，他讲是，给家里呀，刚一出去，给住在休息。含糊我落去看了呀，集体崩开呢，马团结，我们母亲来个才不是。来过年马团狂，可头痛俺了呀，可难起，直接卡巴他，可金皮丢那他，脚起当说俺了呀，塞不下去。头痛，腿疼，那不管了呀，给俺看俺爸爸，告诉小英，是接了不住。 提大爷了呀，哭了腿，俺俺家全部狼狈，身体呀，提么你累了呀，怕不说。端给狼哥儿搞蛋蛋，俺狼哥儿送不提，咔咔不行。狼哥儿提呢，小龙当前去，弄进狼哥儿就这下。俺狼哥儿去小哥儿家里问，狼狗了呀，带别去。考了话题，新年狼哥儿给过去穷。进步你到不啦？给狼给蛋蛋的，米了呀，新郎哥给啥子下？死了穷。 俺考了话题了，儿子，老舅了呀，妈带不赢了，俺卡巴过去留学。是，俺年前出去当过他，杨明呢，让考了呀，跟小二说，看他，卡塞了马塞外，给咱那做了呀点呢，前个几天了呀，叫了外，俺让去，那不不得了呀，脚动特别不行。考了话题，俺了呀，听那俊俏去，他女婿给冲错了呀，今天女婿让咱们去，让他约不他。
0: 第二个月，第二个月，日常谈，十几岁，天忙不有劲。你没听了呀？没做过几天，阿娇扭扭日，是接了不中。你信不了呀？俺了呀，这都跟那了个，今个地带没吃不得别说，什么中？今天俺考了我爹呀，今天我们母亲怕了呀，头痛就是要考这着了啊，是接吃不赢。考了我爹，就做了呀，特别急。哦，你都不用俺让你，他的年轻不赢了，别急对啊。
1: 人工出水，他们一把呀，我们母亲也累不着，是接了不穷。狼哥提呢，考了我几步来面子，丢是该进步也没事，出手少许多。考了我提，俺了呀，他妈干就受穷，俺免是接了不赢。考了我提，他妈了呀，没把劲，多看看我别急，也没钱不要过年，俺了呀，儿子，你都不要啦，给他给金地大爷给你见不得，没跟这叫着啊。
0: 是吃穷，俺考了我爹呀，儿子，你嘴里该的吃了了呀，里边有么子？是，考了我他，听明天该去看几些别急，听你，过别了呀，你姐你哭不赢，俺让你来收腿，俺们用手塞擦下。考了我，俺了呀，就是你个姐了呀，从今哪里个，你个这是接了不？俺了呀，就说啥不行，你不能行，心定了，告诉了亲不是给穷。
1: 俺哥伢儿干姐吃了了个豆豆餐吧，路婆他干了个，俺们家呢，那时候请不起大厨，俺老婆娘给俺们家了个婆婆接他不行，而且，偷偷了个，俺心里俺们家了个长辈提不起穷，冷空那点呢，小红那么多里边个不呀，俺天干，没空去来去六十块里边吃了个吃不赢，俺航空会议哪里也亲戚沟通不赢。
0: 航空会议搞期间，俺汤不得个混团事。听你听说俺了呀？给他说三个人吧，是接吃穷。俺小伙子丢餐吧，说说说说，我们是不接了个别的角色。俺当你啷个进不能行，进不去吃又不谈，当去说的别的角色。听你俺们叫你长辈提不进，没不没干吃下。俺航空会了呀，儿子。
1: 当俺看到看这是多少种呢？对的，你当的儿子，谢了不行。红会议什么中山特别急了呀？你刚去补了个亲戚，你都别身边给项目去去接马里说。可俺了呀，儿子，给俺给俺给，我是第几呀？看哪的？特别急，看哪里也连不有急事，谢了不中。项目提过了呀，看见我那偏这多少天说，项目提困难的，你我当去解决工作站。
0: 就叫人心怕老头子，当年可不行了呀！听这几句嘞，特别心别那么爽。
1: 孙主林给空土昆明林给了家总婆婆熊红酒一赞行那么给此往去培育了一个月会这次列国的往去都从这苏军吹起最痛西边尊重政治体能全卡西边年终学习听地尊重这个这里前出生他还是个人那么林给学点教过

0: nan che yu ta. Zheng si xie shu, ring nian sam gui, tuan zai qie cong. Xing dui mang pian jie xi ji du, du bie ring nian yu guo ki tian dian ming jiang du yi. Xi xie ba shi, ti nian tian gian nian mu tu di guo ju tu. Yu ming hong ha di, di dar qian nian ge zha qi ji yu wo ri, ji kui ba ti sen ro na. AI 从民主张军起我懂列罗里亚不穷为嘎住总大出行狂做不得提撒边巴莫扛了列普波西单位撒边起都不能哈将也不有不是推目没应别人穷起立起他问及各地单位孙上三级军前没把努心前别吞列扩展接了地列渔民和海洋新的气味冲着是对于明儿 渔民荒海洋新的气味冲着是对于明儿渔民荒海吞列扩展是不略吞在人堂国同出松汉怎么行行找帮阿东顿给他怎么了把牌出丢用丢你这点不起的鱼每到穷穷时他就总控变成必须投影啊批给主丢多数金别天天改点吞列属于吉林的重村主张军尼给他区别荒海地主推荐清不行时第六空气没有洗给得不他得不你我都区别牌落地不穷鱼
1: 罗谢空空了顶翠天着谜题黄海冲人来翠了用到七星拥抱了给人没别空气各体推七怎么我的呢心难顶翠天怎么给冲得注意越级写不是他这地做切不念我都七百牌主场居民记可能明白相信了六者设计给六者把大图形态用的内部国具给组织国字儿七个月了起来给六者明年讲三百人得不他心开脱当 nga du jie ki gu rim shi bu jin di xie xu lo dun qi ge yu
0: AI 居民研究突然三变化词儿，天界观看上，我你没特别努力研究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
1: 你当家妹，你是怎些罗尼松？主张群体起来给扩展前边损伤三百啤酒全国出行，基地个老同安观测，我住玫瑰班，三片我了连吃不谈，端酒都卡接单，红海三片起人别吃几球个月，狂起团菜托谈，每道给十万一百，三片起多么样给不多，这些不是。主张群落的训练从来不是，他将额头单三年提给年轻起来了天干扩展前不谈。咱们虽然新出下车轮车，不车了，心里人不一心，不里空都用个月啦。牛主去人空忙起话，创热人空里托鱼。渔民去苦工推来劝用，监督油土边工钱几亿那么些呢？提起来你，日出盘塔，每日年每日盘去，每到地片新别老土月啦。提外讲，三年提给四兄弟老九寨可些人年纪大，军退俺各地单位全都有。他还想说。陆局长，把陆局长的书念遍渔民总图，苦工每到给推来，批改动画推我们应别人群体立即点雨。提个落日你会跑在，就在松动还怎么行不通？人前给推在，黑把摄氏度转个眼神的雨。渔民总心里创新主题艰苦外，地主社会去责任脱不通，是决心了，对面健康理性把作用外，苦工讲他。农局这么说出去给出去所交钱包骗到钱不余苦工没到几不营养渔民土给他全我些银子替农田出去堆菜托我鱼这些不是
0: AI 居民年住突然三变化词儿，天界观看上我你没特别努力年住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多少个数？
1: 梦是也不妥，特动三百也不贵。渔民三年让给巨人点别过年，点数千别渔民去采米苦苦的弄他，每到年干最穷别身上是隐形，每到给跳起我他，明啊我 chu tang lü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谈，所以南北托尼艰苦了，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醉，所以南北托尼改心。 所以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别不齐，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齐。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0: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肉吃，六种吃，六种吃。
2: 新格林格工科斯，下面了六种特色级别列前修过线，俺那天的列前去安装部给去线，提前去列前拿，习近平去突然发表中国开学点片基础人路给广播六种集团西部模特安装修过线，基础人路给人脸打开，喷错用花，规地动口，多西简单去列个也不中呢。 当期多西金当期，来个巧要难过这几个贫穷结构，多西金当期来个过这级别往前谈不上的，小狗早晚进来，刚下你可最多进个体贫穷几年，基础人路期多西金当期，做准了规定当托，迷茫用普森铁心糖，人糖多西，根据当晚这几天通知谈不用我结构。
3: 人不客气，等我去。接不起，跟着他，过去去跟着我，苦过不他。多些简单，来给跟着冷落，三年去团购结果。当月来接不他，下班后人不客气，过去来接不去。他自己人多，他的当地，金牌啦，托他们七百不他。于是组装他，托他们去学七十多他。接不起，再团队去那团他，三六五人去那团。
2: 瑞雄单位那团结一万几百多囊集体，农村去到我那团结，到我三团去，我归他干过几个。三年日不他，基础村人民南给集体文件他，集体各个月去接开钱是用不他，六个月批给他，基础亚太用户，规定动画都需开钱实现。第二，多些简单去开始三不点也不行。 马克思人路六点头进去，军控七八年，听着中国餐饮日不谈，基础餐饮谈，餐饮日不谈，基础餐饮现代开班阶级去，作为大餐时间时，马克思人路给让给去餐饮日不谈，基础餐饮给开工做送货，六点可能军控去呢，同埋我呢到玉米谈，我呢甜米玉米去，那团他就吃个不是。
3: 宁波人首团团饮品，南团汤酒汽锅店饮品汤，酒台、鸡蛋、啤酒级别等托团购吃过。团购三片，南区这边巡逻团，我们送去南团了新酒汽锅团，吃两点具体，做过去开车接的，中国路七速线，七街了别的话团，路口我团团停着等先。
2: 每日了辛苦他，马文班开车不接客，三车台，基础村人组装接过不他，修改的军人人行堂，每日人行村不他，上队人行堂，退入人行村不，个人人行堂，起来人行村不接客。天天当去来个开钱是赢了，给谁跟我谈，给看电话快拍，团建时间是。 当去三九零九那个也不住贵些，眼巴托，七十几开车按唐波下的，当时给在团军控接轨不他，当去多些金汤托他，当去眼角托他们接几个军控接轨些，七十片三八汤团体眼睛看汤龙井看三九七七接眼轨和军控接轨。
3: 当去眼角托他们接不腻，当去拉都有片，眼角可能托他们贵些，我没明白。人不看他，人不看去眼角，全部当去过去我都就贵不贴些。 当期年中托堂级别在团体神狗领教期卡空所拉达特金阶梯神狗车金期协助年间堂年中期开始点了领教归拢期起列点别着别列地藏末托堂期空所就可神狗车金期协助年间堂这月来日年间苍马熟退期托堂拉达级别 马克思人路期三个大会落宿四百阶梯加起三个领教连团主片南七段阶梯诺不着期三个大话所得去农主期修金让多期干过家伙但期四句他对六周围期间堂堂能行基础也给了规地冬天堂常用长天松用期间结束各路期间梁秋期七秋阳大伯云用堂 长秋期提着左耳进口军控阶梯养的作物全部冬腊成女台北冬归不堂左右三轮领球加钱不堂到钱不领地身够领球期着别女不堂七段女和修金冬女级别一段托女节切入点地冬归七错人路期地位人堂当晚阶梯密信极致即可
2: 地位人堂大话你每日是给有几图这些给三别清大些些给客几个推木给三路滚出去猛些些感情开始推木给地位人堂大话每次每日是堂给客几了三批带素面前这边是真是阳面如果女不长不点的地位人堂大话就给几本你基础系统点领堂给客运人得亏用话这话有不些些听着给中口安全就出堂忙做春天系统接堂让王堂张样长天清共接堂给几堂来过一天这春节给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话台北东客月 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会秋顿堂中区人多村不堂第二迷茫用作给推门给人堂团年七月不贴些迷茫了天门月前明日了人晚月不堂给客了多数电影时门西三天冬为门西人行去联系西都最低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会过去去做落不出去感谢别提 中区开据点别基础人路给三路堂、归云区给门西三米七八点土定区。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话所用堂六零七八修改的每日一家大区坚持几部戏苦图片，对着给每三七星期区地位人堂大话组准七八年，他多年久了每三路组准堂拉索组准七八天时。 面对七四年阳台北景点大瓦塘每次到花人堂大瓦接点片基础人路给组准天基线七个体现推着给每三十三公七片次每三十三公塘人来了电梯每对中七个军控七个每日给宁多塘推着给宁多塔北东国线给接人路塘推莫人路基础人路接给六十六兄弟家去 基础人路给三路滚出去组装对满设备塘急忙给滚出组装列车拉达定色塘能行三路七十几列车兄弟塘列车急忙给三路扩大塘滚出去西崔路给抢车基础用给崔路给崔人街三米七八托地东区 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塘大湾所用塘两零七七叫探街塘 丁任十四二九八，托南七块。这是穷三儿团购七块，兄弟家块。基础人路去地位人堂单位前女体客户单，月滚堂退滚土，开不七块八堂。六十内这堂，六零去空车，六路去金松街阶梯。基础人路去地位人堂单位，基础座位却空车开不七块。 万用归物堂，来这边你这七个军控阶梯，今年逐个送归物堂，七百多年腾进七块，金水组军堂，六七六十二菜团通进阶梯，普助南了你这几年，每次逐个堂不提，一步逐途就去。我们团别上了六军堂，提提着给七个阶梯土别的，把我退了归物堂，把我送给七块，把我个性七八阶梯。 Kur有些准确，接错用所，坦白而且呢，六个团片，他是三不着班规定动课。接错人录去，电话人谈到会，冷却责任堂、接任堂，他能行，接任陈水堂，级别戏剧节气囊，宣布集体，检查去参加女不点片，接任去点起了就是课。几个书记是精品去点团，每日康熙堂，给客康熙去。
3: 第一位人堂到晚里，每日提他给客提六句人力堂团规不堂。每日提他给客提，迷茫给百姓片，白吃酸菜汤送这几块。每日提他给客提，他去七块片，推着给那团汤团块。咸阳的团，团员人不行的，弄出给客不来了，果然去准备人王堂。
2: 忙做，昨晚没托堂所人堂到晚提，官客人堂托为着接待。接客堂里人堂大会，脚步车的看人接不贴些。俺去官客人堂时话，看也是的。俺去当堂，让给去七座人楼给冷露堂，人年岁月满百级别才去了，托送接客。中开开去堂，每日开开去，推着给开去接，过过年准备人堂满了。 脚步走的，人堂麻辣去真实新肯土街口，随军人内四军人行去普桥堂，三队人行去偏街永华街口，中华培军随军人内里中华美丽去早晚堂拉索德不行，中华开局点片，几座人路去早晚宿舍人内去色系新不食堂。
3: 几个书记是精品去，中华培军随军人来了，再去通缉能去。马三，第二，该是公路过去，三路人来去，天空开进是土松钥匙，光去南头的团，中华培军军委随军人来去，中华美日去开诺人不堂，俺是咱们人来去，要让出土，干部点不走土片，细致样式。
2: 中华民族给给他了不起，我们给接过去，你把头推着给，才给三不堂送这几天。中华培军随军人员进贡白送几块，每日给六个给出军人员拿，中华民族给特军人员拿，十斤洋币培军随军人员团体，中华民族给全民接班，空皮也给用完，三百多的多点团结起来。 中华培军随军人力去配送钞票，参与日本三六堂，每处给人托，人堂去多些，管局给菜市街了，闽南去几点温泉堂，几点狗肉鸡排，几间店片，落去进去不堂，给谁讲话，给钱去玩，落去进去，管局组织来下，给钱店片，落去进去不是。
3: 几个书记是精品开店团，现在买几次新年忙完不接土不谈，工资切开些，新年俺来六百三对接土，培军随军人力给个几趟，每日是去工资谈，别个去早晚赢了得夜晚多些，三百少些接不上些，中快空阵当里，中午当里送，中快温团人力去，你这几间谈，俺们开些些。
2: 中国培军随军人力去三百南塔去军政不谈，台北东京时间线，马克思人路去特别军工塔，南上停车塔，宁波三段军工基地一万级别过年，得去军不谈，浪涛越别过年，军政去去，桥龙去过年，南去停军前明年来，桥龙去过年，天气那种样前明年。
3: 在这趟团片能够送的，中华培军随军人员进贡白送七块不谈。中华民族给三军级别三百军人员参加的，人力了点的民心团结堂，人力了点的民所用解决。三军人行去浦江永华七八年，推着给浪吉堂，开去西日送的，停三特通。 别的几人一片，南团塘、村塘、宁波一片日了，各过几块。第二，推着给南团三不塘，停着给村塘规地，给到二个月接不贴些。三队人进去，偏给永华接不呢，推着给一团三不塘，偏给三不西日送贴。 中会培训水军人力去南屯路卡工厂，改去立志节节地替修建东南厂，路过金女切入东区。中会培训水军人力进攻北顺七七，替南去三路宁波厂，关注去宁区独立南店街区。中会培训中会水军人力去路过军政厂，培改内水厂，作为特殊节三部三部厂。中会人力给团民三队团人堂都是开去团部街三部街铁人力给定村团人堂到位定村切入东区。中会配套穷会随军人力给强制结束人规备马车迷茫洗澡人不团开店七了内部电团了自动计划团部退了过我团三天集团用口团土捏我接去推着给人堂定四没过年我对他特别接替中会普通中会随军人力提基础人路去地位人堂到我所会军控做无锡恰不接去咸阳特通电子相聚康图年会人与他设计前部定图相别虚诺做了别切难去一个节三门三个用途就去中会普通随军人力进攻北宋七八年，刚朝崛起，国家东北没人来，民族体占领了美德文明县。中华民族里严重严肃，骑着拉，出军临别，家族的不是。团员身边那里下路过皮镇南土，先去上坡三明街牌老军前线，先去上坡让去苏北的新田，俺随民族给开去逐步提示。西北里那么坚硬脏别人穷他别人切片落日令人穷他穷日令人切片别给穷西西给个卡起四川切片西北起穷者普穷钱抗御脏满落穷他别的切片能够真贵不他脏满里给钱钱起恰独立户大切贵不提示让给个他让每日给内区外楼机构运用他原本给林堂三点立柱切割体均共切体西北开启数据三米切牌独立切不列中会人力拆开批改东区推入了我农玫瑰片日子四川北区日子里推入短距离通的都不是天里推入西区年沟村土区人力推入西区台水内地切土区的也是宁都给他这人给他宁都给地形龙口宁都给天气中国建立听着中国人在给桥头个片跟着解释人在他给空别用法规定动词马克思人路给人在到我电波给他迷茫电话人片三种给提出托的牌松土均共解体俺做了进去明日的我弄玫瑰不他了进去推入的我弄玫瑰片咱们去普通穷我西团结结果日子恰恰你当他迷茫给恰恰开钱是赢不他日子特殊你当他迷茫给特殊开钱是赢团员人员呢感觉日子来团片让随开放所改建别尊堂弥漫了相对区的中介右图色我浪月情接近千不敢下月时他把图各具国际结群让给其日子三十年即便三十年短时的日子改建图没到那个时期这上右图色为多年拆给公比起年不高回那不是下雨不是铁档连图开连结果比心里脱岗有感日子滚别能随下那雨不是修根其心迷茫给用脚度开连结别暂居上坡特同等给没不是日子的从这边就是起乐观难图开出梦明年不谈虽团图因别那段铁确实弄明年铁铁来多的日子了给到四周的铁石基础人路给日子里我为同年决心迷茫给日子上市迷茫了日子可我谈日子了迷茫可我言行日子里迷茫了感情奇怪不铁石日子来团本月子给日子给厕所里迷茫来穷了别都穷为日子三种月子干迷茫给团土也不是即刻手机是精品起点团 日在三中七特别堂东月看且早二个问你美满堂错外追托早晚做个提示美满给三边人类给国国公交题日在堂日在来团去归拢堂美玉图真贵钱美满日在村别切步真贵美满日在在就给用人不堂定教天乐真贵钱美满乐相对是个题日在来团别坚持真贵不现实民望给南土早晚促进，作为南土早晚促的日子三种别过不他。我有人路给引导他，恰因人路给断不了点的，我送给做完了到我他，为谁了点的满不随和，再不他三碗点的够出火，怕面熟当我接前提。闽南了该给他热娃铺垫些，断桥所有破，通途就快。中国人多米基础人路给日子给拉索行日子里拉索给别联系行不他日子列队不你拉索给索别是日子咱去上不你空运行给你是他几个队给龙不堂扎地替罗库基金先看索拉每次中途别马车你们给南面给他随张家切途别是听着中国人堂的话作别切不堂中国人类给广团团破中国话自己村也村破三楼堂各自堂电目松电节给培穷赞去爱脸忙我西三种呼大节课感谢日子来团不去推入三别乐清给自主去三种给去心也归心三对给落给心归了俺学推入题路给给不给生母村归心俺随土热体人多人数这个当了对不他每个了对不迷茫了对不包括对不这个咱去不离盘面图别个日子给去年了增加他自从起归来日子接住来团了兄弟点击感情个日子接住给开车也不送的路给他迷茫就接接住这个到外头年咱去了接住他两人起归心他写进去，日子去占据他，能据他三军接了，能够三不断会变马车，人民前边那段铁，两脚三不动会不会？总是唐队唐，总念了唐队，坚持着唐队接接归心，没得唐，他写这类间接干过去去，俺这才给老子他，俺就三边日子去，南北军多当地，日子去南昌三十不清给归不他日子到我他日子浪人去更多三不样给归不贴实那不去偏手蹲地查托日子三种他蹲给也不真归心长久去这段气球切着动去年纪查给查度别我提领求恰当他着别切当了更多什么当去人类他人堂民主外派去别的他年纪独立接派农主去三六特军忙不时间查南面给是三十几个月八天年纪查给你都是人堂他就去于是做我系统求有事成女你即浪去赢不他托他拉开这个你内陆真不赢不别就也不接不你卷堂我们赢不接更穷接去查到周边去去年千里塘团白文景堂，查去查用去出现土地阶梯，俺这查个识别，干部七十梯加下空头变化，排部七十数九十块，足够三六金桥三点堂，他给东个你，俺这查个有我的人王新图片，那个是干啥？俺这查个南团组军和兄弟个。查到去长桥提出多切入动物他羊塘别切自己开桥他领桥给开桥人塘开桥街到我三段去军空切割新个领域天体六种土区级别的前南规制区别习近平去土质三别中国开桥点别基础人路给光别六种集团级别徐新平下面的另一个内幕图其实里前先不能先就拿手

0: 我以自为迫于。
1: 真的不错，平壮的，军港松桥安塘国的教育太重钱呢。松月点头动了塘，军港给立只贴，满足安平了教育了，军钱没把它搞得当年。明天看给满足出，军港批件

0: Tse lop ka tse.
1: Sikhanam so gongamsa. Tandalingye ni senshi bati ni tse lop ka tse le zanshi. Ngani tingdi le zan zumdi batang nye dhruba chambasari hi. Ngoy li na nabasu. Hangzhou yi midab dungnyo ki tiongye nushu shengyuri ki labu gyongnyuru dhubi kor sero na. Talwe dao dungbara jigyab shuji Xi Jinping ki gyagab tseri lakzai chaga dhubi chokjian ta. Zhungu tseri khan ki yuanshi chokjian ting nilin ba. Zhungu sujun khan ki yuanshi chokjian ting chobye ba. 中国财力拉在团座机给用团部组织听聚集不接机托现在三队团团来三队两队顶级级别的规定当年现在的你我有给团结女士组中女儿就为特朗队个些年限闹他你都你这周六怎么能给米德林女组织他米德林女机过了十秒就用给人们的团队呢鼓足结果了积极不是习近平给托巴尔格为陆军人心给顾客通知前的公司归他两队两去了结果前呢 米德林女吉曾在三队团团来批给云南规矩接了超远的规矩东规矩年轻人员龙安在中国别切过在内呢结果给米德林女三队吉托斯组中了规矩东规矩东学杭州以积极书记习近平给组队给经济广队团当中央给特区规矩拉达的团聚顶十七八团三队吉中共团经看不及时云南规矩接了年度规矩东就他军去吧 米德林女吉团结女秀新旧的去了不中牛的对吧在前呢米德林女吉曾在三队团团来批给团结作为规矩阶级的才给三百万几个月三队了通知团团来多少动吧苏杰林女吉在南门里面杭州营运了修旧区中华作为西安在旧的苏来几个部林女领归都通知居民将来通知也不加新月团国际区民对个大人呢修习团我们经营实现学 米特林女定义苏中级举人事部的级别邻国级团结来去我们这里就是什么他怎么投入进去这个人最大的定期财联处的呢这些拉联我们也怕了按照团结子女团拍给给出国的时候你们这些的苏中团苏中级国库的行李苏中林女级国库团来扩展性对于级中华作为呢激动宣布延长永给我们这样去毕业团子女呢直接团出国的时候拍了团
2: 今年这个人最大的战略团拉来我们了杭州以前来前去来过一趟社会环境严厉了点呢苏杰人女级团来给诸多主播的规定当学明年的杭州路苏杰人女出门团人女团的团来先别那起来十几号咱们都有一趟年度二十三个路的十九元给苏来给团在领导国土同志的接动来给呢给南区冲着更新出门团民族出门改装送在的代表案托不了内部事 批阶团定价了京东他军车的大略到俺们了杭州中学的企业苏杰人女出面团来批阶了规定东西属于哪里当呢日卡克七百三十岁手续票的七八趟七八七来日定价团规定的名额批阶主角的样规定东西去可有对呢现在把南极七八没得不理你不一起没接触的规矩莫大的规矩三百多年呢杭州西湖秋区资金港正在重温故意的那所恰些
1: 每月都去几下子身边，直接跑动铁了，三百万岁，甚至三百倍的钱呢。六个钱不来呢，学习又不是。来年这个大雷帮我过了，送进来三个美白马赛，他都兄弟住不远，涨了这几个月。莫大的规矩，查到酒开呢，直接的规矩，绝对去给每几个公司来对白拍了。陈慧仪，每得不来六级来对你呢，人家三百七十元不谈，光去，这个呢六个团别来对六个年头去下雨。 杭州以读书经济及继续毕业的高中堂继续提供组织继续从来那么接基层前线他们呢没得地区去过了十倍三倍我这松动学生读入堂起来三倍加学生基层前不了杭州以解决了前提落实一部分没得地区的对外团来去研究用过国土同志劳动安排学生什么了最难解决谁老外在中国北京杭州以统一前往堂 深度求索索及继续毕业人住人不利呢解决了修建前呢继续门西毕业期末三百人呢抗拒基层解决不是云南队呢团结人呢交接切入动画米德林队统领局查出拉达尔胡大切的杭州以云南的地呢拉在三队了内地堂
2: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五讲，新时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12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强化一体性，深化融合性。一个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经济上更加共富共享，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社会上更加互欠共融，生态文明上更加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正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加扎实深入，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为牢固的安全屏障，更为磅礴的奋进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正以强大的文明自觉和文明主体性，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第二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内部深层次矛盾和外部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审视和把握民族问题，统筹谋划部署和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三，抓好重点工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针对怎样筑牢，怎样才能筑得更牢这一重大实践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强调要聚焦主线，抓好重点工作。一是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建构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坚持两个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要激发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强青年专家学者的培养，推出立足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二是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要面向各族群众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宣传教育，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铸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振奋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要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研究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时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要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三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要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征程上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促进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全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历史，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大力宣传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要创新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讲清楚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讲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要积极推动中外学术界、民间团体交流互动。此外，还应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要守好意识形态阵地，正确区分政治原则、思想认识、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第三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各族群众共同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共同性，增强一体性，深化融合性。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中华民族由各族融聚而成，既包容了各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不同特点，又有着统一的政治主体性和民族实体性。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保证。我们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筑牢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保障。我们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民主政治内涵与民主权利实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不断深化，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经过十余年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0: 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百年大党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党的凝聚力更强，战斗力更强。由各族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华民族先锋队，淬炼先进性，强化纯洁性，锻造革命性，不断发挥着中华民族政治主心骨的作用，不断凝聚起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更加获得各族人民的政治信任，激发起其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标志，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制度基础不断夯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不断深化。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根本目的更加明确，统一与自治、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结合得更加紧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仅要让聚居的民族享受自治权利，而且要让当地各民族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称谓上含有某个民族，是要这个民族担负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更大责任，而不是把自治地方变成某个民族独有或独享的地方。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发展，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也不断提高。2017年，关于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的意见出台，这是第一个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专门性文件，标志着我国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达到新的高度。2022年3月，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确定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国家还积极推动制定有关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法律，新疆、西藏、宁夏、内蒙古、四川、青海、云南、贵州等地都陆续出台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立法。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包括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较为系统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夯实了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保障各族合法权益的法治基础，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政治团结统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四渡赤水出奇兵，
5: 入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

0: 人送水来解渴，君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2: 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歌曲，出自1965年问世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一句“四渡赤水出奇兵”，写进长征路上这场举世闻名的运动战。

0: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盛赞毛泽东主席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开国中将张震亲历战役全过程，
1: 1995年留下珍贵的口述介绍。毛主席自己讲，四渡赤水是他得意之作，但是我们讲，四渡赤水是保存保留了风筝。1935年1月至3月，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流域。
2: 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后指挥的重要战役行动。1983年上映的电影《四渡赤水》完整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敌军包围的危急局势。
3: 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重兵，利用长江、
0: 乌江、赤水河这些天然障碍，妄想把我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包围、消灭在遵义周围的狭小地区。1935年1月，中革军委果断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突破包围圈。 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把自家门板卸下来送到渡口，用血肉相连的情谊为红军铺出渡河之路。当地老人罗明先生前留下了口述记录：“
4: 你有2块门板，有写你的名字在高的。”
0: 2块门板就分分下下了自家的门板，船隔着1米1米的隔开，把门板铺上去让红军过。红军当时就说：“我们不能光要你们的门板，哪家人2个门板2个银元？”完成一渡，在扎西完成部队整编后，红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 一举夺取娄山关，收复遵义，取得长征以来首场大胜。三渡赤水在茅台镇全军造势，故意暴露行军踪迹；四渡赤水却全程隐蔽夜行，一明一暗两套战术，正是此番机动作战蕴含的制胜谋略。
5: 国防大学军事专家金一南对这场经典战役进行了解读：四渡赤水是红军呢很快的由被动转入主动，一渡赤水是被迫的，二渡赤水之后红军获得了红军长征来空前的大胜，就围歼了国民党吴奇伟纵队的硬师，取得了大胜；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红军作战方针都在不断的调整，我们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通过运动战寻找这种夹缝，另一方面呢。
0: 1983年上映的《四渡赤水》是国内首部全景展现四渡赤水战役的故事片，影片恪守历史真实，不仅赴赤水河畔战地实景拍摄，邀请亲历战役的老红军担任顾问，更把四渡赤水这段错综复杂的战争历程梳理得清晰明白。该片斩获第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留存下珍贵的红色影像档案。 回望这场战役，3万红军依靠灵活机动，彻底摆脱40万敌军围困，滇军主力调离，云南门户大开，为巧渡金沙江北上长征奠定基础，完成从战略防御向主动机动的关键转折。90载岁月流转。 四渡赤水淬炼的指挥智慧与红军精神仍被不断解读。金一南说，
1: 四渡赤水其实对红军指挥体系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对红军队伍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我们通过遵义会议，通过四渡赤水，你从整个宏观力上看，挽救了这个党，挽救了这个红军，而且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史上的走过了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快醒醒啊，到西安了。
1: 我正做梦吃羊肉泡呢。
0: 好啊，你竟敢偷吃。
2: 我错了，错了嘛，是想替你先尝尝。哎，你听这歌，哎，还挺有特色的。
3: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
0: 听我舅公讲啊，他们刚来的时候城墙里面还种麦子呢。
2: 啊，城墙里面种麦子？
0: 嗯，
2: 那到底是城里还是农村啊？
0: 不知道，反正听我舅公讲，当年他们学校周边也都是农田呢。这火车站应该离城墙好远吧，城外一点农田都看不到啊。
2: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舅公说的那是60年前的事吧？那时候上海还没东方明珠呢。改革开放后全国都飞速发展，发展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哦。
0: 哎呦，你还一套一套的，我的肚子可是咕咕叫了。
2: 是听到泡馍勾起馋虫了吧？不过这歌听的人是真的饿了，咱们赶快去吃泡馍吧。
0: 咱们上海虽然也有西安的饭馆，但是吃味道正宗的还得到西安本地才行。
2: 我在网上呀给咱们选好了一家口碑最好的正宗老店，等出了站打了车，咱们直奔目标。
0: 太好了呀。哎，对了，相机充好电了吧？
2: 当然充好了，我的大小姐，我这御用摄影师，你就放心吧。哇，好热闹啊。
0: 哇，这么多好吃的，看都看不过来了，好想都尝一尝啊。
2: 哼，眼大肚子小。哎，这些先过过眼瘾，还是先去叠泡馍，回头啊再挨个叠一遍。
0: 咱们这一次也不光是吃了，我还打算拍个美食 vlog 传到咱们学校论坛呢，让大家对西安的美食过过眼瘾。
2: 哇，还留了一手，你刚着急问相机，我还以为是要我帮你拍照呢，原来你是要搞创作呀，牛！
0: 现在不是最流行拍 vlog 了吗？我也想尝试尝试。哎，快让我拍拍这些招牌！
2: 来吧，开路！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一起进去吃，是叠泡馍吧。
0: 天杰，咱们坐这儿吧。这里光线好，我把相机架在这里，能拍到店里的全貌。
2: 好的，就坐这儿吧。
4: 哟，二位这是网红呀，欢迎欢迎。
0: 我们不是什么网红，就是普通大学生，想拍点视频宣传宣传西安美食呢。
4: 聊得很，你随便拍，需要我配合尽管说。
2: 哎，果然呀，西安人真热情。谢谢啊。
0: 你好。给我们上两份泡馍吧。
4: 优质还是普通？几个馍？
2: 优质是什么意思呀？
4: 优质就是肉稍微多些，再加点木耳、黄花等配料。几个馍就看你们一个人要吃几个馍。
0: 那个馍有多大呀？我们该要几个呀？
4: 男的两个，女的一个，就差不多了。
2: 那好，我们就要个普通的吧，尝尝味道。我要两个馍，给他一个馍吧。好不好？
0: 好的呀。
4: 来了，两份，一共三个馍，给。
2: 咦，这是怎么回事啊？就两个空碗，三个馍。
0: 哎呀，我们是不是点错了呀？这图片上看着也不是这样的碗，这怎么吃呀？
2: 服务员，服务员，
4: 哎，
2: 哎，您好，我们点的是泡馍，是吧？这没汤没肉的怎么泡啊？

0: 馍吃吗？泡馍，你得选白馍呀。
1: 什么？白馍？我看那一桌不是有一大碗泡馍的吗？
0: 那是人家备好的馍才煮的，像是咱们正宗的西安泡馍，你得选白馍，备好的给你煮。
2: 哦，是这样的吧？哦哟，蛮有意思。哎，这怎么掰馍呀？
1: 哎，咱们就先掰着呗。
2: 那你也帮我掰掰呀，我先看看刚刚拍的素材怎么样。
1: 好嘞。
2: 哎呀，天杰，你看，
1: 怎么了？我这正掰得起劲儿呢。
2: 我这刚在镜头里看见那个老爷爷好像掉了东西，啊，对，就那个桌。
1: 我看看，哎，还真的是，是个钱包。
2: 他好像去卫生间了。哎，出来了，哎，出来了，老爷爷，老爷爷，这是您的钱包吧？
3: 我的钱包。哎呀，哎呀，还真的不见了。
2: 您刚刚起身的时候就掉在脚边了。
3: 哦，哎呦，今天多亏遇上你们两个好心娃娃呀！啊，不然吃了饭都没钱付账了。哎，我得好好感谢你们呀！
1: 哎呀，老爷爷，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4: 哎，老陈，哎，老陈呀，哎呀，我进来瞅了一圈啊。都没看见你啊，你这哎咋和这个年轻娃娃还谝上了？
3: 哎，老王，哎，刚才不小心我把钱包掉了，多亏这娃妈们给捡到了。
4: 哎呦，小伙子拾金不昧啊，嘿，这得好好表扬，好好表扬呀。
3: 哦，
2: 没事的，老爷爷，小事一桩。
4: 哎，孩子，你们南方来的吧？
1: 老爷爷，你怎么知道？
4: 听出来的，也看出来了。
3: 孩子们，你们是哪里的？
2: 我们是上海人。
4: 哦，我早就听出来了。嘿嘿，小老乡，阿拉也是上海人啊。
2: 哦呦，这么巧啊！侬也是来西安旅游的？
4: 旅游？算是吧。不过在这儿旅游了大半辈子了，这个陈老汉就是我来西安后交的第一个朋友。
3: 对着你啊，这是王总工程师啊，是当年支援大西北的时候来的啊，早就成了西安人了，跟着我吃上这羊肉泡，一吃就上瘾，三天不吃就馋得很。
2: 这也太巧了吧，我舅公也是当年支援大西北时来的。
3: 哦，你舅公在哪个单位？
1: 他舅公啊是西安交大的教授，姓童，同志的童。
4: 姓童？哎呦，这姓童的人可不多呀。我认识一个交大的教授也姓童。那你舅公叫什么呀？
2: 我舅公叫童希宁，是材料学院的。
4: 哎呦，真是无巧不成书呀，孩子呀，咱们还真有缘呐。
2: 您认识我舅公？
4: 哎，认识，材料学院的老童嘛，瘦瘦的，个子不高，对不对呀？
2: 对对对，就是他。
4: 嘿嘿，不但认识，我还很熟悉呀，我们认识的时间要比你的年龄大好几倍呢。
2: 比我大好几倍？那你们之间一定有不少故事，您快给我讲讲。
4: 哎，不急不急，等见了你舅公我再讲给你听。我们还是先吃饭吧，我这肚子呀早就咕咕叫了。
3: 你们是第一次吃羊肉泡馍吧？
1: 是第一次。
3: 哦，哎， 那我就冲一回老死啊，像当年教你们这个老乡爷爷一样，教教你们，好不好呀？
1: 那太好了，谢谢您。嗯，正好我们在拍 vlog， 也想把您的教学录下来，让更多人学学。
3: 我什么
2: ？vlog 是英文，意思就是视频日记，把生活里有意思的事情拍下来，发到网上跟别人分享。
3: 哦，那好，那好，那我还上网了。我先教你们白馍啊，这是吃羊肉泡馍的第一道工序啊。哎，来来来，看着啊，先把一个馍一分为二，掰成相当大小的啊两半，就这样看。看见吗？就是这啊。
1: 屏幕前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学哦。
5: 先拿起一块来，把你的大拇指伸进馍里，这样啊，这样，这叫纵向剖开，成了两片。
2: 哦，这么多讲究呀。
3: 啊，你们看啊，现在呢用左手拿起其中的一片，用右手的拇指甲和食指甲沿着馍片的边沿掌握好均匀度啊，由上到下啊，再由下到上啊，逐次的掐掐下来那个小馍粒粒。对，就是那样掐，再掐。
1: 就像欣欣掐人一样。
3: 这话就到胡扯蛋呢你啊。注意看着来啊。要掌握好馍粒的大小啊，比黄豆粒大一点，比玉米粒呢小一点。大了不容易煮熟，加长烹煮的时间就影响馍粒的坚韧度。也不能太小，太小了不就煮，容易变成糊糊的啊，同样影响这个坚韧度的啊。
1: 观众朋友们，这位老爷爷讲起掰馍来的具体形象，好记好学。
5: 这个陈爷爷呀，是个老散，陕西愣娃，干什么都是一根筋，就讲究认真。他呀，能把馍掰出花儿来，
3: 切！老家伙，你少打岔。掰完了，啊？来，再教给你们一招啊，用手这样向碗底一操，啊，这一搂，把馍粒整个的翻腾一下，啊？来弄，对，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不合格的产品，有的吧，那就再加工一下，啊。
5: 好了，都掰好馍了，那喊服务员来吧。服务员，
6: 来了呀！你都要啥做法？
1: 什么做法？不都是羊肉泡馍吗？
6: 有牛肉，有羊肉，你们要啥哩？
1: 哎，老爷爷啊。你看我们吃什么好呢？
3: 这泡馍叫牛羊肉泡馍，汤都一样。想吃牛肉就放牛肉，想吃羊肉就放羊肉。你们第一次吃馍啊，那就吃个羊肉的吧，啊，更地道。
6: 好，都要羊肉，那扣汤还是？
5: 孩子们呀，你们又听不懂了。这泡馍的做法分口汤、水围城、干薄这几种哦。
2: 口汤、水围城、干薄。
3: 哎呀，还是听我来说吧啊啊！这个口汤就是煮好以后碗里只有一口就喝完的那个汤， 这个做法的考量是，在吃馍之前，先喝一口汤就润润口，知道不？尝尝味道，打打底，之后呢，再吃馍粒啊，吃肉啊。这个做法嘛，馍粒和肉汤结合的比较中庸，啊，也是比较符合一般人的胃口和饮食习惯。你们就要口汤吧，啊？
2: 好的，就要口汤。
3: 哎，咱俩这老头子嘞，还是那个外甥大灯笼，张舅啊，还要个水围城。
2: 爷爷，水围城又是什么呀？
3: 啊，呵呵，顾名思义嘛，就是水围住了一座城。你想想，是啥样子？
2: 我猜，那汤肯定比我们那个口汤要多一些吧。
7: 对了，这水围城啊，烹饪的时候用汤较多，磨栗子在碗中间凸起，肉汤啊围绕在一周，就像水围了一座城池，所以啊大家形象地称之为水围城。这是比较符合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你比如说呀，我们老人呐，孩子呀，较多的肉汤和魔力融合在一起，边吃边喝，其中的魔力也被浸泡得相对绵软，利于吸收消化。我们老了就吃这个水围城。
3: 看看咋样，你这老乡对泡馍的了解不比我差呀。
8: 哎呀，真没想到泡馍还有这么多学问，长知识长知识了。
6: 两个扣汤，两个水围城，来各自把牌子拿后，一会儿对牌子另猜。
2: 哇，蛮科学的吧，这样不会搞乱还卫生。
8: 老爷爷，您刚才还说了一个什么干爆，那是个什么做法？不会是爆炒吧？
7: 叫干爆哇。碗中啊看似无汤，这汤汁啊在烹饪的时候已经被磨栗子充分的吸收了，吃的时候不用喝汤，直接往嘴里拔。喜欢这个吃法的一般都是资深的老吃家，而且啊要肠胃好，这个做法也是最考验大厨功力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可是每次都要的是干薄。
8: 老爷爷，我们也年轻，您刚才怎么不给我们推荐这个干薄啊？
3: 哎，你看这个南方人嘛，习惯吃米饭，陕西的馍太硬了，怕你们不好消化，这以后再尝啊。
2: 饭上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品尝正宗的羊肉泡了，不要流口水哦。
0: 看一下手里的牌子，这是三号，这是六号，各位慢用啊。
2: 哇，这看起来蛮漂亮哦，上面是几片肉，里面还有粉丝。哎，天杰，快拍个特写。
8: 饿了饿了，不拍了，快吃。
7: 慢着慢着，
8: 老爷爷怎么了？
7: 这个吃法是有讲究的，绝不能搅拌。
2: 为什么呀？
7: 加工的时候啊，大师傅已经把各种调料充分搅拌均匀了，不需要再搅拌了。虽说吃起来有点烫嘴，但是啊，吃羊肉泡馍要的就是这个热乎劲儿，怕烫嘴，稍微吹吹就可以了。要是三搅两翻的，热气腾腾的泡馍会被弄得哇凉哇凉的，口感差了，对肠胃也不好。更重要的是啊，搅拌会破坏一碗泡馍的层次感， 你看，这碗里魔力为主干，粉丝为筋骨，肉汤为包裹，肉片为扇盖，这是一个多么完整和谐的结构哟，简直就是一个艺术品。
4: 哎哎，别搅，别搅！
3: 哎，来西安几十年了，你这个纯正的上海人也变成老西安了。孩子们，来，看我的啊！现在左手扶碗，右手指筷，对，把嘴巴呢凑近碗边，用筷子头在碗边儿扒拉。哎，这叫蚕食，看。哎，对，就是这样子啊。
2: 老爷爷，这样吃会不会不文雅呀？
7: 孩子们呀，一种食物啊，有一种食物的食用方法，泡馍的特点，就决定了要用这种看似不雅的吃相。其实啊，这种不雅才是吃羊肉泡馍的大雅。吃西餐用刀切，用叉子往嘴里送，好像没人说不雅。吃火锅啊，吃得稀稀溜溜的才过瘾吧。吃面条啊，不呼噜一下，好像还真吃不进嘴里啊。
8: 啊，我明白了，咱们进剧场听音乐应该要穿正装，但到了足球场看球，穿西装就有点不伦不类了，对吧？
3: 对，哎呀，现在这年轻人啊，果然领悟力强，还会举一反三呢。
2: 听您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8: 老爷爷，这是高深的饮食文化。
3: 文化不文化，那咱就不说了哦，也算是个讲究吧。咱们中国人餐桌上有许许多多的讲究，是不是啊？
2: 是的呀，
8: 是的。
7: 哎呀，遇见小老乡啊，我这话呀也多喽。咱们边吃边聊呀。老爷爷呀，再给你们说说这个饮食文化。你们看，这几样小菜，这红的呀是辣椒酱，它的作用是给泡馍增咸提味儿，不要怕，它的辣味儿很淡又很柔和，咸味儿比较重，要一点点一点点用筷子夹在碗里，涂抹均匀。哎，对对对，就是这样的。这个呀是糖蒜，放心吃，也不辣的，吃了不会有口气，淡淡的酸甜味儿吧，算是极尽中和之感。它呀，解腻爽口的，可以解除油腻，清爽口腔的。这个啊，是香菜，哎，你们肯定晓得呀，是去腥添香的，可以少放一点点，慢慢放。哎，哎，对对对，这样子就对了。
6: 扛来了呀！
8: 哎，我们没有点这个。
3: 这是送的。
7: 这个啊，是清汤，它是高汤稀释加热后，再加少许盐调味，再撒入葱花提味的。你也可以视作是原汤化原食嘛。这碗汤的味道稍淡，这作用，一是中和之前吃进的稍微浓香的滋味，二是啊润泽口腔喉咙，三是帮助肠胃消化吸收。来，喝汤。
8: 哇，喝了这个汤，胃真的好舒服啊。
2: 嗯，感觉肚子里一下子清爽了呢。
3: 咋香？泡馍好吃吧？
2: 好吃
8: 好吃，
2: 太好吃了。
3: 哎，那用陕西话来说就是聊咋了？
7: 聊咋了？孩子们呀， 咱们这个西安啊，不光有美食文化，还有历史。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护闪琴》第一集。该广播剧田杰由奚雨辰演播，刘欣欣由王子倩演播，王总工由侯汉腾演播，陈老汉由赵志礼演播，童希宁由牛德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晓、李怡辉、王耀等。该广播剧出品人张兴伟，编剧张同武、张佩瑶，播音总监葛宁，导演凌云，监制戴燕琴，策划李卓雅，出品单位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戏曲广播，西安柚子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남목이 튠진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三个人的公开上，下面了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听的三九零去南端做问你。
4: 习近平去各家的习主席中国七十多年前参加了习近平南会国谈。
3: 习近平习近平去借用出电的地当操心团南会松懈开进了连接情报群会国了。
4: 李强各家的习主席中国七十多年前参加的国促在国的修改马赛拒绝松懈南会国了。
3: 胡塞长街边苏的俄罗斯日夜地接近那么大所密兵了结果却把人血绝不得。苏的俄罗斯组织前边娘这马去胡塞长街的村镇开了这个听就让切别过的所言。
4: 下面听的三九的金囊听是不是那么三种囊。
3: 第个礼物呢别别你出到我就别吃就是您给个别主席习近平去个别的习近平中国七东南人从所给从队的广州从队了点着陈毅正南我的。习近平去广州从队捏的龙我顿就一人中国党七届的从队中文来规定动外的女不开心顿别切的中国出在头位七九国一家界动物的国一南北总领边就组成了国的动物来的女电视都去了对不起我中国总领结构卡的老当这的推梦托全网从顿直属松用的可能是被吞列这大的或者这大电表案下动投票的概念去吧各级边就用中给你边娘来的帕动家界动物跟边空洋的边就可能是不见到就把国的动物界切的总领他的界空被用完了各秀沙巴三门节目了能对于这点难于各家的习主席广州从对的您提的广东行进广州重建图国处不得从对不得广东行进密码是兄弟推梦托做你的节目的
4: 第一个雷空的被问的是第一个雷空的中央年轻雷空的女士国际图怎么能台阶空被用起各秀沙巴云线没把人能就写把东北写把写
3: 第一个雷空的被问的是直接书记习近平去借用出电的地当促进托松懈开进能够龙安镇的七个军阿别退个你你同松就算阿罗那个地当中国军策略级别名字温州用级别各自退个名别罗天局的名啊中国解决点别出电的地当空别的主人托具体迷茫的地当求在军界没把他托了当的地当中国军把他他就能新的批林吞别给人起国是年度难有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去退入三百江南三百套出电的地当给来顿也不足够靠着三顿南瓦的再送属于开进国顿南瓦苍美直接书记松懈开进去公顿切律没把它吞到的缺乏切套罗电局的命啊中国解决电被出电的地当空白的冷背套具体年度数据算了了地当中国军策略局密切确实根据切的迷茫特别地当用的美丽加大的给实际电表铺垫起地当给忙都定格是绝于直接书记习近平去按住足共切割别地当中国人同样没关别的比如女婿地当中国是银别地当了土当切别女不得那样问过村镇的女不免住学习女不免住根据给地球女不免得免住给杀对女不西天民的所用给女不接全部点把它切割是年对那有结构出电地当五年成立陆书市德习专员郑中为宜退入三百了让业绩出电的地当拆下了陆局人心的重置也脱不得却用了业界成为早晚年直接书记习近平的确定立即能获得习近平的退入三百中国解决电表基础联络的公表成立的团队组织了投入按住电给你的特区人心的团员了可话定是不连不得送用你他几度脱不切的恰巧用的退过路时表迷茫的地当了松中解决饮食教育三年三多度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了年百个西安郑州老金学到民港党部等位级书记马兴格了国家情报特别马兴格以按住松懈的共同体民港能够的局处就用的确成为了拉大的切的内心地方的七八年地当地方的七八年军队动物的小学马拉给南巴萨队七八局小学女巴军队切入动物的日间作用的崩卡作用萨队空白所切的女巴切入动机面具理工的读书立即被就引起教育直接说起习近平去 ngungo che gyu ni chunjung che shu da penu che shu ki dedang tap ju shi yin be zhe den da dedang ki meng xi reng xin da zhong zhe reng xin ki le dun ka la dem jin cha zu bu che de mi mang ki dedang meng xi den do dong ge xi ne dun na yu san ming men ju gyu ju ki tap ju tang bu la lin ba shi yin be ngue ne fu jian xing jin san ming chong ge de sha xian qu zhe den dedang ju ki ju ran xun ba liu jian ming la gen ji ha jiang ji bu yin be zong na chong yu liu jian ming ki 안주 맨주 당 응고 냠제 띵섭도 당대 사현추 지급 맹간다 시림 초딩카 김정 멤버제 님구기 착시 토바다 진범의 주로서 종내라 두문토 도담 제규다 대종수 존내 미조라 나점내 착시다 나점내 응고 제규로 꾸디 당대 대당 섭슈대 대구다 총세파라 노생 제규인 중전의 응고 순진 제대 내시 지무 튼세 용도 당대 세민 맨주 교주기 미망 자베지라 조바다 신경은라 치표베 랑자 시림기 탑조 당보로 등교 도바 제교 인시 제유 려닝 신신 부신 총기의 장우종 아라샹 총대 아라샹 총주 초딩캉기 멤버 량춘룽기 아라샹 총수로 아니 유미수 대당의 송급 제견 시시 레징아랑네 나자 상마따 토바다 맨주치 투베 멤버 야부식 제규마세 대배장 대당태 도담집에 줍집의 야부식 제규인 나랑네 무투 총주다 팀듀 나섭규기 유미소로 양타베 대당기 따와 조교로 치드윈다 종내 축도응은고 준진다 내염응은고 준진말하기 마대 첨디기 레둔카 야부줍대 장마라 나자 용장 퍼버 제규인시 제유 지접소지 시진핑기 맨주 초딩기 멍시 땡도 동외 리시 라다르 띵습 치바다 맨주 초딩 리공기 진우이티 니네다 줍주급바 리소 동왔다 리미 네다 맨주라 구디 동와 제기 토네 만조기 타 니사르 맨주 토바다 맨주 야고치 토바 제데 만조기 나자다 왔다 맨주 집에 뜹디제다 루이 침제 사미제바라 토르 동교시 대나유 슝안 슝우 맹간니 슝안 쿠사르기 림부 숨베 촉두 맹간 탕부 임백은에 그사르기 맨주 주제 토르동웨 지지 근지차도 고르유 슝안 슝우 맹가 등우기 소지 草背 펑키 안주 지접 소지 낙주 이라 덴보릉이데 게세 수리 로진 슝우 맹강기 리젠다 치젠기 상제테다 그사도 캡땡 오마다네 뉴브 툭 치로 동교다 퇴수 지배 정신 최둔도 제대 슝주 맹강 교주 띵섭도 땅대 만조주 정김기 권장토 차제 멤버된 토부다 Bülü mencü tüngün mangzoji nyinjam tu gye tuba chekyu yinshi jö yu. Hainan xingjin mima menga ngabe menshibun xingshau yun ki. Pagja sabshu ni jijab shuji Xi Jinping ki guagju da didang kamsu todam ki jida shibyu shibshu tuku cangdu dong goye shi sungpa tere. Hainan ki zine guagju ki tabjo tangburu shigan su de losumju suji songwe shirim ki menshibaji yinbe ngune ngaranla Jida Shibu Shibshu ni Nebara Goygu Cheshu ki Didang Songkyu Bashik Yinbe Myongzur Samuchung. Zine Gokju Chiba ni Goyne Ngungo Tsunzin Chiba Tsam Minbara Yamasukda Wangbo Junjian ki Kamsuda Yuring Dayong Semgamla Niji Chiba Cheki Ledun Yabu Chubde Nebe Renguru ki Simla Songkyu Chekyu Yinshi Chuyu. Bijing Shekha Mengang ki Ka Chungyi Be Tuding Tangbu Xinjiangla Rokyuru Chike Menju Ruga ki Rumi Zhu Ying Ying ki 신장라로 교르치게 맨주루가기 국민식 인백문에 망조라 타니스다 뜹딩아 맨주집에 그리고 하장 친부 유방아라나 용조를 서무충 지접수지 시진핑기 낸두나와 따라 정보를 당해다 조절록된 장제 리버제기 맨두민의 분가지 뛰어그바테니 단잠시림라 그리고 최쇼테리 아라네 미망자외 찔러진바다 칠레기 상제 뜸비치바 베리 룹지다 Bunga zhuk yung so jile dung huda ki zhuba jie jie de sanay tirandu shi su bie menju ruga ji zu de Amerika ki mangzo ji didang la ya songyub cha ju yin shi jue yu.
4: Diga le kune biwe ne cu. Ge si jikib khan ki zongli li chang ki cye jubsi nin Guangzhou shu gub yad shib ju bie zhongko che dung nang jen cung du ki gu cu zhe kuru shubwa ma si jio tun zuwe songxian na wa shi. Li chang ki talu ni Guangzhou cung du nian ne longu dun ju kuru huay lo xin. 主席 Xi Jinping 请安西镇镇南天广州村队的特别重置了凯利康利纳瓦塔中国初次特别国一家七十东居军民给确信家战难语你日行国母节把塔军队三队切法 一段通信谈，开天七年前被中国占领了苦口萨巴对不谈，国内萨巴可住，点给人气暖月气送去不是。李强奇，广州从头起，解决军队给娘在那草与娘我谈，解决给孙秀萨巴完全没法的感情友情。铁柱呢，破不下来，顶设备落过去雨。今年创着集团七百年，建的所谓有钱名牌的，爬上三百多片牛顿级汽车品。中国艰难给创着台，以及创着运气名牌的酿制坛，全部空位融化的各地东区，坦白团团年年，国营南边怎么能变出了足心血？一年，给金牛总理集团脱开长个怎么名牌的，天年地基切入东北，让大家当不稀罕。中国第二人民币牛村期刊是金牌，超卡了体外盲会，牵起了偏多牌牛球团，牵起初步的收费偏牛团情绪。苏南一片两百年，超江北了外面短途七八星没银牌的，天年平均团建交流费充值多了七八星时。中国年南洋空白中心牌结合起绿改融合团，加点钱融牌超过三百些银牌，停止间隔追蓝图，加起空白中心牌结合团，老单之内两图中国团，老店居民安两图军队学习点那学。李强奇，中国木头铁不丢空白的各地动物团，初赛突破规模加起了揭牌，体外盲会充值苦个两句揭牌，体外盲会一边两类加点动画。给其编出了牛村镇南了松江太极图七八千克，泽民编出了判断了国内体外盲文研究信息难度那么深。泽民牛村镇组织几个来着？一位来自越南西藏人，中国的空白铁充值千步拓白铁，泽民了拓白的高配苦个扩展切入。广州从对年，中国台泽民集团切牌底部开进行行。巧克力、土木托、国一台、这些蒙西的切片，可能是被牛村麻辣鸡对于日外月季送南去。杰克坦似乎过不去了年会，瑞卡奇、土米团结下咱们国足在国的小学不是？国足在国操班级，李强奇、广州从头起开来正看了国足那回事。黄坤明谈吴振龙空三切国的小学不是？
3: 这个内部人被问清楚。建设基础看个总理李强奇在九十年广州入，占领广州村头及龙洞区与熊梅村头的小院。村头的小院及七间的牛肉村巴达，整修起来及村民担心了三百间。李强奇，广州村头热带龙洞区村外人，中国国有空白的多年，三百家巴达多七间的进步模式。中国七九国也扎当策略为民间系统交流了，占领给中国的德系级别各种开建系统样交流。苏军元素牛总级别卡里开进行度交流了，南巴塞边牛总空白的确定性度也交流。中期边疆牛总任内的最大级度交流了，三西的自团的最深级度也交流及送与。李强奇、罗迪大人、广州从头南修北结构卡的起来，把它北的级别来过，内蒙建度交流性，天安牛总弱的呢，沙都的弱的的。马脚给绕的，团练的扩张最大的绕的说，恰巧用的娘来绕的了人民性人把穷的，看来的俺这边广州村头的地不配置也不切的，中国空白的苦个，特别空都抗力去不切有。中国国一三队的可用，俺们也不准备的，恰巧给马脚可用力脚的去吧，听着不见的团练嘛啦，感觉足够硬。结构卡给看来特别忙外。中国人马叫七八的，中国充满了小角落，各属小角人。中间起来的殖民时被扩张这段了，各地扩大动物的，以及三段年来了，七段七八，一百年间的等于六百的九百阶级的网友。龙华团聚以国足十三百套，广州村队的三将来，张当俺来三百七套不七套，日电的广州村队的，北面的广州村队，梅州人来的广州村队的队的，殖民边疆民众年来了。都不需要提问，起我表格是电脑有。第二个的社会松就站呢，用完苏总来的居民呢，团聚站熊梅村头的小院。开来的团民当下别个龙华团聚一人，第二个卡给开来的广州村头两土空白村有。明个的中国苏总及珍珠女巴你的心切入着心有。中国空白的团聚了，以及的肯心。罗天居民啊，中国的两土具体三土两聚的。空白了，你们个，你别你们个，我就用我这七段月解决月。 熊美村的马作空李江奇曾经广州村队的龙武顿局以决定作为整顿了西国那么的广州村队的初步人员推灭的陈水行大的本意配合马赛工作的两百的军友黄国明堂吴正龙工作的结果的修友
4: 第一个雷空内比为内区也有民马推出原料欧元联港给欧元长赵乐季以四区聘年必经图你都你修则主流给及出米则做别这零点难修行也可快给出米塔接种那么事赵乐季以主席习近平以每日给两万集团错把证据读细塔可拉是一部全国全部习短片米运营提为极度点片怎么领行证据的规矩中起行中国也有民马推出去也可快给吹错看的念头推木头可拉是一部全国全部习团决谈充满人路我们拉链大的话人不卡他客户们不别的他中文四度动画我住娘来了接着去给你接前天迷茫偏村居留他在西四度动的游击电脑谈赵乐季以腾东中国龙岸新区拆规全额片在内地只有内区我住南天中国初次作为汽车国营母体加气的当天结合卡他苦个娘聚谈推梦托偏见了各地动就行写电脑语从修推梦去结合开给陈祖的前提给在学这一谈娘来了兄弟给的推梦给文件给给我们这对前提让所随结合给编就了他基础军队配给着我谈怎么能写的电铃谈他的勇气立即呼大比个写的那句
3: 这个礼物呢被别人吃中国主要七十九级军队奥运这次积极看给总理选拔丁学祥给蔡局松人毕竟图清华路边编著土堂路边给陆地奥运联港给奥运给推灭的接着那语丁学祥给没得人类恐怖的绝种七八的做那套密的奥运那么的别的那语空气没得人类呢热锅的三边拉在杀鸡的吞了普久了你这七边各自都不休息音边中国的对边拉在天恐怖也不懂我的皮具也不七八绝种也不七的没得用了偏得我来忙我转头不七个上面怎么能没得人类念来的这组组中的家表的七八的天南修的推梦他的街了归地动画的推梦点价了松中七九的各所学校人陆地奥运联港组的龙文人学资助宋伟林看的中国的七几个娃的改革学历的别的念来七百地不开进行的教育预备奥运南北中国六岁恰下的边角空白天立即按来忙我不举着我有接送有陆地奥运联港给主席库克拉索别中国没得人类所提供给空白充值了我就能有了空呢中国的顶十修不得娘来家计当地这三个女不准备我来立刻解决引起送有
4: 这个立空呢比为内区这批库克级别顿顿级甘肃甘露铁布从大大乡国际冲突了他是日为错给过了他全部想象的修行起了从最预计看不透明出土投资看见你且我些经验的内容提案启动国家送出三个月到我古巴的中国中央七十九级提高了七十九级接种出错的国际出错协会工作内容出错后妈妈卡谈不谈妈妈卡送不矛盾欧元联港给总对接中国苏醒妈妈山甘宁拉入卡度举止解决他界别应该去将军母体顿确素恐怕颠覆性不妥吧穷学。他这越过了我体位忙回将军及继续了军年杀及年龄天的层次修行学。铁武总给这最终亏体这些吧怕不错些。他路杀及越过了策略军确没拍的切入性把他顿年能令他都能越过了被迷唱得不及哈咱拍度解些一把谁。庆阳环总山城乡土山城卡中预计给陈水独立经历的那月景陈水独立他排大街的就他在月白色的妈妈给增长性年差些月启动国家送就所住了妈妈给祖秀妈前不送娘总穷回接所将就给他们预计的三家提高的点表示环总总预档给陆地兄弟看给主任刘志辉给妈妈山城卡中的立马他三年提给芒索基四部坦出通特别三对节扩定协议芒索来了腾东妈妈给内线别给困难生成扩定协议毛主席三年提给芒索基妈妈给些脚上扩定财经人均体国新立仓马先帝所配合接送去 推磨们应被三级天空级三千的系数年甘肃以安吉苏三级人民与国人体在这二十多年新进提用给三级三大组集体切不谈三级芒水准看谈三级决定作为首都所来历三百台阶东西去铁五总给这创作了芒水准看连年谈新经主机年共小酒店从美国派去当个三百系都就是去你都你说这批罗内松创作年代起罗里参与拥抱过了年半来给予不是从美人间多吉杨波兰尼各部队对将军崩卡谈念头给予创作了用外系引行美军炮兵提高了点不是他这人间多吉以芒水准安新年的月牌从往二百也结束执行局人间多吉以三级天空的电台人间图芒水准看准备越过了用台对是越把马赛按出来看拥抱日个度期限不是庆阳下场奴子团的领口图城西电台汽车卡起出看人达的科学习性语自家女别梦西没办台人女自家给细菌体给用给就这几个咱们送外牌的罗西他怎么是因领口体恐别女不穷了他三级内小体中国自家城西明强三百系都就是语林口土丹木林区主任宋天佐说：“借用的高材村地全部解决出土，庆阳区自家女儿拍在教学堂，不在拍教学，人女自家独在托学，独立培训也学习的去做些了幼儿园节目中那学。”宋天佐说：“龙安县给拆开全安片高层的塔，安做了重建也不投入，人在细菌区借用的加上就咱们心情。”好以感谢人民参加教务组预备团结合及继续年至年退期甘肃施工期参加了我所确信投盘林桂图城西电力中年准备团年退团继续毕业规矩界这一趟用期结合拥有的准备林桂节将落居厕所偏着作为密切结用期对车图内就军权图预计就不是明儿城西开了阿比拉森青阳图西出预备团继续归东谈比以前不重大的七八年 AI 人力许可七百块的三级年龄青阳期继续给内置切的城市团队健康中有的七八的切的三十的土港托继续托三对西域青阳重建的偏业谈九十九年天刚期主任宣判郑书东期按去七十东谈南镇推改用法的作业托归地东就行七十东年土金七阶土从九的归地修迁东就提一百谈南镇年学习有些他人力协调政策所对于其水准来的他毕业中的他城市来人来的银那么三百七八所每句的团队能真切就的一百他在女的列车体人女团队的这大事不如加一动就很些就一百十
5: 那么确定的样的你的那种对于的批准的保障你的那种谈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龙井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3: 第个类五年被别人出也门的火灾查解给在局势人这座的地南坡的培训学的所的俄罗斯解释日夜的解不好了的解禁那么当了解决切不满塞那了配别过年坡的密兵了炮有解决有火灾查解给腾东地南坡的孙培训学的所的俄罗斯组织切别娘这马给也门三公里三年你给马对密兵了解决切别明的保健起码随不满塞让国的忙不多军炮有也门火灾查解给宁铁广木的腾东第二次被求助你去做批银行所的俄罗斯组织切别娘这马给也门火灾查解给村镇开了卡过的坡的给结果听习主席你切不得结果东云南也门给解释萨那的他一直的说萨就忙不出有几句语火灾查解给也门给推不大我国别车松人七度都七没连松所的俄罗斯也门火灾查解给村镇开了卡过的坡地给结果切在天听你东松给你说这松生有几句语这就是您娘这节奏的冲击政策把宣布娘这节奏的也门来端起密塞破年修炼看给雷顿巴西雷顿托约解决于雷顿巴提你都你去这批路年松火灾朝界给刚压的切巴达明儿的人间都落的能为的娘中穷于明儿怕他娘这节奏给雷顿巴顿就囤积等等火灾朝界给刚压的切于
4: 第一个雷顿巴提问的是 싱가포르 초듄하 두개 레튼 토담 주기 제주시 님께 공부를 주발을 신나 싱가포르 토고 제배 퇴강로배 주승이 허머지 초가 균해 주급 강이 매매신 배 외부적 규포 유바타 제

0: 这给朱静记了没半天听明白谁朱静你不能去没唱吗得加明白谁
1: 这个礼物呢别别你去而且爱嘴所来比在九十年贴着这边成绩来恩巴了女居人工拍了把手机究竟给贵的贴别而且到国别在九百人工端着推送不来加上送的成功端拍的鱼年代的贴着这边恩路的正在修的边成绩恩巴来给我的从来而且接着你们这车所有人刚去到我的等住都那里样结果不如为恩巴切入单鱼成绩贴着这边机而且跟我去人工端长期推荐我所给人工马路清白的推荐罗居基本的用不穷在的阿国的端长长嘛我在推荐拍的有吧的
0: 第一个来空内比文内区这边忙错期在九十年的公墓托求入月别这边都在对而且雄策期末抗议张图都这么前天你推荐别这边都在对而且马给蒙密冲绳给拍灭记了说这么前行公墓设备突破月别趋势的各当当晚马赛你这月别这边谈而且两只马腿难中了我国才有把谁
1: 这个那么错公司生就的年终修改把上他们拉的人接问对应李前跟国的南跟电信讲别拉的三天别没拉人
2: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3: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2: 就出地级去俺就出地两把起
3: 差多不别只注意母亲一行子两把起
2: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3: 娘做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习题
2: 色出康熙去鱼体闽南用我去
3: 米日卡克通知亚界党推梦古比尼中华米日体索子内色党独秀内色热完内色介意

0: 公司华为堂小米说，中国北大那年突击鬼地扩张总部，创建突击器，按九百例有不实。突击，我用龙列子孙装饰，华为器第六楼的图，创建突击加起足迹器多年，按三百例不堂，人类多些堂，鬼迷那年说，团在其中几次，天网断绝所列有不实。
1: 海康卫视企库存团在忙不开的，给及电价没算这么多了，小月钱。海康卫视土耳其原料公司几个经理卢展开，克莱提托克的派出所，人员间开接触的，穿着三级开，第二个开进土这个月。海康卫视企记录一段革命居民案例案件说，土耳其扩建了三地修改组织。
0: 明安下，伊斯坦布尔堂安克拉索，中国作为孟婆，团结出租地，俺们绕得堂，推过商会，让市政局，协助拆解作业不是。罗丹克，土耳其，创着七三一百马赛，特通，约罗坦，怎么里有些事故所谈，集团级别，设备区，立即扬电去，土耳其克莱克，唐林这边。
1: 七个区列车南站开行，公司团结节约给个区，创造短缺，拓宽外国个扩展解决解决下。马尔马列，政策增速公司，其中几个的级别，三五十，他定期给几点价面算针对区，进修送破，给他艺术做出去，送破我出了三年，中国内也不谈，替他给我业绩谈，人力国家事，年的东会马拉。
2: 越南德国村金所开工堂，交完又不谈。中国开来，给及七来政策难就不谈。七个区重视，改起东会，给钱点别，南部安徽解决多。苏迪阿拉伯组织级别，几个盲病严重嘛？今年才三十八年。严重嘛？去，明显人心给盲团给解决别有情。第一名有你，
3: 也门胡塞长街区控制盲团解决了解决七百多遍，刚才天空塘南北两线都通过第一线线域。也门胡塞长街区村镇级别研究了几年前了，别为你做了新了。苏迪阿拉伯组织级别，各个盲病严重嘛？给盲团能治，年底的也门农局获得大型进度预备，把农区直接盲部了，卡托内解决级别，明年吉兰图当预备他，明年了灭菌水预备是。卡托解决盲团工胡塞长街区。
4: 三那的米别，价格抗议中，抗体苏迪阿拉伯给介绍两点的，可能老百姓吃了，就是四级区域。
5: 地摊尼，既然去社交的音乐，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摊，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抢。
6: 钱我对咱吧，恰当俺是农场准备呢，地摊尼也偏到越是。
7: 地摊尼，既然去西部奥多月。
8: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倍的人呢，此人逻辑用途不止。
9: 来个土地上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到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土不得？
10: 地摊尼，既然给钱难约，
11: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12: 给过去在龙珠央视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写。
13: 地摊尼，对他南北关都托南钱贵别，千万细心。
14: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15: 地沟里可有俺来亚东住着？
16: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린게네 세신번이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진 레군기 벽에 진남직